0: 内容。
1: 史诗长歌续文脉，草原新韵起新篇，由呼伦贝尔市倾力打造，是艺术剧院担纲演绎的国内首部拓跋鲜卑南迁主题原创史诗音乐剧《拓跋长歌》在呼伦贝尔大剧院上演。音乐剧以厚重的草原历史为根基，精湛的舞台艺术为载体，再现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嘎仙洞出发，驰骋草原，逐鹿中原的壮阔迁徙史诗，深度解锁呼伦贝尔千年文脉密码。生动再现北方游牧民族迁徙融合的壮阔史诗，为呼伦贝尔文化传承、文旅产业旗帜升级注入全新活力，成为彰显北疆地域文化魅力的标杆性文艺精品。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党支部书记、院长范宝全。
2: 就是当时因为咱们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提出了个1571的工作那个战略嘛，所谓的第一个15的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这也是党的工作主线。所以说当时就想，哎，民族融合，特别是拓跋鲜卑向南迁大泽，完了向西南走到盛乐，走到平城，最后到洛阳，交流、交往、交融，是吧？交流。是初级的，交往就是进一步了，交融血脉合一，那肯定是就成了一家人了。时而相识以为友，进而相爱以为婚，最后就成了一家人。
1: 音乐剧《拓跋长歌》再现狩猎文明、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碰撞互鉴，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传统草原音乐与现代戏剧结合，兼具史诗感与人文温情，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历程，激活呼伦贝尔沉睡千年的鲜卑文化遗产。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党支部书记、院长范宝全。
2: 这次呢，我们做音乐剧，可以那么讲，是呼伦贝尔艺术剧院成立将近80年以来，唯一的一次做音乐剧。所以说，我们那个所有的演员，合唱演员都是很优秀的演员，但是他们却不是歌剧演员。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探索。我认为最感动我的不是他们艺术水平有多高，而是他们这几个月来。他们做的牺牲精神是让我最感动，哎，非常敬业。从6月份入场之后，早上9点来，大多数人是半夜12点走，还有一些人是1、2点钟走。这不是一天呐，就长达2个月。
1: 演员郭达宇，
3: 我们这个整个艺术剧院的这整体架构也非常适合音乐剧，因为音乐剧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剧种嘛，它里边涉及，舞蹈、声乐、话剧，设计的比较全面。创作这部《拓跋长歌》这部音乐剧，就把整个拓跋鲜卑近500年的历史都已经全部的展现出来。可以说500年的这个历史在一部剧目展现出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非常难的。但是经过导演这个专业的手法打造的《拓跋长歌》这部剧目，从展现来说，故事的整个的线条还是非常的完整的，包括历史上拓跋鲜卑的这些。
1: 演员敖丽芳。
4: 最难忘的是我们这个长达这个50多天的这种日夜的这种排练，然后大家在一起这种无论是从导演团队还是我们演员，然后从排练厅一遍一遍的这种磨合、打磨、排练，包括台词啊、唱段呐、就是我觉得大家在一起这种奋斗的这种拼搏的这种在一起拧成一股绳的这种排练也是很难忘的。史诗音乐剧《拓跋长歌》也是我们也是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的一次融合，因为我们是合唱团、舞蹈团、话剧团、乐团，我们4个团一共都在一起日夜的这种拼搏，我觉得它也体现了我们艺术剧院的融合，然后呢也体现了多元化。
1: 音乐剧《拓跋长歌》由导演严文龙领衔主创，集结国家一级演员，4团联合参演，71名演员同台演绎，作品将呼伦贝尔长调、呼麦、民族歌舞等本土文化元素与现代音乐剧艺术形式相融，依托沉浸式舞美、原创草原配乐与光影特效，还原大兴安岭林海、千里草原古道等场景。2个多小时的演出兼具史诗格局与细腻温情，带给观众一场厚重震撼的殿堂级视听盛宴。呼伦贝尔市观光旅行社张永胜。
5: 因为我是一名旅游从业者，从业了将近20年，就是我很希望把我们家乡的文化推广到全国。但是我做了这么多年旅游，总觉得呼伦贝尔呢，就是缺少一个宣传我们家乡的一个大型的这种音乐剧。但是这个呢，就是让我眼前一亮，因为这是第二次来，我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 就是我希望呢，在以后的日子里呢，希望更多的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呼伦贝尔，来到我们欣赏，来了解我们呼伦贝尔的文化。我也在今后的日子里呢，我也会向全国各地的旅游朋友们，就是多努力去推广咱们家乡的文化。
1: 拓跋昌哥的成功创业是呼伦贝尔活化本土历史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呼伦贝尔将持续打磨提升拓跋昌哥舞台品质，常态化开展展演、路演推广，持续挖掘整合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资源，推出更多有底蕴、有温度、有影响力的文艺精品，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持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以文化赋能文旅强势建设，让千年草原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6: 金秋时节，呼伦贝尔草原层林尽染，宛如一幅铺展在天地间的金色画卷。随着追秋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大批游客奔赴草原赏秋，铁路客流迎来出行高峰。在飞驰的列车上，在人潮涌动的车厢里，海拉尔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艾因卓拉乘警组的民警们始终坚守一线，用藏蓝身影守护着每一位旅客的平安旅途。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位从警仅一年的女民警徐迪，作为警组里最年轻的成员，她迎来了从警后的第二个双节安保任务，也在这场追求之旅中写下了属于自己的坚守故事。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伟霞、通讯员李雪敏的报道。
7: 艾因卓拉蒙古语意为旅途中的守护灯。国庆来临，受呼伦贝尔追秋旅游热潮带动，列车旅客流量大幅攀升，探亲游、旅游流高度叠加，在车厢内人员密集，出行需求多样，治安防控压力徒增。面对挑战，艾因卓拉乘警组全员在岗，徐迪也不例外。节日期间，他跟着经验丰富的民警穿梭在拥挤的车厢之内，加大重点区域巡逻频次。从行李架、车厢连接处到卧铺车厢，他逐一开展安全巡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紧盯防盗、防骗、防猥琐等重点风险，及时劝导车厢内喧哗、占座等不文明行为，维护列车乘车秩序。虽然从警时间不长，但徐迪学得快，干得实，每一次弯腰检查，每一次驻足提醒，都透着一股认真劲儿。海勒尔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徐迪。
8: 针对追秋出行的游客群体，我们乘警组把列车变成流动的平安课堂。我们发挥女民警亲和力强、沟通顺畅的优势，结合草原旅游出行特点，开展分众化安全宣传，向游客讲解列车防盗防骗常识，提醒保管好随身贵重物品，针对老年旅客普及电信诈骗套路，对独行女性旅客做好安全提示，面向小朋友开展趣味安全科普，发放宣传资料，将反诈出行安全知识送到旅客身边。
7: 一趟趟列车，一次次讲解，徐迪的声音在车厢里回荡，安全理念也随着铁轨延伸，深入人心。有游客称赞，这个小警员讲得很清楚，出门在外心里更有底儿了。节日的列车上，不仅有旅途的欢声笑语，也有急难求助，旅客遗失行李，老人小孩走失，身体突发不适。面对各类求助，徐迪总是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一次，一位老年旅客焦急地找到他，说自己的背包不见了。徐迪一边安慰老人情绪，一边沿着老人走过的车厢仔细寻找，最终在行李架深处找到了被其他行李遮挡的背包。老人连声道谢，徐迪只是笑着摆摆手，又转身投入到了巡逻中。虽然从警仅一年，但在这些琐碎而具体的工作中，他迅速成长，用细致贴心的服务为旅途增添暖意。海勒尔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徐迪。
8: 艾因卓拉的意思是旅途中的守护灯，我作为警组最年轻的一员，要做的就是把这份守护传承下去， 每一次安全宣传，每一次帮助旅客，都是在擦亮这盏灯。旅客平安到达，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7: 车厢里，一面面鲜艳的小国旗迎风摇曳，旅客们欢声笑语，欢度佳节。埃因卓拉的民警们舍小家为大家，放弃与家人团圆的机会，以藏蓝坚守守护万家团圆。徐迪只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个缩影，却也是草原铁路上最年轻最鲜活的守护力量。休息间隙，他给家人发去了一条简短的信息，又整理好警服，走向下一节车厢。车流不息，守护不止。这个节日里，埃因卓拉乘警组立足流动阵地，以责任筑牢平安防线，用坚守护航草原秋运之旅。而徐迪这位从警一年的年轻民警，正和战友们一道在飞驰的列车上，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舒心出行，让旅途中的守护灯更加明亮，更加温暖。
9: 国庆佳节，万家团圆。当大家享受国庆假期休闲出游的时候，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的大街小巷、街头路口、医院诊室、消防一线，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舍弃休息，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用责任守护万家灯火，以实干献礼伟大祖国。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王浩的报道。
1: 在城区各主要交通路口，交警正在疏导车流人流，引导车辆有序通行，保障节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阿里河交通管理大队辅警于娜：
10: 十一假期期间车流比较大，我们全员在岗执勤，主要做好路面疏导、事故处置，保障道路安全畅通。虽然不能和家人过节，但能守护大家平安出行，我们觉得一切都值得。
1: 节日里，医疗卫生服务从未停歇，医院里医护人员坚守诊疗岗位，急诊、门诊正常运转，全力以赴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鄂伦春自治旗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贾淑文：
11: 节假日疾病不会放假，十一国庆节假期期间，我们会坚守诊疗一线，认真做好接诊救治工作，守护老百姓身体健康。
1: 城市的清洁离不开环卫工人起早贪黑的默默付出。节日期间，城区人流激增，环卫部门增派力量，加密清扫保洁、垃圾清运作业，全力维护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环卫工人吴桂杰：
12: 国庆假期人流量大，产生垃圾量也比平时多，我们全员坚守岗位，加大道路清扫、垃圾清运频次，宁可我们多辛苦一点，把街道打扫干净，环境管护到位，让城市面貌整洁有序，让广大市民和游客能够舒心过节，也为创城文明城市贡献我们环卫工人的一份力量。
1: 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坚守，正是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平稳有序运行。他们以实干担当礼献国庆，用坚守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9: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

0: 中央组织部部署了第一书记工作，选派优秀共产党员到基层去担当第一书记。目前已经实现了所有贫困村的全覆盖。那在西藏就有这样一个第一书记，他虽然仅仅只有34岁，但是他在农村的工作经验却让老支书都竖起了大拇指。我们来认识一下他。
1: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的察雅县，横断山脉，陡峭悬崖，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是通往大山深处雪东老村的唯一途径。
2: 老村的话也只有走这一条盘山路，遇到车子这种拿不上活的时候就特别麻烦，曾经在这上面也摔过几次，车技也慢慢提高了。
1: 34岁的尼玛江村是雪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这条去往老村的盘山路他每周都会往返几次。雪东老村一个海拔近4000米的自然村，全村不到30户人家。2011年，由于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政府把雪东村整体搬迁到了山下。2013年，昌都市交通局干部尼玛江村来到村里当了第一书记。
2: 当时感觉这个村房子那么漂亮，但是除了客厅里面零零散散摆着几个家具，其他的几乎没有什么像样一点的，基本上都是空的。
1: 房子建起来了，可村里除了依靠国家补助，很少有其他的收入，村集体经济更是一片空白。如何帮助村民尽快脱贫，成为摆在年轻的尼玛江村面前最大的难题。
2: 尼玛，
1: 土丹尼玛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会手艺的人，为了说服他利用自己的手艺带着村民办家具厂一起致富，尼玛江村八次登门做他的工作。
2: 他们当时提出了没有资金向谁卖，卖给谁，还是怀着迟疑的态度吧。
1: 接下来的几个月，尼玛江村四处筹钱，再加上自己辛苦攒下的2万元存款，建造了场地，购买了设备，办起了雪东村历史上第一家村办企业。第一批订单历经2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完成，可等待他们的却并不是惊喜。
2: 他说好买的，后面又说不要了。这个厂前前后后可能投入下来大概达到了26万多元吧，但是就想着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们的村民吃亏。
1: 为了不让家具厂倒闭，尼玛江村拿出自己的积蓄点发给村民做工资。从未做过生意的他四处打听销售门路，甚至请求自己的父母亲友带头购买。那一年12月，第一批家具终于卖了出去。第二年，家具厂创下了10万元的利润，4万块钱发了工资，剩下的6万元让全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领到了来自村集体的分红，雪东村沸腾了。
2: 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小厂，但是他们就开玩笑说，我们厂子里今天怎么样了，后面还给我出主意，这么应该这么干，这样干可能到时候我们卖得更好一点。
1: 村民的干劲儿被激发起来了，在尼玛江村的带领下，雪东村成立了第一个加工厂、第一支施工队、第一个绘画技能合作社等7项经济实体，为全村增收150万元以上，实现人均增收达到2000多元。
2: 给我，可以许可以。
1: 脱贫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80岁的自屈拉姆是村里的孤寡老人，因为严重的痛风，生活不能自理，尼玛江村一直照料着他。尼玛江村用自己的工资给老人买面粉、青稞等生活必需品，还帮他劈柴烧火、做饭煮茶。老人生病也是尼玛江村带他去市里的医院看病。

0: 了，小城都走了，小城空了可以小城又过。
1: 城里来的书记竟然比自己的亲人还亲，每每提起尼玛江村，刺去拉姆都感动得潸然泪下。又是一个盛夏，尼玛江村带着村民在陡峭的崖壁上种下的80亩果园结出了幸福的果实，他帮助过的贫困生也考上了大学。尼玛江村这个城里来的第一书记，用3年的时间改变了雪冬村贫困落后的面貌，赢得了全村人的尊敬和爱。
2: 作为年轻党员，就应该主动地到基层去工作，在我们的农村和农牧区这片广阔天地，砥砺品质，做到无悔于自己的青春。
3: 我们有请西藏察雅县烟多镇雪冬村党支部原第一书记尼玛江村。多帅的藏族小伙子！虽然尼玛江村今年只有34岁，但是他已经是4次驻村了。第一次应该是在25岁，
4: 对，
3: 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刚刚一年。
4: 对，
3: 我们片子里看到呢，他所驻村的地方非常的贫困，叫做下里乡。我们看一下这个路途啊，其实也是充满了艰险。每次尼玛江村如果要是要进村的话，先要坐7-8个小时的车，而且还要过怒江，怒江上呢有一条10几米长的溜索，下面30-40米就是看滚滚的怒江，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我听说好像有一次你也差一点就牺牲了，是吗？
4: 是的，那一次是我党建扶贫，在村里待一年，有一个村民就是骑着摩托载着我到江边去，当时因为路途太远，确实太累了。就在这样的一个路口，我就看着摩托车直接冲着悬崖就开了过去。当时悬崖下面就是怒江，如果我们当时摔下去了，那可能连尸体都找不到。幸好我当时拼命地用双脚蹬地，我们的摩托车就摔倒在了悬崖上，也是捡回了一条命吧。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觉得死亡离我是这么的近，尽我所能的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也是我生命34年来我觉得做的最有意义和最让我感到幸福的事情。
3: 我们可以感到尼玛江村他所说的是肺腑之言。那今天呢，现场也来了一位村民，就是刚才我们在片中所看到的那个木匠。来，有请我们的藏族小伙儿土丹尼玛。带上哈达，献上最衷心的祝福。土丹尼玛，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收入怎么样？
5: 那得用把钱给嘞，打清这人血子的。
6: 当然，那从我们东莞这走了，但用把军资的，哦，刚刚都给扫脱的。
3: 哦，你是共产党员吗？
6: 是。
3: 什么时候加入的？跟着书记加入的，还是自己原来就是？
6: 书记跟着等，共产党等，马上要走，对些。但当也是当老营的，当俺是村里的，那个我自己等，当然了，就是等俺是从我给书记讲，你妈就是讲了没别的呢，他也是那这么样了，得去挣那么些钱。
3: 好，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榜样的力量。现在呢，在全国一共有195000名像尼玛江村这样的第一书记，他们扎根在第一线，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力争到2020年让所有的贫困村还有贫困人口和全国一道迈入全面小康，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让我们记住尼玛江村。
1: 作为年轻党员，就应该主动地到基层去工作。在我们的农村和农牧区这片广阔天地，砥砺品质，做到无悔于自己的青春。尼玛江村。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千千聆听节目中，我是主持人孙玲。音乐呢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絮语啊，总有一些歌声清澈空灵，直抵人心。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歌手周深的音乐世界啊，精选他的经典歌曲，传唱度极高，风格各异的作品，共赏天籁。

时音。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浅浅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说起周深，绝大多数听众的第一印象都会定格在这首《大鱼》。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可以说是周深的出圈代表作。绵长婉转的唱腔，空灵飘渺的声线，将影片里山海相依、宿命牵绊的故事意境完美的诠释。高低音转换，行云流水，细腔点缀更是画龙点睛。歌声就像流淌在深海里的月光，温柔而治愈。多年过去了，《大鱼》依旧是华语乐坛古风金曲里边难以逾越的经典。每一次聆听，都仿佛坠入一场浪漫又唯美的梦。

听完悠远空灵的古风旋律，我们换一种心境。接下来这首《灯火里的中国》，温暖大气，满是家国温情。这首歌呢，登上过春晚的舞台，周深用温润饱满的嗓音描绘出万家灯火、国泰民安的美好画卷，没有华丽的炫技，只有真挚的情感。歌声温柔又有力量，唱出了人间烟火的安稳与幸福。

接下来这首《花开忘忧》是治愈系歌曲中的佳作，也是影视剧《人世间》的歌曲，曲风轻柔舒缓，歌词温婉动人，周深细腻的声线把岁月静好、释怀过往的情绪娓娓道来，歌声啊，像老友在耳边轻声的倾诉，抚平心底的浮躁与烦恼。经历世间的沉浮，回头看皆是寻常，花开有时，往事释怀。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也是无数的听众循环单曲的心头之好。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朋友们，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来聆听耳畔清音，声音绵长。周深的这首《光亮》，兼具古韵与格局，将历史情怀与美好期许融入了旋律之中。歌曲也是结合了传统文化元素，戏腔与流行唱法巧妙的融合，大气磅礴又不失婉转柔情。

从古风天籁到家国欢歌，从治愈抒情到轻快甜曲，周深用多变的唱腔真挚的演绎，为我们带来一场场丰富的听觉盛宴。好听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啊，希望这些动人的旋律陪伴大家度过惬意的美好时光。好，本期千千聆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再会。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9: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10: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1: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12: 欢度国庆，乐享金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系列特别节目，我是雨涵。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呼伦贝尔的秋日风光正好，烟火正浓。在这个阖家出游、喜迎华诞的美好假期，我们带着大家足不出户游家乡，赏秋日美景，品本土风味，来解锁属于我们呼伦贝尔的专属浪漫。
12: 没错，国庆假期啊，不用远行，家门口就有绝佳的游玩好去处。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打卡海勒尔、西山两大网红景点，同时呢，解锁地道呼伦贝尔特色美食，让大家美景美食一站式种草，国庆出游不踩雷。
13: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国庆专属游玩攻略吧。
10: 山河锦绣满目新，
14: 家国祥和岁岁安。
10: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14: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10: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2: 说起海拉尔秋日必打卡的自然地标，我觉得首当其冲啊，就应该是海拉尔国家森林公园。而园区最核心的王牌景点就是我们的名人峰，这其实也是很多游客登顶打卡的首选地。
13: 确实如此，因为名人峰啊，不仅风光壮阔，更有着深厚的底蕴。作为海拉尔国家森林公园的最高峰，海拔达到了664.2米，登顶远眺漫山的樟子松是苍翠挺拔，秋日临海层峦叠嶂，视野格外辽阔，拍照观景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12: 是，这座山峰啊，得名由来是十分有意义的。多年来呢，众多名人登临此处登峰赏松，揽胜抒怀，因此啊得名名人峰。这里呢是国内首个以樟子松为主题的核心景观区，兼任常青的樟子松也是我们呼伦贝尔的市树，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
13: 除了绝美的自然风光，这里还留存着满满的人文印记。老一辈的革命家曾在此题诗赞美西山松林，多位国家领导人也曾登临赏景。青山藏文脉，林海载温情，也让这座山峰更具温度和底蕴。园内百年古松林立，形态各异的特色松景错落分布，根坡景观更是寓意着各族群众团结相守，共建家园，非常值得大家细细游览。
3: 我们海拉尔呢，地处我国北方边陲，但是历年来呢，都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那像2005年的五月呢，原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都曾来到这登峰赏松，可见他们对于我们海拉尔人民的亲切关怀。名人峰呢，顾名思义，就是因为有很多名人都来到这里登峰赏松，所以起名为名人峰。那我们海拉尔国家森林公园呢，是我国第一个以樟子松为主题的森林公园。樟子松呢，因为它四季常青，也是因为它有这种顽强的品质，所以又被称为绿色皇后，也被称为呼伦贝尔市市树，也叫海拉尔松。因为咱们呼伦贝尔呢有三条沙带，那最北边呢就是海拉尔到满洲里，所以说在这个治沙防沙的过程中呢，樟子松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除了有樟子松以外，还会夹杂一些杨树，是因为就是樟子松是油性树木嘛，比如说着火啥的，它着火点高。然后杨树呢是起到了就是湿。名人峰峰顶就是我们这儿的最高峰，为海拉尔国家森林公园最高峰，海拔呢是664.2米，立足于峰顶，俯览远望，辽阔视野，你可以观赏到脚下郁郁葱葱的樟子松原始森林。那我国很多领导人呢都曾登峰游览，原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5年五月来到此峰赏松，老一辈无产革命家主席呢还曾写下了西岭苍松映表彰的诗句，来赞美西山原子松林。还有我们这里呢，除了有樟子松是比较重点的树木以外呢，还有其他的树种160余种，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的杨树，然后丑李子啊，山丁子，这些咱们都能吃到的野果，然后呢动物呢像百鸟，然后小松，还有啄木鸟都比较常见，不同的形状以及它的生长姿态。比如我们其他的景点呢，除了名人峰以外呢，还有重担树、守望松、连理松、情侣松。那我们有11个景点，那也欢迎呢，就是广大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哈，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呢，先来我们这里头赏松。再往其他的地方走呢，有观景平台，有不同的松树呢，因为它生长的姿态不同，我们给它命名不同。那在观景平台中间呢，有一棵迎客松，就像在迎接远方尊贵的客人一样。那我们的树呢，像500年以上的树龄最高可以达到在园里头。那它需要2个人合抱，就是它胸径得1米以上。可以说它都见证了文明清时代，以及见证了几百年树木的轮回。还有一处景点根坡，它是一个比较壮大的。那从科学角度来言，它是因为流水侵蚀作用形成的。但是如果其他的意义来说呢，它更像一个咱们呼伦贝尔的一个大家庭民族，42个民族一样，就是紧紧相拥在一起，缠绕在一起，就像。

0: 着咱们互相团结，守望在一起，建设美好家园。木栈道呢，一共长约2公里。那修建木栈道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规范游客，然后方便。
1: 听完介绍啊，真的特别适合国庆登高望远，沉浸式的感受秋日临海的壮阔风光，登高祈福，欢度佳节，再合适不过了。
2: 是的，赏完壮阔的临海，其实啊，森林公园里还有一处治愈感满满的亲子打卡圣地，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游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灵动有趣的西山鸟语林。
1: 西山鸟语林呢，是海勒尔国家森林公园的特色网红点位，建成多年，设施完善，生态优越，园区占地面积非常广阔，园内绿植繁茂，景观精巧，假山木雕搭配各类花草植被，一步一景清幽雅致。
2: 这里也是名副其实的飞鸟秘境，园内呢也栖息着多种的鸟类，品类丰富，各具特色，既有色彩艳丽的鹦鹉，优雅灵动的凤尾鸽，也有丹顶鹤、白天鹅等等多种国家级的保护鸟类，一年四季啊都能够邂逅不同的生灵之美。
1: 而且呢，园区专门打造了亲子互动体验场景，搭配专属配比的安全鸟粮，游客呢可以在指定区域规范投喂飞鸟，近距离和小动物们互动，同时呢，打造了趣味十足的儿童体验区，让孩子们远离城市喧嚣，走进自然，亲近生灵，在游玩当中学习生态知识，特别适合国庆亲子出游。
2: 秋日的鸟语林，草木葱茏，飞鸟翩跹，自然风光与萌趣生灵完美融合。逛累了林间，还能偶遇野生的野果、天然的绿植，沉浸式的能够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
0: 我们鸟语林是2007年7月建成的，建筑面积呢为8000平方米，投资300万元。那这里头呢，除了有30多种鸟类呢以外呢，它还有假山，然后还有雕木，然后还佩戴着一些植物。它里头除了玉米，还有饲料、清除饲料、营养饲料、小种子饲料，它有很多种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有我们的那个标签，然后是我们园内特定的鸟粮。如果有小朋友来喜欢和小动物互动的话呢，那可以到我们指定的地方购买，
3: 对，
0: 以免就是鸟类嘛食物中毒。然后喂的时候呢，一定要抛着喂，就投食，因为以免就是手灼伤，因为这里头有好多都是散养的鸟类嘛。然后就是也是为了防止它跑出去。鸟语林里也掺杂了很多的植物景观，所以说来西山公园不仅能观看到美景，还可以尝到美味的野果。我们这块都有路线，所以说进来的游客游览的时候呢，就根据我们这个路线走就可以了
3: 啊。
0: 大家俗称的野鸡
3: 啊，
0: 也是分好多个品种，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蓝孔雀，一个品种。天鹅前面有白鹇，那白鹇呢也属于大型的鸡类，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火鸡它会根据那个情绪，然后它这个地方肉瘤这块会变颜色，这个小的白色的那个是乌鸡。像这些呢，在边上这些都是观赏的凤尾，看它的脚的颜色都不一样。咱们园内的鸟呢有30多种，那金刚鹦鹉呢产于美洲热带地区，是色彩最漂亮最艳丽的鹦鹉，也是体型最大的鹦鹉。它属于呢大型的品，共有6属17个品种，是热带美洲鸟类，原生地是森林，特别是墨西哥及中南美洲的雨林，寿命呢可达65年。有些种类呢可学会用柔和的声音模仿说话，但很多情况下会像野生鹦鹉那样尖叫。金刚鹦鹉呢就是色彩呢最为漂亮艳丽，然后平时呢我们这儿的那个饲养员大哥呢还会给他喂一些核桃、花籽、美国大榛子。他性格比较内向，比较有清高范，所以说他平时都以瓜子、核桃、榛子，像咱们平时吃核桃我觉得都得拿那个钳子啊，他不用。我们这还有其他的鸟类，还有孔雀、丹顶鹤、梭羽鹤。天鹅呢是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除了在非洲、南美洲之外呢，在大陆上也都有分布。它是鸦科中个体最大的类群，也是大型水禽。它呢是冬候鸟，那可能都听说过，咱们这个西山保护区不是也有一个天鹅湖，

0: 对，
1: 到春天的时候，就是南方的那些鸟，因为它要飞往俄罗斯嘛，
0: 都开心，
1: 它都会经过咱们这里。平时呢，他们都基本上都活跃在这个区域。我们主要是呢，像除了鸟语林之外呢，我们园内还有儿童体验区。打造儿童体验区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小朋友亲近自然，就是与自然零距离接触。那赤麻鸭它主要是繁殖于欧洲东南部地中海沿岸，然后它的嘴和尾部都是黑色的，主要是它也是吃我们园内这种鸟粮，主要还以昆虫水生植物为主。凤尾鸽为什么叫凤尾鸽，就是因为它的尾巴就是长得像散开了一样。那在咱们园内呢，可能在树林底下零星的咱们也能找着真正的野生鸽，不仅有孔雀、丹顶鹤，还有梭羽鹤、白枕鹤、杂交鹤、蓝孔雀，俗名小蓝孔雀，就是野鸡的一种。丹顶鹤啊，它是鹤类的一种，也是一种大型的禽。它体长呢能达到120厘米，然后呢颈就是咱所谓的脖子和脚都比较长。它一般呢大多数啊都会是白色的，头顶鲜红色，就是顶上有一个鲜红色，然后喉和颈都是黑色。那耳朵到头呢一般都是用白色啊。那尾部飞翔和脚前后伸直，它翅膀就是它飞的时候呢，翅膀呢都会排成一种一字形或者是 V 字形。丹顶鹤是头朝，就是头顶是红。孔雀呢它是属于鸡亚目雏科动物，那其中呢绿孔雀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蓝孔雀呢主要分布于印度和斯里兰卡，绿孔雀分布于东南亚。在中国呢很少能见到绿孔雀，希望能更多的了解海拉尔国家森林公园，不仅了解我们的树木樟子松，还能了解我们鸟语林的30多种鸟类。非常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们
2: 登高赏林海，林间观飞鸟。国庆畅游西山森林公园，既能饱览自然风光，又能感受自然野趣，体验感直接拉满。

0: 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别乐，
9: 安斯兰瓦雷孔，
10: 三班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浙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16: 游玩尽兴，自然也少不了地道的美食加持了。我们呼伦贝尔的特色风味呢，堪称一绝。接下来咱们就来解锁本地超爱的一些特色的家常菜和特色的小吃，让大家在国庆游玩的同时能够吃透家乡的烟火味。
0: 没错，
6: 山河锦绣满目新，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7: 的美食啊，既有奶制品的温柔、哎、又有肉香的这种豪迈，
16: 是
17: 不管是小吃还是正餐、
16: 嗯、
17: 每一口其实都是草原的馈赠。
16: 是的，
17: 你想想我们吃的肉哈、啊，它来自于什么呀？
16: 草原呢、
17: 啊、羊和牛都吃什么呀，是吧？
16: 对呀。
17: 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嗯、从哎，草原特色的奶制品开始说起，好不好？
16: 哎，行，哎，真是哈，草原有很美味的牛奶，
17: 嗯
16: 啊，用牛奶呢可以制作很多奶类的这个食品，
17: 嗯
16: 啊，有什么奶干啦、奶酪啦、
17: 奶豆腐啦，
16: 啊，就是、啊、还有奶油啊，哈、啊，各种各样的。其实这个咱们说啊，这个奶制品它有一些隐藏的美味，比如说吧，接下来咱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属于这叫什么呀？进阶吃法了，
17: 嗯、
16: 叫拔丝奶皮子，这一道这属于菜了、
17: 嗯、
16: 对，这属于菜了啊，颜值和口感属于双在线，很多人就吃过一次就念念不忘、嗯、那咱们先来学习一下，看看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吧。
18: 咱先调一个蓝莓的果酱，蓝莓果酱跟山楂糕，因为咱们用的是野生的蓝莓果酱，它是特别稀的，完了就咱们加入一些山楂糕，把山楂糕碾碎了之后加在和在一起，这样炸出来的那个蓝莓果酱不会让它淌汤。蓝莓果酱可能遇热它就会化
19: 成汤样子了。
18: 咱们要调的果酱基本就是1.5:1，比如说搁3两，这个就得蓝莓果酱就得搁5两。蓝莓果酱它制作的其实也挺简单的，中式也叫蓝莓，就搁冰糖或者是白糖。

0: 熬化了，就在锅里不停地熬至粘稠了，就是变成蓝莓果酱了。
1: 因为咱们这个奶皮子是咱们草原上丰富的一个资产，还有这蓝莓果酱都是在本地，咱们是纯绿色的食品，
0: 在家里做，你不管是空嘴吃还是说炸着吃都可以。开始切奶皮子，咱们用这个黄色的奶皮子，就是牛初乳式的奶皮子，中间加入蓝莓果酱，把这个均匀的涂抹这一层就可以，随意涂，只要涂满它就行，厚度没什么要求。咱们愿意吃可以多放点。
1: 咱们家里自己做酸奶，顶上搁上炒米，搁上这个蓝莓果酱，咱们就变成了一碗好喝的蓝莓酸奶，可以蘸面包吃，也可以裹这个奶皮子。咱们买的成袋的炒米已经他们炒熟的了，如果你要是想让它更香，可以加入锅里再炒制下，完这层也给它均匀的抹匀的，薄薄的一层，两个对夹。咱们抹这个边的时候一定要注点圆肚的那块，因为蓝莓果酱经过那奶皮子两层一挤，可能会有一些渗，完说咱们边上可以少抹一些，因为它中间有一夹。
0: 我们把这个盖上，能粘在一起，因为咱们有山楂糕，它是特别粘的一个东西。接下来我们把它给改刀，先切成条，再切成块，两个大拇手指盖那么大吧。接下来我们切一个菱形，这现在就可以吃了，现在就变成了我们爱吃的蓝莓奶皮。因为有蓝莓果酱，山楂综合它一个酸的味道，它就变成稍微有一些些甜，因为蓝莓果酱它不是这么特别的甜，因为这个是野生的，它特别酸，有山楂糕来中和它的酸性之后，可能会更加的有助于消化。再教大家一个在家里切菜的一个方法，咱们用刀用尖儿用墩儿用边儿，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是用后面是整个让手的力量，你要是用前面是在你的一个手腕的力量，手腕的动，你要用刀根儿来切这个菜，整个让的手都在动，你要用尖儿手腕在抖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更省劲儿。因为奶皮子它是牛奶做的，特别的软。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馅儿也调完了，是形也整出来了，现在就差一个糊跟一个炸。因为我们奶皮子要是如果现在不挂糊的情况下炸，它是会变成牛奶的，必须挂一个脆皮糊来保证能把这个糊包裹住奶皮子，让炸不流汤。现在我们调制一个脆皮糊，家里面与淀粉这个比例我是用的1:1，一碗淀粉加入一碗面粉，待会儿还得加入水，两枚鸡蛋，再加上一些凉水。先我可以少量的加水，把这个鸡蛋跟这个水都和开了之后，要是如果觉得干，就咱们再加水就可以了。抓成什么样的酸奶状，往起一撩还有点稠，完了还不算稀就可以了。我感觉更像于和面，只不过面和稀了，奶皮子更好的包裹在一起。咱们现在就可以起锅，就是家里的正常火，咱们现在就可以起锅烧油炸这种脆皮糊的东西，油温5成热就行，不要说像肉段一样炸里了之后就让它起来，让它烧热了。咱们这个油最好是不要太热，让它温油下一点点浸着炸，能把糊里边的跟外边的同时都炸熟炸热，而且相对来说这种东西不用说炸得非常的焦，炸变色了之后，把糊皮现在这不是软吗，像酸奶状一样，给它炸挺实了之后炸脆它就可以，千万不要炸过劲儿了。这道菜完全可以在家里做，太适合家里做招待，比如说一个甜品甜菜。蓝莓是绿色咱们仙岭产的东西，然后之后这个奶皮子是咱们草原给咱们的，咱们现在就可以裹上糊裹住就可以，完事之后下锅里就可以了，手速快一点，咱们在这个盆边上刮一下子之后直接下锅里，它就不会有拉丝这个状态，而且这个拉丝也不怕，因为一会儿炸的时候它底下丝儿的这块基本就可以炸掉它了。正好在家里做，就是如果4口人做2张奶皮子，就是一层抹一层不抹那种，两张之间就能炸一盘了。因为咱们是低油温下制的，因为这个面里面有鸡蛋有面有淀粉，淀粉跟面还有鸡蛋它们仨成一个蓬松的状态，如果一低油温一慢慢浸炸它都会起一个泡，而且它会炸的外焦里嫩，现在壳都有一些硬了，因为它有鸡蛋跟面， 大约炸个三四分钟咱们就可以，因为咱们现在下锅已经有三分钟了，现在就可以让这个奶茄子出锅，
2: 现在就差一个拔丝了。
0: 说拔丝我是习惯用于水浆，就是一勺子水，还可以用油，油拔丝可能会拔出来的这个东西，这用油熬完这糖浆之后挂在这个食物上可能会有一些脱落，糖浆脱落，如果用糖拔的它会牢牢地粘在这个食物的本身上面，一勺水一勺糖，一粒一粒一粒一直这么搅，防止它旁边就是糊锅，这旁边就是糖特别容易粘在锅上，如果粘在锅上出去说这个不容易糊。我们拔丝一开始出现的，把这糖一开始熬化之后出的鱼眼泡，鱼眼泡啥样的，就变成鱼眼睛一个一个的泡，那阵的鱼眼泡就适合挂霜翻砂，都把它翻砂完事再出来酱油这拔丝，现在就靠入也没有什么关键，现在倒出来。
3: 听到这个师傅给咱们做的这个拔丝奶皮子哈，感觉就端上来了，
4: 就端上来了，
3: 味儿都闻着了，
4: 是，好像感觉这个颜值口感是不是有那么点双在线的感觉哈？
3: 是啊，
4: 是，这个新鲜的那个奶皮子炸了之后啊，再裹上糖衣，其实这种做法呢，咱们听着是不太复杂的，而且就是咱们在录音当中呢，也听到了一个具体的步骤哈，感觉呢这道菜做出来应该是属于这个外脆里软甜儿不腻的，这个从这个奶制品上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进阶吃法。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毕竟它是过油的，
3: 对
4: 啊，所以你要是说想尝试制作的话，首先你得了解就是过油的食物怎么做，然后的话你自己得保护好自己啊，注意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3: 对，别被油崩到烫到，是吧？
4: 对，是的，
3: 那既然聊到这个奶制品，不如咱们一次性的把草原上特色的奶制品都跟大家说说。
4: 哎，是
3: 啊，你像呢进阶吃法，为啥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想吃点这个奶味的东西，在这些商店啊超市啊或者一些特产店，我们直接就能吃到塑封袋的，很方便的，一包一包的搁到兜里，也很卫生的，这种
4: 很简便的这种吃法，
3: 对，这种奶制品的味道，
4: 是，
3: 那为啥叫进阶法呢？可能你还得自己再加工一下，
4: 对
3: 啊，
4: 哎，这就是进阶吃法了，
3: 对，那除了刚才说这个进阶的这个拔丝奶皮子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进阶的美食？
4: 有一个非常好的，而且是本地人特别爱吃的，叫奶嚼口，
3: 哎，
4: 可能是这个城市的朋友极少吃哈，但是我感觉牧区的朋友特别喜欢吃奶嚼口，你像我如果说去到咱们的这个牧业四期的时候，我去游玩啊，这个比如说吃一顿饭的话，我准定会点一道奶嚼口来吃，特别好吃，
3: 这个属于小吃类的吧，
4: 对，
3: 它不一定说是主食啊或者怎么样，是不是啊？
4: 对，
3: 吃完主食之后或者吃完主食之前有一些
4: 你想要开开胃，
3: 对
4: 啊，你可以来一个这个奶嚼口，真的挺好吃的。它跟这个咱们说的这个酸奶还不太一样。
3: 对，
4: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说这奶嚼口听的这个名字很怪啊，尤其是外地的朋友说这个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这个
3: 美食呢？是，
4: 其实它也是这个牛奶的一个精华了，对不对？
3: 这个制作方法，其实你既然说牛奶精华，它肯定少不了牛奶。
4: 对对对
3: 对
4: 对，它也是就是通过牛奶的一个加工之后，它才产生的。
3: 对，你像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奶皮子，是吧？它其实也是这个牛奶的精华。
4: 对，
3: 而且呢，你看之前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这个奶皮子糖葫芦，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它太火爆了，它有些地区就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新闻，就是奶皮子它可能不是拿奶制品做的。因为它为了就是像这个奶的味道，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奶皮子它是需要有好多重量的牛奶，就好多斤牛奶才能
4: 出
3: 来一张
4: 的，对，是的，
3: 而且呢是越厚越香越纯，
4: 对呀，如果说能熬出奶皮子的这个牛奶，就证明这个牛奶真的是非常纯的醇厚的牛奶，所以它才能够熬出奶皮子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当地的朋友还会来评判一下，就是我买的 的这个牛奶究竟正不正宗，
3: 嗯
4: 啊，对好不好啊，就是看看它能不能产生奶皮子。
3: 对，你像这个怎么变成这个奶皮子，如何变成这个牛奶如何熬出奶皮子呢？它其实是鲜牛奶小火这种慢熬，
4: 嗯，
3: 然后表面呢浮起厚皮，晾干之后接下来叠好，其实就是奶皮子了。
4: 对，
3: 但是咱这么说其实挺简单哈，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一点也不简单。
4: 当然了，它这个还是需要技巧的。
3: 是，
4: 你像咱们可能日常在家里面要是去热点牛奶的话，你不去搅动它，是不是也担心它要不就挖底，要不就会扑锅呀，对吧？
3: 对，
4: 所以就是一般情况下咱们自己在家想要弄出来自己可以这个叫什么呀，亲手制作的奶皮子还是挺难的。因为现在的这个咱们吃到的这个奶皮子其实还都是这个牧民朋友他们用这种大锅，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熬出来的，就很大量的这个牛奶之下他们才熬出来这么厚的这个奶皮子，这是不一样的啊。
3: 对，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拔丝奶皮子的制作过程。
4: 对，
3: 就是可以去这个一些商店呢买一些现成的
4: 就可以了。
3: 对，回家尝试一下
4: 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3: 对，
4: 我们当地卖的这个奶皮子挺正宗的啊，大家可以随意的去购买了，非常好。
3: 是，
4: 再接下来反过头还要说一说这个奶嚼口啊。为什么就又提到这个奶嚼口了？其实它就跟这个奶皮子一样，因为它也是在这个熬制牛奶的过程当中然后制作出来的。它吃着像酸奶，但是呢实际上它也不是酸奶。你说它是奶油吧，它还不是奶油，它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牛奶的一个衍生物。
3: 那它和普通奶油有啥不一样呢？
4: 有些朋友想知道有啥不一样呢。有啥不一样？其实没啥不一样，
3: 名字不一样。
4: 对，名字不一样，吃起来也不一样。
3: 它比这个普通的奶油更加浓浓密更纯，
4: 是
3: 吧？
4: 是，你看它是怎么做出来，实际上呢它是发酵出来的，就是把鲜牛奶静置两到三天之后，它表面上就会产生一层非常浓稠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酸味的奶油，这个就叫嚼口。就是奶嚼口，然后呢它是绵密香浓的
3: 啊。这个其实跟我们做酸奶的过程是不是
4: 类似
3: 的？
4: 对，
3: 是，
4: 但是它应该是没有就是酸奶发酵的时间长，没有那么浓重的这个酸味。
3: 对，那你看它其实也有一个经典的吃法，咱说把它静置发酵之后，咱不是单纯的吃它，你可以往里面配一些其他的适合咱们这个自己口味
4: 的
3: 来调一下。
4: 对，
3: 你比如说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拌上炒米。
4: 因为炒米大家知道哈，它很脆的，
3: 很香
4: 啊。对，又脆又香，然后呢配上这种绵密的奶嚼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奶嚼口稍微有一些发酸的话呢，可以放一些这个白糖，
3: 对
4: 啊，来搅拌一下。这个实际上也是这个我们当地的牧民招待客人的必备的一个小食了。
3: 而且这是天然无添加无污染的，是咱们地道的草原老味道了。
4: 当然了，
3: 而且你做完之后啊，这个手巧的心灵手巧的朋友就是你尽快就吃掉了啊，因为它不添加任何这个添加剂，它时间一长它肯定就变质了。
4: 对，这个就是现做现吃的。
3: 对
4: 啊，经常的话我们说想要吃到这个地道的这个嚼口的话呢，应该就要去我们的这个牧业四旗啊，然后呢你才能够尝到这个地道的这个奶嚼口，因为它这个保质期非常非常短的，不太好保存哈。其实刚才提到了说吃奶嚼口的时候它有个黄金搭档，就是炒米。炒米这个东西也挺好的，就是在我们熬制奶茶的时候放点炒米，这个奶茶一下子味道就不一样了。
3: 对，你像有的人就是在家里做简易这个奶茶炒米的时候，其实就用那个小米啊炒，其实不是
4: 啊。对，它不是
3: 这个炒米，不是
4: 小
3: 米，
4: 对，
3: 对，它是糜子米。然后它呢，其实通过蒸、炒、碾制而成。
4: 对
3: 啊，而且呢你看我们在超市里也能买到成品的这个炒米哈，
4: 是
3: 每一粒儿就是金黄色的，
4: 哎，长得跟小米
3: 脆
4: 香。
3: 对，而且特别顶饿，
4: 真是很顶饿的。
3: 对，
4: 但是它特别香，我就喝奶茶的时候总是愿意往里面放点炒米。
3: 那你我自己在家我还再炒一下
4: 啊啊，对，
3: 再
4: 把它的香味再激发出来。
3: 对，你像以前牧民朋友出门呢，就揣上一把炒米，配上奶茶，就是一顿饭了，特别方便。
4: 对，很方便的，而且吃法也很多。像我刚才提到的，你可以泡奶茶，把它泡软了吃，变得软软糯糯的了。然后呢，你也可以拌着这个奶嚼口吃，这个呢就是属于干吃了，它是脆脆的，而且你越嚼越有那种米香，并且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它是属于粗粮的，这属于低油低糖的。那如果说你现在正是属于就是控油的、控糖的这个人士的话，你可以多吃一。

0: 点儿，这个呢，既让我们的胃好消化，而且呢，还能够让我们控糖，
1: 脂肪
0: 对，控糖控油，真的挺好。
1: 对，这也是跟大家推荐的哈，这个奶制品，
0: 对，是
1: 一个是这个可以在家尝试一下哈，进阶版。是吧？都需要自己在加工。
0: 对，是。

0: 山河锦绣满目新，
1: 家国祥和岁岁安。
0: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1: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0: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2: 甜甜的拔丝奶皮子治愈了秋日所有的温柔。吃完了清甜的甜品，咱们再来一道鲜香的下饭硬核家常菜吧，这烟火气可是十足的。
1: 没错，荤素搭配风味十足。接下来这道尖椒炒肉肠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常客了，也是游客必尝的呼伦贝尔特色硬菜之一。
2: 呼伦贝尔的肉肠是肉质紧实，纯肉无杂，依托本地优质的牛羊肉制作而成，肉质可是鲜嫩的，肉香浓郁，也是极具草原特色的肉制品。
1: 是的，经典的尖椒炒肉肠做法也是很简单，风味十足。新鲜的肉肠先切片，搭配清爽的这种本地尖椒大火爆炒，无需过多繁杂的调料，就能激发出食材本身的鲜香。肉肠呢，筋道弹牙，鲜香醇厚，尖椒清爽解腻，荤素碰撞，口感层次超级丰富。
2: 这道菜可是接地气超下饭了，也是适配大众口味的本土家常菜。不管您是游玩过后解馋饱腹，还是国庆家庭聚餐朋友小聚，点上这么一盘尖椒炒肉肠，可是妥妥的草原烟火风味，这一口就能解锁地道的呼伦贝尔味道。
3: 尖椒炒肉肠，肉肠就是用羊白肉灌在羊大肠里面，煮熟了之后炒制的。这是羊肠，这是羊白肉，我们先把这个羊白肉给它切成条。羊白肉它是肥而不腻，就像牛腩似的。羊腩很少做，一般都是连着羊排炸炖烤都连着那儿的，羊腩特别的薄。接下来就是灌肠，这个灌羊肠其实它不是那么太复杂，挺简单的。咱们先把这个羊肠清洗完事了之后，把肠里边的油尽量摘除干净，剩一点点，让它十分的油摘去九分。因为羊腩肉它虽然说是肥，但是它是那种脆的那种感觉。而咱们现在就开始灌制，这个说简单也简单，只要你干习惯了挺简单的。先把羊肠怼进去一点点，让它不滑了，抓着这儿就往里走。因为这是新鲜的羊肠，特别有弹性，大一点的它也能塞进去，不用担心它会破。只要筷子不死劲硬怼，它不会破的。这个肠这是整个就塞进去了，把这个肠整个就翻过来了。这灌完了一根，一会儿它煮制就可以了。这个食材就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调料，什么把肉腌一下子没必要，因为它这个肉本来就是挺好吃的了，你要是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可能就是盖住它的本味儿了。这个就是吃肉肠的一个关键，肥而不腻，宁吃肥中瘦，不吃瘦中肥。 这是两根肉肠，现在咱们起锅烧水。咱们煮肉肠，咱们就是凉水下锅，没过肉肠的水。咱们加入能有个10克，没有10克，5克的盐的样子，让它有个底味就可以。因为待会儿你炒的时候还得加酱油，需要就让它有个底味就行。肉肠咱们已经准备完了，肉肠大约煮半小时，让它水开了之后调成最小的火，就让它冒一点点小泡就可以熟了。炒菜的时候就用这个蒜了，蒜提味，青椒蒜最好的就是调料。尖椒咱们已经切好了，主要咱们还是肉肠，但是主要是这个味道，而且这个是当地辣椒，咱们的当地辣椒现在特别的辣，
4: 我们只需要放入酱油就可以。
3: 现在切肉肠，现在这肉肠好比啥，香的都流油。现在我们可以起锅，咱们要提前润一下锅，咱们提前把这个油烧热了之后倒出来，再倒一点点凉油，咱们把这个肉肠里的油再煎一煎，煎的两边焦黄。

频繁弄着点儿，让它受热面均匀，因为它肉肠里面避免不了有油，咱们煎的差不多现在就可以了。咱们把这个油给它往外避一避，这是羊油，现在加入辣椒，小火慢炒，雷出它辣椒的辣味儿。现在咱们辣椒炒出来的这个味儿之后，咱们只需要加入酱油，现在加入蒜，辣椒只要断生，咱们就可以出锅。尖椒炒肉肠。

0: 山河锦绣满目心，
1: 家国祥和岁岁安。
0: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
1: 金秋送华诞，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0: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 金秋华诞庆盛世，山河烟火皆黯然。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呢，我们一起打卡了西山名人峰、鸟语林两大绝美景点，解锁了拔丝奶皮子、尖椒炒肉肠两大本土特色美食，上家乡秋景，品家乡风味。
2: 美景不负秋日，风味不负人间。在举国欢庆的国庆假期，不用奔赴远方，家门口的临海风光、烟火美味就足以治愈时光，欢度佳节。也希望大家能够趁着假期走出家门，沉浸式的来感受我们呼伦贝尔的秋日盛景与烟火温情。
1: 没错，也祝愿我们祖国繁茂昌盛，岁岁繁荣，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阖家安康。
2: 以上就是本期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吧。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孙少安回家后，天还没有黑，家里人已经吃完了晚饭，给他留下的饭在锅里热着。父亲碗一放就到院子的旱烟地里忙去了，秀莲正给虎子洗脸，他等他吃完饭就准备一块相跟着回田家葛的饲养室。少安把衣袋里的水果糖给儿子掏在炕上，然后抱歉地对家里的其他大人笑笑说，我有些事儿，回来的忙，没顾上给你们买个什么。大人们都没言传，甚至也没有认真听他说这话，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想赶一回集还要给大人买个什么。少安接着匆忙地扒了两碗饭，对妻子说，你先回去，我和爸爸有个事要商量一下，过会儿就回来了。秀莲把虎子亲了亲就起身走了。虎子一直是跟爷爷奶奶在这面睡的。少安嘴一抹，走到院子里对忙活的父亲说，爸，我有个事儿想和你拉他一下。孙玉厚老汉拍打着一双沾泥带土的手从旱烟地里转出来，和儿子面对面蹲在院子的空场地上。少安卷好一只旱烟卷，等父亲把烟锅装起来后，一根火柴点着了两个人的烟。接着他就把公社刘根民给他说的事儿一五一十给父亲转述了一遍。孙玉厚听儿子说完，眼瞪了半天，然后不由自主地用手指头在地上划开了道道。这是进行算计的活动，他画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些像古星象图似的点。

拧杠杠，除过他，谁也看不懂其中的奥妙。平时简单的账，愈后老汉都用心算，愈愈较复杂的数字，他就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开了这种星象图。孙玉后在地上画了一会儿，抬起苍头说，除过各种嘎杂，一天能赚不少钱。这笔账孙少安早就算过了，他说，就是的，可是牲口买不起呀。孙玉后看着儿子说，这活苦重，驴不行，得用个骡子，这可得千大几才能买来，咱们借百八十手都抖嘞，这么多钱怎敢借，要是公家都贷了款还好说，可人家只给700块，剩下的就要向私人借，私人谁有那么多钱，就是别人有咱能借来吗？总不能再向金军海家开口吧。你结婚时借下的钱，要不是少平教书有2个补贴，恐怕现在都还不了人家。话又说回来，就是公家的贷款也要限时间还，而且要杠利息。不管怎样，只要能买了牲畜，干1-2个月活，这些账债开过，还能赚不少钱呢。少安看出父亲借债借怕了，把他刚算过的那笔有利的账忘记了。孙玉后这才又反应过来，这次借债和少安结婚借债不一样，这是借本赚利呢。不过他还是忧心忡忡地对儿子说，这可是一大笔钱，我借钱借怕了，谁知道这事儿里有没有凶险。另外几百块钱你向谁借？少安再不言语了，他能向谁借这几百块钱呢？他长叹一口气，把烟屁股一丢，双臂抱住膝盖，深深地埋下了头。他只听见父亲在他旁边巴巴地使劲吸烟，在一片沉寂中，远处东乐河的河道里传来了一声牛的闷叫。天色暗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少安抬起头对父亲说，那我明天给根民捎个话，让他另找别人揽着活去。父亲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叫别人去干吧，没有金刚钻揽不了这瓷器活。孙少安回到饲养室那边的家里后，秀莲已经躺在被窝里，但还没有入睡，灯一直点着。少安一边脱衣服一边对他说，你怎睡下还点灯熬油呢？我一个人怕，妻子说。和秀莲躺在一块儿的时候，少安仍然为丢了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收入而忍不住叹息起来。秀莲警觉地瞪起一对大花眼睛，问丈夫，你怎么了？少安于是又把拉砖的事儿给妻子说了一遍。秀莲听他说完，在被窝里抬起半个身子，高兴地说，如果能赚这么一大笔钱，那咱们不光能打土窑，就是硬箍几孔石窑洞也够了。他一下又想到了他的主题上。少安亲昵地把妻子搬倒在被窝里说，你看你小心凉了，这都是空说嘞，什么地方去借那几百块钱买牲畜。兴奋的秀莲又一次爬起来，两只手托在丈夫结实的胸脯上说，这事儿你别煎熬，咱们给山西我爸写个信，让他想办法给咱转借着钱。我知道嘞，我姐夫手头有点积蓄嘞。少安听秀莲这么一说，也一闪身从被窝里坐起来说，这门路倒能试一下。夫妻两个于是坐在被窝里商量开了从秀莲娘家那里借钱的事儿。干脆咱现在就给家里写信，明天就邮出去。性急的秀莲说着，便跳下炕，从对面的土台子上找出少安上学时的那支烂钢笔，又把蓝翔作业本后面写剩的几张白纸撕下来。他回到炕上，把煤油灯往被窝旁边挪了挪，这样两个小学毕业生就趴在被窝里，把纸压在枕头上，给山西的贺耀宗写起了信。秀莲知道怎样才能打动他爸的心，因此由他口授内容，少安执笔书写，夫妻俩折腾了好一阵儿才把信写完。这下两个人都睡不着了，拉了半晚上的话。
两个人兴奋地回忆起了他们过去的相识，谈了他们眼下的生活，设计了他们未来的光景。第二天吃早饭时，少安把他给丈人写信借钱的事告诉了父亲。孙玉厚说，你丈人家也不是银行，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如果他能借你这笔钱，那就按你的想法去做，爸爸不管你。如果我包工外出，马上就是秋收大忙，你得受累，另外还不知族里其他几家人愿不愿意让我走。他们怎不愿意？你给族里交包工钱，年底众人还能分一点现金。一眼看见今年下来吃的问题不大，但钱和以往一样缺，众人巴不得有个来钱处呢。至于秋收，这和过去生产队不一样，都精心着嘞，用不了几天大头就过去了。咱家里我一个劳力满能行，只要你能买得起牲畜，你走你的。再说你又不是常年包工，那活一两个月不就干完了吗？少安说，按现实包工行情，一个月交队里50元，我多交上10元。父亲的态度使少安把另外一些担心消除了，他现在只是等着山西那里的回信。但是他的秀莲对家里给他们借钱是不是过于自信？丈人家有没有这笔钱？就是有这笔钱，会不会给他们借？常有林是上门女婿，就是丈人有心帮扶他们，挑担会不会从中作梗？自秀莲和他结婚后，他们还一直没有回过山西，那里的情况他们现在是两眼摸黑。几天以后，山西的回信终于来了，这封信把少安和秀莲高兴得眉开眼笑。信是常有林给他们写的，姐夫在信中告诉他们，家里接到信后都十分乐意帮扶他们这笔钱。常有林并告诉他们，他已经打问过山西这边的大牲畜，价钱要比他们这面便宜，因此他建议少安把带到的款拿上到山西来一趟，由他帮他们买一头好骡子。少安接到信后和家里人商量了一下，立刻去石各节找到了刘根民。根民当下帮助他在公社信用社贷了700元款，并把少安将要来拉砖的事打电话告诉给了县高中他的表哥。少安装起贷款，拿了上次丢在根民办公室的羊毛口袋，先跑到下山村用70块钱买了一辆架子车，赶天黑才返回到双水村。第二天他就坐公共汽车去了山西老丈人家。到山西后，常有林从家里拿出400元钱，引着少安到柳林镇用990元钱买了一头3岁口的铁青骡子。从山西返回来的时候，少安就不用坐公共汽车了，他在骡子背上搭了一条线口袋，骑着这头牲畜往回走。这头骡子体魄雄壮，口轻力大，毛色光亮如绸缎，一路上到处被人夸赞。快过黄河时，有人就出价1100元要买它，但再大价少安现在也不会卖。第二天下午，少安骑着骡子来到了黄河大桥。以前几次走山西往返都是坐汽车，经过大桥时不能好好瞧瞧黄河，很急人。现在他迫不及待地从骡子背上跳下来，把牲口拴在一块石头上，就怀着一股难言的激动走到大桥中间，伏在桥栏杆上。他立刻感到了一阵眩晕和心悸，眼前是一片麦芒似的黄色，毛翻翻的浪头像无数拥挤在一起奔跑的野兽，吼叫着从远方的峡谷中涌来，一直涌向他的胸前。两岸峭壁如同刀削般直立，岩石黑青似铁，两边铁似的河岸后面又是漫无边际的黄土山。这阵儿西坠的落日又红又大又圆，把黄土山黄河水都涂上一片橘红。远处翻滚的浪头间突然一隐一现，出现了一个跳跃的黑点儿，并朦胧地听见了一片撕心裂肺的喊叫声。渐渐看清了，那是一只吃水很深的船，船飞溅一般从中水线上放下来，眨眼功夫就到了桥洞前。
这是一只装石炭的小木船，好像随时都会到。

0: 要扣进这沸腾的黄汤之中，船工们都光着身子，拼命地搬着，拼命地喊着，穿过了桥洞。少安立刻掉过身，看见那船刹那间就到了下游，下游水面开阔，船行走的似乎慢了下来。这时候，他看见另一只上行的船正在河边像甲虫似的慢慢向大桥这里移动。牵着船的那根绳索像紧绷的弓弦似的伸向河岸的峭壁，扣在一串光身子纤夫的肩膀里。这些人几乎是在半崖的小羊肠道上手脚并用爬着，呻吟般的嗯有声像来自大地的深处。在这令人痛苦的呻吟中，那只下行的船已经飘到了一片平静的水面上，接着便传来了少公那无拘无束的歌声。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上几十几条船，几十几条船上几十几根杆，几十几个少公来把船板。船工们的应和声如同闷雷一般。我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上九十九条船，九十九条船上九十九根杆，九十九个少工来把船来搬。船和歌声都渐渐远去了。孙少安立在大桥边上，两只手紧紧抠着桥栏杆，十个指头似乎都要潜进水泥柱中。他感到胸腔里火烧火燎，口也有点干渴，他的心中腾跃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似乎那奔涌不息的河水已经流进了他的血管。他离开桥边，走过去解开牲口的缰绳，一翻身骑上去，风一般迅疾地穿过大桥，向黄河西岸奔去。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0: 九月下旬，在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里，孙少安带着自己的蓄力车来到了原溪县城。一年一度的秋雨季节开始了，在农村，庄稼人现在都一头倒在热炕上，拉着沉重的鼾声，没明没黑，除过吃饭就是睡觉，似乎要把一年里积攒下来的疲乏都在这几天疏散出去。多么好呀，朦胧的睡梦中闻着小米南瓜饭的香甜味儿，听着自己的老婆在锅灶上把盆盆罐罐碰得叮当响。但是孙少安享不成这福了，他现在浑身攒着劲儿，准备要在县城大动一番干戈，这是他的一次命运之战。找到根民的表兄后，他才得知由于等不到根民的回话，他表兄前不久已把这活包给了别人。听说他要来，根民的表兄费了好大劲儿，才又把原来包活的人辞退了。孙少安倒抽了一口冷气。那你在什么地方吃住呢？根民的表兄问他。
2: 只要能干上活，这些都好凑合，人好办，主要是牲畜。
0: 少安说。根民的表兄想了一下，说：“
2: 拐卯大队的书记我熟悉，我们就是买他的砖。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找他，让他在拐卯给你寻个闲窑。不过这得出租钱，我们这是学校，没空地方。再说你住在城里，早上拉空车去装砖，多跑一趟冤枉路。吃饭嘞，如果有住的地方。”我准备自己做着吃，少安说。

没说，就带着他的骡子和架子车，一个人来到了拐卯村后面那个偏僻的小山湾里。这地方离村子有一里多路，周围全是荒野。当少安找到那孔烂窑时，不免愣住了。这的确像个山水洞，不大的一个废窑，旁边塌下一批土，堵住了半个窑口。窑口前蒿草长了一人多高，一切都破败不堪，这还不如个狗窝，他自言自语说。不过少安很快决定就在这地方安身了，其他地方没住处，城里旅社住不起，有这么个遮风挡雨的洞洞也蛮不错了，这又不花一个钱。哎，懒工小子还指望住个啥好地方嘞？再说住在这地方也有好处，四野里都是荒地，容易给牲口割草。细蒙蒙的雨一直不住气儿地飘洒着，山野里寂静得很。少安戴着破草帽在雨中愣了一阵儿，就穿过齐腰深的蒿草钻进了这口破窑洞。外面看起来破烂不堪，里面还是个窑洞的样子，而且很干燥。刚从湿淋淋的雨中走进来，这破窑里有一种暖烘烘的气息，少安忍不住高兴起来。他钻出破窑洞，立刻把铁青骡子从车上卸下来，把它拉进了窑洞。牲口是他的命根子，不敢再让雨淋了，万一这牲口有个三长两短，他孙少安就得去上吊。接着他从窑洞口开始，两只手在蒿草丛中拨开一条通向外面的路，堵在窑口的那堆塌下来的土并不妨碍人畜进出，他也就不准备再清理了。把架子车推进窑洞后，他把一个装过化肥的口袋铺在后窑掌的地上，倒下一堆黑豆先让骡子吃。他开始在窑洞出口的土墙一侧为自己弄了个床铺，骡子在里，他在外，晚上可以给牲口充当个哨兵。他接着又在窑洞口塌下来的土堆上简单的戳了个锅灶。他原来就准备到城里后自己做着吃，行前准备了一点粮食和灶具，怎样省钱怎样来，反正一个人好凑合，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了。弄好了炉灶，拿饮马的桶在坡下的小河里提来了水，孙少安就准备在这里做饭了。问题是还没有柴火，下了几天的连阴雨，到哪儿去捡点干柴呢？他想到了河岸沿下说不定有夏季发洪水时落下的河柴，于是又冒雨跑出去了一趟，果真漏回来一口袋。一切都齐备了，他在锅里下了些豆片和小米，便点燃了灶火。袅袅的炊烟从这个荒芜的山野里升起来，飘散在蒙蒙的细雨中。炉灶里干和柴烧得噼啪响，小铁锅里的水像蚊子似的开始吟唱。后窑掌里铁青骡子嚼了黑豆，饮了半桶水，满足地打着响亮的喷鼻。把他的，这倒真像个家了。

0: 空，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立起，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您正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庆特别节目第三期。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家族被誉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宋代皇帝称忠孝盛大为前世一族。清乾隆帝御赐清分世守匾额。近代以来，这个家族更是人才辈出，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以及钱穆、钱钟书等硕彦名儒，皆出自这个家族。这个家族就是吴越钱氏。而支撑这个家族绵延千年、人才井喷的精神密码，就是钱氏家训。2021年，钱氏家训家教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首个入选国家级非遗的家训项目。从五素王八训到钱氏家训，从个人修养到治国平天下，这份绵延千年的精神遗产早已超越钱氏一姓的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国庆之际，让我们走进钱流与钱氏家训，探寻一个家族千年不衰的智慧密码。
5: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2: 在中国的东南，有一个延续千年的大家族，从唐末五代的钱镠至今，这个家族出了无数名人，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学者钱钟书、钱穆，外交家钱其琛，他们遍布科技、文化、外交各个领域，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这个家族就是吴越前世。是什么样的家风能让一个家族绵延千年而不衰？答案藏在一部家训里。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订立前世家训，将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勤俭为本、忠厚传家的理念刻入子孙血脉。这部家训不只是钱家的传家宝，更于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为谋大利，知行合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钱镠与钱氏家训，探寻这个千年家族长盛不衰的智慧密码。

内在一身勿谋也，立在天下者必谋之的格局。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的钱氏家族是吴越国太祖钱镠之后。钱镠生于杭州临安，是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据说啊，他出生时天有异象，而且这孩子长得太丑了，父亲觉得不祥，准备把他扔到井里，祖母的及时阻拦保下了他的性命，所以小名就叫婆流。钱镠自幼学武，擅长射箭、武槊，对神学预言一类的书也有所涉猎，曾为生计贩卖私盐，之后从军屡建战功，得到朝廷的器重。923年受封为吴越国王，辖两浙一军13州之地，死后朝廷赐谥号武肃，世称武肃王。钱镠在位期间啊，守着自己的一方土地，闷头发展经济。他在太湖流域加固堤坝，阻挡洪水，鼓励农民扩大田地，使田无弃田。在钱镠促经济保民生的政策指引之下，吴越国经济发展迅速，百姓安居乐业，于五代十国的战乱中维持一派祥和安定，宛若世外桃源，因此百姓都十分爱戴他。他对杭州的建设有开拓性的贡献，改造西湖和围堰，整修江中的礁石，疏浚钱塘江水和西湖，没几年便使钱塘富庶，盛于东南，历史上所称打造苏杭天堂的巨匠，说的便是他。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百家姓编写于北宋初期，赵姓作为皇家姓氏啊，自然是要排第一的，钱姓紧随其后位列第二。这个排名的取得拼的可不是人数啊，而是人气。钱镠在位的时候，以善治国，以保境安民啊为国策，外交政策啊以向各国上贡求和为主。他去世前呢，曾经告诫后代啊，要善事北方大国，要识时务，如果遇到真正的王者啊，即纳土归降，以免生灵涂炭。后来赵匡胤平定南唐，建立北宋，当时的吴越王顺势纳土归宋，用和平的方式结束了吴越国的历史行程。虽姓钱，却不恋权势地位，而以百姓生命财产为重。吴越国人感念钱氏国君。

为天下谋利的大局观，将钱姓排在了白家姓的第二位。钱镠不仅治国有方，修身治家也是严谨有加。他依照自备的起居注啊，两度订立治家八训十训，后人在此基础上总结而成钱氏家训，世代相传至今。说起家风，还有一则有趣的小故事。钱镠与夫人吴氏非常恩爱，吴氏每年寒食节必回临安，住得久了，钱镠便要写信给夫人表达思念之情。有一年寒食节，吴氏又回了娘家。一天，钱镠下班出去遛弯，看到西湖堤岸已是桃红柳绿，想起与夫人却是多日未见，甚是想念，回宫就提笔写下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寥寥数语却情真意切，既饱含无限盼归的深情，又不失对妻子的理解与包容，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前世相敬如宾的家风。这两句也成为广为传颂的千古名句。秉承家风，延续文脉，钱家在历朝历代都人才济济，成为当时的楷模。在宋朝时，钱家就被皇帝称为忠孝盛大，为钱氏一族。清朝年间，乾隆皇帝亲赐钱家清分世守的匾额。到了近代，在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征程上，钱家更是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钱氏家族究竟是如何做到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呢？钱氏家训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训言：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有人说，钱氏家训与史上其他家训的区别之处就在于，它在微言大义的基础上，既强调修身和齐家的自我修养和家庭观，更提出了平天下的思想精髓。后辈子孙们啊，在这一训诫的教导之下，无不以为国家天下奋斗为人生目标，不计个人得失，始终无私奉献，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也是对目标高远、心性高洁的最好的诠释。宣明礼教，读书第一的教育模式。

前世家训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钱镠所倡导的宣明礼教、读书第一的教育理念。钱镠出身贫寒，自幼读书不多，事业有成后呢，他深感读书的重要，常常手不释卷。他自知读书让他获益良多，便要求子孙们也应多读书，勤读书。读书第一成为了钱氏家族繁荣至今的重要家训，诗书传家、教育立身的理念影响了一辈又一辈的钱家人。不论身处什么年代，不论家境多么困难，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从未放松，是大多数钱家人的选择。清朝名臣钱臣群幼年丧父，母亲陈淑是一位画家，她勤俭持家，对子女的教育从不放松，曾在夜里一边纺纱织布，一边教子女读经吟诗。在他的精心培育下，清康熙六十年，钱臣群高中进士，入朝为官。陈淑后来画了一幅夜访受经图，描绘自己夜深人静时一边纺纱一边教孩子读经的

情景。乾隆皇帝称赞这幅画慈孝之意，恻然动人，足见陈权学问所自来也，并且呢还亲自为之题词。西汉大学者刘向曾言啊，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苏轼亦有云，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世长。读书是安身之本，诗书是家风之源，它对于一个家族的家风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又离不开家庭，不管走多远，原生家庭的影响往往会伴起一生。因此啊，读书还在于父母的言传身教。钱其琛之子钱宁曾经说过，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是个爱读书的人，也总是敦促我们要多读书，是他让我们继承了钱家的这个传统。这一源远流长的优秀家风，即是钱氏家训中所言，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可以说啊，除了有远大志向的指引，还要发奋读书，二者并重，才能够真正将家训融入到自己的生命，知行合一。兴启蒙之艺术，社稷古之社仓的社会担当。

前世家训有言，兴启蒙之易熟，设击鼓之设仓。从字面意思来看，就是要子孙兴办启蒙教育的学校，广设救济他人的民间粮仓。我们可以再深入的理解啊，我们既是社会人，就应当有社会责任感，在力所能及之时投身到公益事业中去。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的，丈夫贵奸计，岂独善一身。钱穆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秉承了前世家训办学育人的家风，他一生讲学办学，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60余年不辍。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钱穆深受国人尊敬。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国史大纲》，至今呢都是清华大学推荐给学生们的必读书籍。钱穆善于表达，讲课十分精彩。他在北大任教时是有名的网红教授，操着一口无锡话，以演讲的方式上课，成为了北大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1949年6月，钱穆来到香港，看到很多赴港青年失业失学，无依无靠，蜘蛛街头。为了给他们提供求学的机会，钱穆便创办了一所学校，叫新亚书院。这所学校初创的时候啊，经费呢据说是特别紧张的，钱穆几乎是将自己的家底都投了进去。学校招收的学生呢，大多是从祖国内地来到香港的青年，他们啊有的家境不太好，没有能力缴纳学费。据说当时啊，因为学校的宿舍不够，阳台走廊还有楼道里边都睡满了学生，全校学生将近100人，而实际所收的学费啊，却只有应缴学费的20%左右。

就是在这样如此艰难的情况下，钱穆呢还是坚持办学，因为他办学的目的并不只为年轻人提供学习的场所。在给老师吕思勉的信中啊，钱穆提到自己办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哎，就是希望呢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遗脉。他为新亚书院确立的办学宗旨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正是这样令人感佩的责任感啊，才使得新亚书院得以创立和发展起来。虽然书院的硬件简陋，但师资力量却非常强大。新亚书院还经常开办讲座，这些讲座啊，对于扩大书院的影响，在香港弘扬祖国文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山岩岩，海深深，地薄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深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这是钱穆所作的新亚书院的校歌。钱穆不求私利，为弘扬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努力兴办义学，这种公益精神，无疑是对前世家训最好的传承。

从公元912年钱镠订立八训，到1924年钱文选整理编纂钱氏家训，再到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跨越千年的家训以544字浓缩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部智慧。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这是钱氏家训国家篇的核心精神，也是钱氏后裔以身许国的精神底色。从钱镠保境安民善事中原，到钱鸿书纳土归宋，再到三钱为国奉献，一代代钱氏族人用行动践行着善事国家的家训。子孙虽愚，诗书须读。钱基博、钱钟书父子以神武堂为名继承祖业，诗书传家。钱伟长院士题写“祖德是神”匾额，将家训精神代代相传。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这是钱氏家训开篇第一句，也是钱氏族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他提醒每一个钱氏子孙，心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从钱镠到三钱，从钱氏家训到千年望族，钱氏家族用实践告诉我们，好的家风是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密码，也是一个国家生生不息的根基。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死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5: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带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穿行金色行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千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最美江南。当北国层林尽染，红叶漫山，十月的江南褪去了盛夏的闷热潮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温润雅致的金秋时节。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烟雨轻柔，流水潺潺，白墙黛瓦映秋水，小桥流水绕人家，没有盛夏的喧嚣燥热，没有寒冬的清冷萧瑟，只剩温柔绵长的秋日诗意。今天我们共同走进江南水乡的标杆之地浙江乌镇，这座被誉为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的千年古镇，是江南水乡风貌保存最完整、业态最成熟、氛围感最浓郁的代表性目的地。十月国庆的乌镇，秋光柔和，游人适度，风光澄澈，青石板路面浸满秋润，河道碧水悠悠流淌，古宅庭院落满秋意，一砖一瓦，一桥一水，皆是流淌千年的江南水墨画卷，是国庆漫游江南邂逅温柔秋韵的首选之地。十月的乌镇是独属于秋日的静谧水墨江南，相比于春夏的葱茏繁茂，金秋的乌镇多了几分温润厚重，清雅悠远。两岸临水古树枝叶渐染渐黄，青绿底色缀着柔和的秋黄，不浓烈不张扬，恰到好处点缀白墙黛瓦。澄澈河水缓缓穿镇而过，水面波光粼粼，倒映着错落古宅、石拱小桥、婆娑树影，水天一色，澄澈治愈。微风拂过，枝叶轻摇，水波微漾，青石板路温润清静，空气清新湿润，裹挟着淡淡的桂花香与水香水气，行走期间步步生韵，处处诗意，沉浸式感受江南金秋的温柔。乌镇分为东栅和西栅两大核心景区，两处景致各有韵味，分工明确，串联起完整的千年水乡风貌。乌镇东栅主打原生态烟火水乡，保留着最古朴的江南民居生活气息，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满是原汁原味的古镇风情。这里河道纵横，小桥密布，古朴民居依水而建，居民临水而居，枕水而生，日常洗菜洗衣，摇船穿行，烟火气浓郁。景区内茅盾故居古朴雅致，青砖黛瓦庭院清幽，完整保留了文豪生活起居的场景，青砖木窗，书香古韵悠悠，尽显江南人文底蕴。励志书院古色古香，雕花门窗，古式厅堂，沉淀着千年书香文脉。修真观古朴肃穆，是江南知名的千年道观，承载着古镇的岁月信仰。漫步东栅老街，古巷幽深，瀑寺林立，老手艺老作坊错落分布，蓝印花布随风摇曳，古朴印染工艺尽显江南非遗之美，慢走细逛，尽览原生态水乡的烟火秋韵。乌镇西栅主打沉浸式度假与绝美夜景，是江南水乡风光的天花板，也是十月赏秋夜游的核心亮点。相比于东栅的古朴市井，西栅经过规整修缮，景致精致典雅，布局错落有致，河道宽阔澄澈，石桥古朴精巧，临水民宿、雕花楼阁、临水廊道连绵成片。十月秋日的西栅，白日清幽雅致，草木疏朗，天光柔和，乘坐摇橹船泛舟秋水之上，船桨划开碧波，两岸秋景缓缓后退，清风拂面，悠然惬意，读懂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江南意境。待到夜幕降临，西栅彻底化身梦幻水墨夜色，万千灯火次第点亮，温暖的黄灯光倒映在碧水之上，光影摇曳，星河入河，石桥卧波，古宅流光，水雾袅袅，氛围感拉满。夜色温柔静谧，灯火璀璨婉约，是国内顶级的古镇夜景，也是乌镇秋日独有的浪漫景致。除此之外，照明书院静谧清幽，书院绵长，
木心美术馆简约雅致，文艺小众，为水乡秋景增添了浓郁的人文气息，让自然风光与千年文脉完美交融。畅游乌镇秋色，舒适的住宿体验是慢度假的关键。乌镇住宿分为西栅景区内民宿、景区外特色客栈、景区品质酒店三大类，适配不同出行需求。追求沉浸式的水乡体验，首选西栅景区内的临水民宿。民宿依托百年枕水老宅改造而成，保留着雕花木窗、木质回廊、青瓦白墙的江南古韵，房型雅致，装修古朴，多数房型开窗见水，推门见桥，晨起听流水潺潺，夜赏古镇万家灯火，足不出户坐拥水乡秋色。景区内民宿呢，可以享受多次进出景区错峰赏景、独享静谧夜景的专属权益，避开日间人流喧嚣，思想古镇清幽秋光，非常适合情侣度假、文艺漫游、深度休闲出行。追求高性价比、便捷舒适的游客，优选景区周边特色客栈。镇区周边遍布江南庭院式的客栈，白墙黛瓦，小院清幽，装修简约雅致，干净整洁，距离景区步行可达，省去往返车程，价格比景区内民宿亲民大半，性价比极高，适合家庭出游、闺蜜结伴、预算适中的游客。镇区配套成熟，商超、餐饮、便利店齐全，游玩食宿十分便利。追求高品质住宿，可以选择乌镇镇区的精品酒店，设施现代完善，服务专业贴心，环境静谧雅致，隔音保暖到位，居住舒适度非常的高，兼顾出行便利与品质体验。温馨提示大家的是，国庆是乌镇金秋旅游旺季，客流量很大，房源紧张，价格上浮，务必提前预订。十月江南秋凉湿润，住宿优先选择通风干燥、被褥整洁、隔音良好的正规房源，保障旅途舒适安逸。秋染江南水乡，烟火治愈人心，赏遍乌镇的温柔秋景，必尝地道江南水乡的特色美食，清甜软糯，鲜香温润，完美适配江南秋日的温柔气质。来到乌镇，乌镇的酱鸭是招牌必吃，精选本地水鸭，老卤慢炖，酱香入味，肉质紧实细嫩，咸香浓郁，肥而不腻，色泽红亮诱人，入口唇齿留香，这是江南卤味的经典代表。书生羊肉面是古镇人气老牌小吃，十月秋天微凉，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暖心暖胃，羊肉软烂无膻，汤汁醇厚鲜香，面条劲道爽滑，驱散秋日微凉，这也是本地人私藏的秋日美味。江南特色定胜糕，软糯清甜，色泽粉嫩，口感松软细腻，米香浓郁，承载古镇千年祈福文化，颜值与口感兼备，老少皆宜。乌米饭色泽乌黑莹润，软糯清香，天然植物浸染而成，口感清甜回甘，是江南独有的特色主食。除此之外，清蒸白水鱼鲜嫩清甜，原汁原味，东坡肉色泽红亮，软糯醇香，青团、麻糍、桂花糕等秋日小食，裹挟淡淡桂香，清甜软糯，氛围感十足。乌镇老街老店，食材新鲜，口味正宗，分量适中，没有过度溢价。游玩之余，漫步老街，寻味地道江南烟火，让秋水秋景与人间美味双向治愈。十月的乌镇，秋水潺潺，秋光温婉，秋意绵长，白墙黛瓦藏岁月，小桥流水度清秋，褪去喧嚣，沉淀温柔，一阵秋水千年韵，一城秋梦醉江南。这个国庆走进乌镇，漫品水墨水乡秋韵，邂逅最温柔的江南秋日时光。

穿行金色行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千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最美江南》。如果说乌镇是规整雅致的水墨江南，那么周庄便是原生态最具古韵的中国第一水乡。这座坐落于江苏苏州昆山的千年古镇，四面环水，依水成街，因水成镇，是国内水乡格局保存最完整、古桥古宅密度最高、人文底蕴最厚重的江南古镇。历经千年岁月沉淀，周庄完整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水乡风貌，没有过多商业化改造，处处皆是古朴原貌、岁月质感。十月金秋的周庄告别雨季烟雨朦胧，迎来了天朗气清、风柔水静的绝佳时节。秋阳温柔，碧水澄澈，古巷清幽，秋叶染巷，桂香满城，古朴水乡邂逅温柔秋光，每一帧画面都古朴雅致、诗意盎然，是国庆寻访原味江南、品读千年水乡古韵的必游目的地。十月的周庄，秋意清幽，古韵悠长，这是一年当中景致最通透、氛围最静谧的时节。金秋的水乡，河水澄澈见底，碧波悠悠，河道两岸古树枝叶疏朗，青绿间点缀浅浅的秋黄，不似春夏繁茂葱郁，多了几分疏淡清雅的秋日意境。秋日天光通透柔和，阳光穿过树枝缝隙，洒落青石板巷，光影斑驳。

十足。双桥是周庄的地标名片，由士德桥、永安桥两座古桥交错相连而成，一横一竖，一圆一方，造型精巧，错落别致，是周庄最经典的水乡符号。秋日晴空之下，双桥倒映澄澈秋水，桥影相连，虚实相生，古朴石桥搭配温柔秋光，意境悠远，古韵十足，也是无数摄影师镜头里的江南经典画面。漫步双桥周边，临水古宅错落有致，木窗黛瓦，雕花廊檐，尽显明清江南建筑的精巧雅致。沈厅是周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豪门宅邸，为江南巨富沈万三故居。整座宅邸七进五院，纵深幽深，青砖铺地，雕梁画栋，砖雕、木雕、石雕工艺精湛细腻，门窗画廊雕花繁复精美，布局恢宏大气，规制严谨，尽显江南富商的恢宏气度与匠人匠心。秋日走进沈厅庭院，庭院草木疏朗，秋光满院，古宅静谧清幽，穿行厅堂回廊之间，触摸百年青砖木梁，品读江南商埠的传奇过往，感受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张厅是典型的江南官家宅院，小巧精致，雅致清幽。不同于沈厅的恢宏大气，张厅自带温婉内敛的气质。园内小桥流水，假山回廊，庭院雅致，闹中取静，清幽静谧。秋日秋影落庭院，清风穿回廊，氛围感非常不错。除了经典古宅，南湖秋月园是周庄秋日赏景的绝佳去处。金秋湖面澄澈开阔，暗柳含秋，草木疏朗，秋日晚风拂面，湖光潋滟，静坐湖边可独享水乡清秋静谧，包揽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傍晚时分，古镇灯火次第亮起，暖黄灯光缠绕古桥古宅，流水映灯火，夜色衬古巷，静谧温柔，诗意万千，尽显秋日水乡的独特魅力。寻访周庄秋韵，优质住宿让水乡慢旅更显惬意。周庄住宿主要分为古镇内临河民宿、古街庭院客栈、镇区精品酒店三类，适配不同出行节奏与体验需求。首选古镇内临河民宿，坐落景区核心腹地，推窗见河，出门见桥，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民宿多由明清古民居改造，保留原始木质结构，雕花窗棂，青瓦庭院，古韵十足，氛围感拉满。房间雅致干净，布局温馨，清晨可伴着流水鸟鸣苏醒，漫步空无一人的清幽古巷，独享秋日古镇的静谧。夜晚枕着潺潺水声入眠，沉浸式的住进千年江南画卷，非常适合深度度假、古风打卡、情侣出游。偏爱清幽静谧、庭院雅致的游客，也可以选择古街庭院客栈，隐匿古镇街巷深处，避开主街人流的喧嚣，小院清幽，绿植点缀，古朴雅致，私密性极强，慢生活氛围感非常不错，适合静心放松、休闲疗愈出行。追求便利舒适、配套完善的游客，可以选择周庄镇区的精品酒店，距离景区车程短短几分钟，交通便捷，设施现代，干净整洁，服务完善，供暖隔音到位，居住舒适度高，商超餐饮配套齐全，适合家庭出游、老人小孩随行的游客。国庆是周庄赏秋的旺季，古镇内民宿稀缺，预订紧张，也建议大家提前锁定房源。十月江南秋夜微凉，空气湿润，入住优先选择干燥通风、被褥干净、设施齐全的正规住宿，远离嘈杂路段，安心享受水乡秋日慢时光。古韵水乡藏烟火，秋日美味暖人心。畅游周庄秋色，一定要打卡地道的苏州水乡特色美食，鲜甜温润，风味独特，尽显江南饮食温柔。万三蹄是周庄头号的招牌美食，也是江南经典名菜，首选猪肘文火慢炖。

数小时，色泽红亮油润，肉质软烂脱骨，酱汁浓郁香甜，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咸香适中，老少皆宜，承载着沈万三的传奇饮食文化，是莱州庄必尝的特色硬菜。万三糕是古镇百年传统的糕点，层层酥软，米香浓郁，清甜不腻，口感绵密细腻，手工古法制作，保留江南传统糕点的本味，便捷携带，是绝佳的旅途伴手礼。除此之外，青团、桂花糖藕等秋日特色美食，清甜软糯，裹挟秋香，完美适配于江南秋日的温柔氛围。周庄本地的老店坚持古法味道，食材新鲜，口味正宗，性价比很高，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溢价，游玩之余寻味烟火街巷，赏秋景，品秋味，全方位的感受江南水乡的温柔醇厚。秋水悠悠，古巷深深，秋香袅袅，古韵绵绵，千年水乡藏清秋，一桥一水皆诗意，褪去喧嚣，沉淀初心，保留着最纯粹最本真的江南模样。国庆奔赴周庄，奔赴一场清秋古巷之约，醉一次千年水乡温柔。

穿行金色兴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最美江南。看过乌镇的水墨雅致，周庄的千年古韵，接下来我们走进江南最具市井烟火、最温柔松弛的水乡秘境——浙江西塘古镇。坐落于浙江嘉兴的西塘是江南六大古镇之一，以桥多、弄多、廊棚多三大特色闻名天下，也是国内少有的全天候开放、生活气息最浓郁的活态古镇。不同于其他古镇的精致规整，西塘自带随性松弛、烟火浓郁的市井气质，千米烟雨长廊、幽深百年古弄、纵横流水小桥，构成独一无二的水乡风貌。十月金秋的西塘告别梅雨季的潮湿阴雨，迎来了天朗气清、桂香满城的美好时节。秋阳和煦，秋风轻柔，秋水澄澈，古弄藏秋，长廊映水，白日市井烟火温柔，夜色灯火浪漫卷舒，夜色灯火浪漫温婉，动静相宜，冷暖兼具，是国庆休闲散心、夜游赏景、漫享江南时光的绝佳目的地。十月的西塘是烟火与诗意共生的秋日水乡，金秋时节的西塘气候温润舒适，温度适宜出行，没有酷暑闷热，没有寒冬清冷，清风拂面，干爽惬意。古镇草木褪去盛夏浓绿，慢慢晕染出温柔秋意，河畔垂柳疏朗雅致，古树枝叶缀满浅黄，青石板巷干净温润，秋日天光洒落古镇，将白墙黛瓦、流水长廊映照得温柔治愈。西塘最大的特色就是千米烟雨长廊，连绵千米的木质廊棚依水而建，黑瓦木梁古色古香，贯穿古镇核心街巷，晴天遮阳，雨天挡雨，千百年来守护古镇居民的日常烟火。秋日漫步长廊之下，一侧水流潺潺，船舟摇曳，一侧街巷繁华，瀑寺林立，抬头是黛瓦秋空，低头是秋水悠悠，一步一景，一廊一韵，尽览江南市井秋光。除了标志性的烟雨长廊，西塘的古弄小巷是秋日寻幽的核心亮点。古镇内纵横交错着百余条百年古弄，石皮弄、王家弄、苏家弄，幽深狭长，古朴静谧，青石板铺路，高墙夹立，窄巷通天，光影狭长。十月秋光穿过巷弄缝隙，洒落斑驳光影，巷内清幽安静，人少景静，远离主街喧嚣，适合静心漫步、拍照打卡，独享秋日静谧时光。一条条幽深古弄串联起古镇的千年岁月，藏着最原生态的江南街巷风情。西塘核心景点小众雅致，韵味十足，无需匆忙赶路，适合慢慢品读。永宁桥、宋子来凤桥是古镇的核心古桥，造型古朴精巧，横跨碧水之上，是俯瞰古镇全景的绝佳机位。秋日登高远眺，整座西塘古镇尽收眼底，流水纵横，古桥交错，长廊连绵，屋舍错落，秋光铺满城巷，满目温柔江南风景。西园是西塘最大的古典园林，园内假山流水、亭台楼阁、回廊庭院雅致清幽。金秋园内草木疏朗，秋花点缀，桂香浮动，园林秋景景致婉约，意境悠远，尽显江南园林的精巧雅致。秋日的西塘，白日烟火温柔，市井悠然，沿街商铺古朴文艺，小吃飘香，人生温柔，处处是生活化的烟火气息。夜色降临之后，古镇化身浪漫秘境，沿河灯火次第点亮，霓虹光影温柔绚烂，流水映灯火，长廊缀星河，晚风拂面，桂香悠悠，乘船夜游秋水之上，沉浸式的感受西塘独有的秋日夜景浪漫。相比于其他古镇的庄重古韵，
西塘的秋温柔松弛，鲜活治愈，既有千年水乡的古韵底蕴，又有人间烟火的温暖治愈。畅游西塘，金秋美景，住宿选择丰富多元，适配于各类出行。西塘住宿呢，主要分为景区内临河民宿、长廊庭院客栈、景区外便捷酒店三类。风景游人体验各异，追求沉浸式的水乡夜景与秋景体验，首选景区内的临河民宿。民宿依水而建，开窗临河，部分房型自带景观露台、临水阳台，晨起看秋水晨光，暮赏万家灯火，足不出户坐拥西塘绝美金秋的景色。民宿多为原木古风装修，雅致温馨，氛围感十足，紧邻烟雨长廊、核心古桥，出行游玩十分便利，适合情侣出游、文艺打卡、夜游爱好者。偏爱清幽安静、慢享时光的游客，优选古镇巷弄庭院客栈，隐匿深幽古弄之中，避开主街人流喧嚣，小院静谧雅致，古朴清新，私密性极佳。晨起听鸟鸣清风，午后静坐庭院赏秋，松弛治愈，氛围感满满，适合休闲散心、短途度假出行。追求性价比、便捷省心的游客，可以选择景区外连锁酒店、精品宾馆，距离古镇步行十分钟左右，设施现代，干净整洁，隔音良好，居住舒适，商超餐饮配套齐全，价格亲民，非常适合家庭出游、结伴出行、预算友好型游客。温馨提示大家的是，国庆西塘游客也比较密集，夜景民宿尤为抢手，务必提前预订房源。十月江南秋夜微凉，昼夜温差适中，住宿无需厚重的供暖，优先选择通风干燥、隔音良好、环境清静的房源，安心静享江南秋日的慢生活。烟火西塘，十味江南，赏遍古镇温柔秋景，必尝嘉兴西塘特色美食，市井风味浓郁，鲜甜适口，治愈秋日旅途。西塘八珍糕是古镇百年非遗糕点，口感软糯细腻，药香清甜，温润养胃，纯手工古法制作，配方考究，风味独特，老少皆宜，是江南传统养生糕点，也是绝佳的伴手礼。粉蒸肉是西塘招牌硬菜，糯米软糯香甜，肉

肉片肥瘦相间，裹粉慢蒸，香气浓郁，软糯入味，咸甜适中，满满的江南烟火风味。椒盐皮皮虾、白水河虾等河鲜小吃，新鲜打捞，肉质鲜嫩，原汁原味，鲜香可口，也尽显水乡的河鲜本味。十月的西塘，长廊枕秋水，古弄藏清秋，烟火润江南，没有刻意的庄重疏离，只有松弛温柔的市井诗意。小桥流水藏岁月，灯火晚风醉人间。这个国庆，走进西塘，漫逛古巷，静赏秋水，夜览灯火，邂逅最温柔、最治愈的活态江南。

穿行金色行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最美江南》。在热闹繁华的江南古镇群中，藏着一处低调静谧、古韵醇厚、人少景美的小众秘境，它就是浙江南浔古镇。作为江南唯一的中西合璧千年古镇，南浔没有乌镇的喧嚣商业化，没有周庄的拥挤人流，没有西塘的热闹市井，独有一份清幽雅致，内敛低调，温润厚重。这座依托丝绸商贸兴盛的千年古镇，自古富庶繁华，文风鼎盛，留存着大量的明清豪宅院邸、古典园林、百年古宅，既有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温婉诗意，又有商贾古镇的恢弘大气雅致底蕴。十月金秋的南浔，秋光澄澈，人烟疏朗，古宅清幽，流水安然，秋风吹拂古巷，桂香遍满古镇，静谧古朴，诗意盎然，是国庆避开人潮，深度品读江南古韵，静享秋日时光的宝藏目的地。十月的南浔是江南金秋最清幽、最治愈的诗意秘境。金秋时节，江南褪去了雨季的潮湿，天朗气清，云淡风轻，温柔秋光洒满整座古镇。相比于其他古镇的人流熙攘，十月国庆的南浔依旧保持着独有的静谧节奏，街巷疏朗，游人适中，没有喧嚣嘈杂，只有秋水潺潺，秋风习习，秋香袅袅。古镇水系纵横，河道澄澈，碧水绕宅，水流穿街，两岸古树枝叶疏朗，青绿缀秋黄，白墙黛瓦映秋水，光影温柔，画面澄澈。清晨薄雾袅袅笼罩河面，晨雾缠绕古桥古宅，朦胧飘渺，仙气十足。秋日晨光穿透薄雾，洒落青石板巷，静谧安然，治愈人心。午后秋阳温柔和煦，漫步临水古巷，清风拂面，桂香浮动，娴静悠然，岁月温柔。傍晚落日余晖浸染古镇，秋水镀金，古宅暖光，氛围感非常不错，每一帧都是不被打扰的江南秋景。南浔的美在于古韵恢弘，中西交融，人文厚重，核心景点多为百年古建与古典园林，底蕴十足，景致雅致。百间楼是南浔秋日赏景的第一名片，也是江南保存最完整的沿河古民居建筑群，百余间清明古宅依河而建，连绵成片，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临水而立，倒影澄澈秋水之上，整齐雅致，恢弘大气。小莲庄是南浔顶级的古典园林，为晚清南浔富商私家园林，也是江南少有的山水兼具、中西合璧的传世园林。园内荷塘清幽，假山错落，亭台临水，回廊雅致。金秋荷塘残荷疏朗，意境悠远，草木疏淡，秋花点缀，园林秋景清雅脱俗，韵味悠长。张时明旧宅被誉为江南第一豪宅，是中西合璧建筑的巅峰之作。整座宅邸恢弘大气，规整严谨，既有中式砖雕、木雕、石雕的精巧繁复，古韵悠长，又有西式玻璃、洋房廊柱的经典雅致，洋气别致。秋日走进老宅，庭院秋光满溢，古宅静谧幽深，雕花窗棂映秋影，百年老屋藏岁月。静赏南浔清秋古韵，住宿呢优先选择静谧雅致、氛围感十足的特色居所。

南浔住宿以古镇景区庭院民宿、临河古风客栈、镇区精品酒店为主，整体安静舒适，性价比极高。南浔整体商业化程度低，民宿环境清静，价格亲民，国庆旺季房源相对宽松， 但优质临河庭院民宿依旧抢手，建议提前预定。十月江南秋日渐凉，住宿干爽宜居，温度适宜，安静清幽的居住环境完美适配南浔慢节奏的秋日度假氛围。千年古镇藏秋味，江南烟火润人心，漫游江南清秋美景，必尝南浔地道特色美食， 温润鲜香，雅致醇厚，尽显山谷古镇的精致饮食文化。南浔双椒面是古镇老牌的招牌美食，也是本地人私藏的秋日烟火。细面劲道爽滑，汤底醇香浓郁，双椒入味，料味十足。一碗热面暖心暖胃，驱散秋日的寒凉。 鲟蹄是南浔顶级的招牌硬菜，古法慢炖，色泽红亮，肉质软烂，酱汁浓郁，咸甜适中，肥而不腻，入口回香悠长。传承百年的工艺制作是江南卤味中的精品，宴请自吃都可以。除此之外，定胜糕、桂花糕软糯香甜，裹挟秋香，酱萝卜清爽解腻，开胃适口，清蒸河鲜原汁原味，鲜嫩清甜，各类 江南家常菜清淡雅致，鲜香入味。南浔老店大多本地人经营，食材新鲜，坚守本味，性价比超高。没有景区溢价，游玩之余，静坐老街小店，品一碗热面，尝一份糕点，吃一份地道的家常菜，在烟火美味中感受隐士江南的温柔与醇厚。 十月的南浔，清秋不雨，岁月安然，古宅藏古韵，流水渡秋光，桂香满街巷，烟火润江南。它不张扬，不喧嚣，不浮躁，以最温润、最厚重、最静谧的姿态，藏着江南最本真的秋日诗意。避开人山人海，奔赴南浔古镇，在千年商古秘境之中，静赏秋水长天，漫品岁月温柔， 解锁最雅致、最治愈的国庆江南秋旅。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之江南水乡》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我们一同走进乌镇、周庄、西塘、南浔，领略白墙黛瓦、小桥流水的江南秋韵，秋水含情，古镇流梦。感谢您的陪伴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

0: 北京时间12点。
1: Hello， 呼伦贝尔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江小倩。祝呼伦贝尔 FM99.9 汉语综合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开心快乐。
2: 欢迎锁定频率 FM99.9。欢迎打卡，欢迎打卡贝尔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0: 忙碌的脚步在正午稍稍放缓，树叶晒下的阳光散落桌面。欢迎收听今天的九九九音乐榜样，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 QQ 音乐热歌榜。下半时段精选了一些经典的好听耐听的音乐作品送给各位。好的，如果你已经做好准备，那现在就来揭晓我们今天的热歌榜。
1: 九九九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热歌榜上榜第一名的这首歌是由孙燕姿带来的《我不难过》。

0: 好的，刚刚我们就介绍了今天热歌榜上榜前三位的三首歌曲，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顺序欣赏，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们同时在中波1170短波3900同时播出我们的节目内容。
1: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正午十二点的阳光漫过了城市的每一个眼角，可能也漫过了很多人心里的那个小小的一处阴霾，让阳光照到你的心里，让你的这个午间充满暖意。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各位播出的热歌榜。现在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这首《恋人》，收录于他的专辑《黑马》当中。

0: 就位。欢迎打卡，
1: 欢迎打卡。
0: 最潮音乐广场，
1: 音乐广场。
0: 九九音乐榜。挖热单，
1: 挖热单，
0: 宝藏，
1: 捞宝藏。
0: 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0: OK，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9音乐榜样。上榜时段呢，我们是共同欣赏了今天的一个榜单热歌榜哈。其实热歌榜我们听来听去有很多歌的确是非常经典的老歌了，之所以热是因为够经典。
1: 谁能告诉我，
0: 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将更加的轻松，可能各位也用过了午餐，午睡的意境呢已经开始，有多少人此时此刻已经开始晕碳了的，那就伴着我们的音乐可以美美的睡上一会儿。

刚刚是来自于杨钰婷的一首歌哈、啊，听着这样的音乐午睡是一个好习惯吗？没有打火机，当然是需要结合的实际情况来判断的。我们不能够直接定性啊，就是说午间午睡。其实有的人现在不是说午睡了，现在有很多人只要沾枕头，身边总是要放着一个手机，播放着各种各样的内容啊。而听音乐的人呢，其实不再是多数，大部分人可能听的是那些有声小说。其实符合要求的听音乐呢，这种伴着午睡其实是有一定的正向作用的，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是你可以掐算一下，如果你选择的是那种每分钟60到80拍的啊，等点乐理，每分钟60到80拍，有点接近于我们人的这个在安静，就是人体静息时候的这个心率哈、啊，其实就接近于那种纯音乐啊，自然的白噪音呢、啊，比如说雨声、海浪声、慢节奏的古典音乐啊，本身是没有什么复杂歌词的，起伏比较小的这类音乐呢，是可以有效的阻止外界突发杂音的干扰，能够快速的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平复餐前餐后的焦虑情绪，缩短入睡需要的时间。可以说这样的音乐对于本身居住办公环境的嘈杂，还有这个睡前容易思绪乱飞的人群来说，是提升午睡体验的好习惯。但我们此时此刻这首音乐呢，可能就有点不助于您的这个入睡哈，可能会让您心情愉悦起来。还有个特别要和各位强调的啊，就是一定要告知，就是如果是午睡听音乐的话呢，尽量不要戴耳机，选择外放设备，将音量调到刚刚能听到那个啊，比较能听清楚就可以了啊，不要太大。然后你如果你的这个音响设备哈、啊，像我们一般是手机，能够设置到20到30分钟，20到30分钟定时关闭，那就更好了。通常会这样啊，如果是20、30分钟定时关闭，当它关闭的那一刻，我们大部分人会突然清醒过来。

0: 咖啡朱老三哥带来的歌叫中意你中意你中意你。OK， 各位，这里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1 FM 99.9，这是在海拉尔的落地调频，啊，中波是1170，短波3900。小梁的一首歌啊，特别有律动感，梁思琪带来的《越过那座山》。刚刚介绍到如何选择适合的音乐午睡哈，我们就放起这样的音乐来，实在是不适合大家安静的去入睡啊，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打算睡觉的话呢，那就关掉它哈。另外还是要提醒各位，就如果你是刚刚用过午餐，我觉得这个时间差不多，那你还真不能直接就入睡，建议呢用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慢慢消化一会儿，你可以听着我们的音乐散散步。
1: 可是我怎会被这现实左右，
0: 就是食物积留在胃部呢会引发这种反流积食的问题啊，这个是其实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年轻人几乎没什么问题，是因为我们年轻人这个胃部消化能力比较强。但是你问一下中老年人，没有几个敢吃完饭立下就马上躺下睡觉的。中老年人如果你还能够做到吃饱了就睡，而且胃部没有任何的不适的话，那你就是有一颗强大的胃。

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一个四四拍的音乐作品啊，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候如果午睡伴着这个音乐的节奏啊，律动一下你的这个呼吸啊，调整一下你的呼吸啊，做几个深呼吸啊，也是不错的，跟上旋律一起做几个深呼吸。

0: 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哎呀
1: 呀呀呀，这严振东严振豪这首柔软时光哈，我仔细听歌词我才发现它真的是好像是一首这个陪睡音乐哈，这给你画面感满满的啊，让你什么都不要去想，然后呢还给你画面啊，这个是我弟弟啊，那个是啊，就不停地向你介绍 This is 李雷啊 This is 啊，想要入睡的人其实最怕是和自己说我要马上睡着，我要马上睡着，然后呢你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不停的暗示，越是暗示越是清醒啊。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想真正的放空大脑什么都不去想，还真的是需要多加练习才能做到。这是来自于林峰的 DJ 版的三两三。太过欢快了是吧，我们切换一首歌吧，雅森的这首荒漠上行走， Walking in the desert。

一首多么绝望的音乐作品，来自于亚森的这首《荒漠上行走》。本来去到了一个荒无人烟就已经让人感觉到倍感窒息倍感孤独的一个沙漠地带，然后还要提出分手，那真是两个人的内心有多大强大啊。其实走到沙漠上，如果是即便是两个人是冤家，冤家路窄，到沙漠上也会越走越宽，因为那时候你发现能够彼此相互依靠的只有你们两个人，所以在那里不要提分手。

想到的，在荒漠上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可以叫民政局，所有办离婚的人都要去到这个荒漠上去办理。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每个人要徒步啊行走至少100公里，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带，然后才能够走到这样一个民政局去办理这样的手续。有多少人会因为这样的恶劣条件然后放弃这种想法？但如果能够坚持做到这件事情，那真的是两个人分开吧。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们不在一起。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亚森的这首《荒漠上行走》，一首歌带给我们的太多想象的一首歌啊。我们继续来切歌，下面一首歌来自于子瑜，此间是少年。

一小时的音乐小聚就要到站喽，旧旋律里的温度，还有我们刚刚带给您的这些动听的旋律，都会陪着你走接下来的路啊！下午的工作愉快，下午的心情愉快。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欢迎锁定频率 FM 九十九点九，欢迎打卡，
1: 欢迎打卡
0: 贝尔最潮音乐广场，
1: 音乐广场
0: 九九九音乐榜，
1: 音乐榜。
0: 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
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3: 哇，你好帅啊。
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4: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2: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4: 那咱那跑车呢？
2: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5: 你该吃药了。
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6: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7: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8: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9: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0: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9: 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9: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8: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0: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2: 欢度国庆，乐享金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系列特别节目，我是雨涵。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呼伦贝尔的秋日风光正好，烟火正浓。在这个阖家出游、喜迎华诞的美好假期，我们带着大家足不出户游家乡，赏秋日美景，品本土风味，来解锁属于我们呼伦贝尔的专属浪漫。
2: 没错，国庆假期啊，不用远行，家门口就有绝佳的游玩好去处。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打卡海勒尔西山两大网红景点，同时呢，解锁地道呼伦贝尔特色美食，让大家美景美食一站式种草，国庆出游不踩雷。
3: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国庆专属游玩攻略吧。
1: 山河锦绣满目新，
4: 家国祥和岁岁安。
1: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4: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1: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2: 说起海勒尔秋日必打卡的自然地标，我觉得首当其冲啊，就应该是海勒尔国家森林公园。而园区最核心的王牌景点就是我们的名人峰，这其实也是很多游客登顶打卡的首选地。
3: 确实如此，因为名人峰啊，不仅风光壮阔，更有着深厚的底蕴。作为海勒尔国家森林公园的最高峰，海拔达到了664.2米，登顶远眺漫山的樟子松是苍翠挺拔，秋日临海层峦叠嶂，视野格外辽阔，拍照观景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2: 是，这座山峰啊，得名由来是十分有意义的。多年来呢，众多名人登临此处登峰赏松、揽胜抒怀，因此啊得名名人峰。这里呢是国内首个以樟子松为主题的核心景观区，坚韧常青的樟子松也是我们呼伦贝尔的市树，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
3: 除了绝美的自然风光，这里还留存着满满的人文印记。老一辈的革命家曾在此题诗赞美西山松林，多位国家领导人也曾登临赏景，青山藏文脉，林海载温情，也让这座山峰更具温度和底蕴。园内百年古松林立，形态各异的特色松景错落分布，根坡景观更是寓意着各族群众团结相守，共建家园，非常值得大家细细游览。
5: 我们海勒尔呢，地处我国北方边陲，但是历年来呢，都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那像2005年的五月呢，原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都曾来到这登峰赏松，可见他们对于我们海勒尔人民的亲切关怀。名人峰呢，顾名思义，就是因为有很多名人都来到这里登峰赏松，所以起名为名人峰。那我们海勒尔国家森林公园呢，是我国第一个以樟子松为主题的森林公园。樟子松呢，因为它四季常青，也是因为它有这种顽强的品质，所以又被称为绿色皇后，也被称为呼伦贝尔市市树，也叫海勒尔松。因为咱们呼伦贝尔呢有三条沙带，那最北边呢就是海勒尔到满洲里，所以说在这个治沙防沙的过程中呢，樟子松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除了有樟子松以外，还会夹杂一些杨树，是因为就是樟子松是油性树木嘛，比如说着火啥的，它着火点高。然后杨树呢是起到了就是湿。名人峰峰顶就是我们这儿的最高峰，为海勒尔国家森林公园最高峰，海拔呢是664.2米，立足于峰顶，俯览远望， 辽阔四野，你可以观赏到脚下郁郁葱葱的樟子松原始森林。那我国很多领导人呢都曾登峰游览，原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5年5月来到此峰赏松，老一辈无产革命家主席呢还曾写下了西岭苍松映表彰的诗句来赞美西山原子松林。还有我们这里呢除了有樟子松是比较重点的树木以外呢，还有其他的树种160余种，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的杨树，然后丑李子，山丁子，这些咱们都能吃到的野果，然后呢动物呢像百灵鸟，然后小松还有啄木鸟都比较常见，不同的形状以及它的生长姿态，比如我们其他的景点呢除了名人峰以外呢还有中丹树、守望松、连理松、情侣松，那我们有11个景点，那也欢迎呢就是广大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哈，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呢先来我们这里头赏松。再往其他的地方走呢有观景平台，有不同的松树呢因为它生长的姿态不同呢我们给它命名不同，那在观景平台中间呢有一棵迎客松，就像在迎接远方尊贵的客人一样。那我们的树呢像500年以上的树龄最高可以达到在园里头，那它需要2个人合抱，就是它胸径得1米以上，可以说它都见证了明清时代以及见证了几百年树木的轮回。还有一处景点根坡，它是一个比较壮大的，那从科学角度来言它是因为流水侵蚀作用形成 的但是如果其他的意义来说呢它更像一个咱们呼伦贝尔的一个大家庭民族42个民族一样，就是紧紧相拥在一起，缠绕在一起，就象征着咱们互相团结守望在一起，建设美好家园。木栈道呢一共长约2公里，那修建木栈道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规范游客然后方便。
2: 听完介绍啊，真的特别适合国庆登高望远，沉浸式的感受秋日临海的壮阔风光，登高祈福，欢度佳节，再合适不过了。
3: 是的，赏完壮阔的临海，其实啊，森林公园里还有一处治愈感满满的亲子打卡圣地，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游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灵动有趣的西山鸟语林。
2: 西山鸟语林呢，是海勒尔国家森林公园的特色网红点位，建成多年，设施完善，生态优越，园区占地面积非常广阔，园内绿植繁茂，景观精巧，假山木雕搭配各类花草植被，一步一景清幽雅致。
3: 这里也是名副其实的飞鸟秘境，园内呢也栖息着多种的鸟类，品类丰富，各具特色，既有色彩艳丽的鹦鹉，优雅灵动的凤尾鸽，也有丹顶鹤、白天鹅等等多种国家级的保护鸟类，一年四季啊都能够邂逅不同的生灵之美。
2: 而且呢，园区专门打造了亲子互动体验场景，搭配专属配比的安全鸟粮，游客呢可以在指定区域规范投喂飞鸟，近距离和小动物们互动，同时呢，打造了趣味十足的儿童体验区，让孩子们远离城市喧嚣，走进自然，亲近生灵，在游玩当中学习生态知识，特别适合国庆亲子出游。
3: 秋日的鸟语林，草木葱茏，飞鸟翩跹，自然风光与萌趣生灵完美融合。逛累了林间还能偶遇野生的野果，天然的绿植，沉浸式的能够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
5: 我们鸟语林是2007年7月建成的，建筑面积呢为8000平方米，投资300万元。那这里头呢除了有30多种鸟类呢以外呢，它还有假山，然后还有雕木，然后还佩戴着一些植物。它里头除了玉米以外，还有带饲料、清除饲料、营养饲料、小种子饲料，它有很多种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有我们的那个标签，然后是我们园内特定的鸟粮。如果有小朋友来喜欢和小动物互动的话呢，那可以到我们指定的地方购买，
6: 对，
5: 以免就是鸟类嘛食物中毒。然后喂的时候呢一定要抛着喂，就投食，因为以免就是手灼伤，因为这里头有好多都是散养的鸟类嘛，然后就是 也是为了防止它跑出去。鸟语林里也掺杂了很多的植物景观，所以说来西山公园不仅能观看到美景，还可以尝到美味的野果。我们这块都有路线，所以说进来。

0: 来的游客游览的时候呢，就根据我们这个路线走就可以了
1: 啊。大家俗称的野鸡
0: 啊，也是分好多个品种。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蓝孔雀，一个品种。天鹅前面有白鹇，那白鹇呢也属于大型的鸡类，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火鸡，它会根据那个情绪，然后它这个地方肉瘤这块会变颜色。这个小的白色的那个是乌鸡。像这些呢，在边上这些都是观赏的凤尾，看它的脚的颜色都不一样。咱们园内的鸟呢有30多种，那金刚鹦鹉呢产于美洲热带地区，是色彩最漂亮最艳丽的鹦鹉，也是体型最大的鹦鹉。它属于呢大型的品，共有6属17个品种。是热带美洲鸟类，原生地是森林，特别是墨西哥及中南美洲的雨林，寿命呢可达65年。有些种类呢可学会用柔和的声音模仿说话，但很多情况下会像野生鹦鹉那样尖叫。金刚鹦鹉呢就是色彩呢最为漂亮艳丽，然后平时呢我们这儿的那个饲养员大哥呢还会给它喂一些核桃瓜子儿、美国大榛子。它性格比较内向，比较有清高范儿，所以说它平时都以瓜子儿、核桃、榛子，像咱们平时吃核桃我觉得都得拿那个钳子啊，它不用。我们这儿还有其他的鸟类，还有孔雀、丹顶鹤、梭羽鹤。天鹅呢是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除了在非洲、南美洲之外呢，在大陆上也都有分布。它是鸦科中个体最大的类群，也是大型水禽。它呢是冬候鸟，那可能都听说过，咱们这个西山保护区不是也有一个天鹅湖？
2: 对对。
0: 每到春天的时候，就是南方的那些鸟，因为它要飞往俄罗斯嘛，它都会经过咱们这里。平时呢他们都基本上都活跃在这个区域。我们主要是呢，像除了鸟语林之外呢，我们园内还有儿童体验区。打造儿童体验区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小朋友亲近自然，就是与自然零距离接触。那赤麻鸭它主要是繁殖于欧洲东南部地中海沿岸，然后它的嘴和尾部都是黑色的，主要是它也是吃我们园内这种鸟粮，主要还以昆虫水生植物为主。凤尾鸽为什么叫凤尾鸽，就是因为它的尾巴就是长得像散开了一样。那在咱们园内呢，可能在树林底下零星的咱们也能找着真正的野生蘑菇。不仅有孔雀、丹顶鹤，还有梭羽鹤、白枕鹤、杂交鹤、蓝孔雀，俗名小蓝孔雀，就是野鸡的一种。丹顶鹤啊，它是鹤类的一种，也是一种大型的禽。它体长呢能达到120厘米，然后呢颈就是咱所谓的脖子和脚都比较长。它一般呢大多数啊都会是白色的，头顶鲜红色，就是顶上有一个鲜红色，然后喉和颈都是黑色。那耳朵到头呢一般都是用白色啊。那尾部飞翔和脚前后伸直，它翅膀就是它飞的时候呢，翅膀呢都会排成一种一字形或者是 V 字形。丹顶鹤是头朝，就是头顶是红。孔雀呢它是属于鸡亚目雏科动物，那其中呢绿孔雀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蓝孔雀呢主要分布于印度和斯里兰卡，绿孔雀分布于东南亚。在中国呢很少能见到绿孔雀，希望能更多的了解海拉尔国家森林公园，不仅了解我们的树木樟子松，还能了解我们鸟语林的30多种鸟类。非常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们
3: 登高赏林海，林间观飞鸟。国庆畅游西山森林公园，既能饱览自然风光，又能感受自然野趣，体验感直接拉满。

0: 到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白的那个
9: 安斯兰瓦雷孔
10: 三百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这个愿望，这个方案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稍微会。

0: 金秋送华诞，
1: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0: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2: 的美食啊，既有奶制品的温柔、哎、又有肉香的这种豪迈，
3: 是
2: 不管是小吃还是正餐、
3: 嗯、
2: 每一口其实都是草原的馈赠。
3: 是的，
2: 你想想我们吃的肉哈、啊，它来自于什么呀？
3: 草原呢、
2: 啊、羊和牛都吃什么呀，是吧？
3: 对呀。
2: 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嗯、从哎，草原特色的奶制品开始说起，好不好？
3: 哎、行、嗯，哎，真是哈，草原有很美味的牛奶，
2: 嗯
3: 啊，用牛奶呢可以制作很多奶类的这个食品，
2: 嗯
3: 啊，有什么奶干啦、奶酪啦、
2: 奶豆腐啦，
3: 啊，就是、啊、还有奶油啊，哈、啊，各种各样的。其实这个咱们说啊，这个奶制品它有一些隐藏的美味，比如说吧，接下来咱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属于这叫什么呀？进阶吃法了，
2: 嗯、
3: 叫拔。丝奶皮子，这一道这属于菜了、
2: 嗯、
3: 对，这属于菜了啊，颜值和口感属于双在线，很多人就吃过一次就念念不忘、嗯、那咱们先来学习一下，看看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吧。
4: 咱先调一个蓝莓的果酱，蓝莓果酱跟山楂糕，因为咱们用的是野生的蓝莓果酱，它是特别稀的，完了就咱们加入一些山楂糕，把山楂糕碾碎了之后加在和在一起，这样炸出来的那个蓝莓果酱不会让它淌汤。蓝莓果酱可能遇热它就会化
5: 成汤样子了。
4: 咱们要调的果酱基本就是1.5:1，比如说搁3两，这个就得蓝莓果酱就得搁5两。蓝莓果酱它制作的其实也挺简单的，都市也叫蓝莓，就搁冰糖或者是白糖给它熬化了，就在锅里不停地熬至粘稠了，就是变成蓝莓果酱了。因为咱们这个奶皮子是咱们草原上丰富的一个资产，还有这蓝莓果酱都是在本地，咱们是纯绿色的食品，在家里做你不管是空嘴吃还是说炸着吃都可以。开始切奶皮子，咱们用这个黄色的奶皮子，就是牛初乳式的奶皮子，中间加入蓝莓果酱，把这个均匀的涂抹上一层就可以，随意涂，只要涂满它就行，厚度没什么要求，咱们愿意吃可以多放点。咱们家里自己做酸奶，顶上搁上炒米，搁上这个蓝莓果酱，咱们就变成了一碗好喝的蓝莓酸奶，可以蘸面包吃，也可以裹这个奶皮子。咱们买的成袋的炒米已经他们炒熟的了，如果你要是想让它更香，可以加入锅里再炒制下，完这层也给它均匀的抹匀的，薄薄的一层，两个对夹。咱们抹这个边儿的时候一定要注点圆肚的那块，因为蓝莓果酱经过那奶皮子两层一挤可能会有一些渗，完说咱们边上可以少抹一些，因为它中间有一夹，我们把这个盖上，能粘在一起，因为咱们有山楂糕，它是特别黏的一个东西。接下来我们把它给改刀，先切成条，再切成块，两个大拇手指盖那么大吧。接下来我们切一个菱形，这现在就可以吃了，现在就变成了我们爱吃的蓝莓奶皮。因为有蓝莓果酱，山楂综合它一个酸的味道，它就变成稍微有一些些甜，因为蓝莓果酱它不是那么特别的甜，因为这个是野生的，它特别酸，有山楂糕来中和它的酸性之后，可能会更加的有助于消化。再教大家一个在家里切菜的一个方法，咱们用刀、用尖儿、用墩儿、用边儿，说什么意思？你要是用后面是整个让手的力量，你要是用前面是在你的一个手腕的力量，手腕的动，你要用刀根儿来切这个菜，整个让的手都在动，你要用尖儿、手腕在抖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更省劲儿，因为奶皮子它是牛奶做的，特别的软。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馅儿也调完了，是形也整出来了，现在就差一个糊跟一个炸。因为我们奶皮子要是如果现在不挂糊的情况下炸，它是会变成牛奶的，必须挂一个脆皮糊来保证能把这个糊包裹住奶皮子，让炸不流汤。现在我们调制一个脆皮糊，家里面与淀粉这个比例我是用的1:1，一碗淀粉加入一碗面粉，待会儿还得加入水，两枚鸡蛋，再加上一些凉水，先我可以少量的加水，把这个鸡蛋跟这个水都和开了之后，要是如果觉得干就咱们再加水就可以了。抓成什么样的酸奶状，往起一撩还有点稠，完了还不算稀就可以了，我感觉更像于和面。

0: 只不过面糊稀了，奶皮子更好的包裹在一起。咱们现在就可以起锅，这就是家里的正常火。咱们现在就可以起锅烧油，炸这种脆皮糊的东西啊，油温五成热就行，不要说像肉段一样炸里了之后就让它起来，让它烧热了。咱们这个油最好是不要太热，让它温油下一点点浸着炸，能把糊里边的跟外边的同时都炸熟、炸热，而且相对来说这种东西不用说炸的非常的焦。炸变色了之后，把糊皮现在这不是软吗？像个奶砖一样，给它炸挺实了之后，炸脆它就可以。千万不要炸过劲儿了。这道菜完全可以在家里做，太适合家里做招待，比如说一个甜品甜菜。蓝莓是绿色咱们仙岭产的东西，之后这个奶皮子是咱们草原给咱们的。咱们现在就可以裹上糊，裹住就可以，完事之后下锅里就可以了。手速快一点，咱们在这个盆边它刮一下子之后直接下锅里，它就不会有拉丝这个状态，而且这个拉丝也不怕，因为一会儿炸的时候它底下丝的这块基本就可以炸掉它了。正好在家里做，就是如果四口人做两张奶皮子，就是一层薄一层不薄那种的，两张之间就能炸一盘了。因为咱们是低油温下制的，因为这个面里面有鸡蛋、有面、有淀粉，淀粉跟面还有鸡蛋，它们仨成一个蓬松的状态。如果一低油温一慢慢浸炸，它都会起一个泡，而且它会炸的外焦里嫩，现在壳稍微有一些硬了，因为它有鸡蛋跟面。大约炸个三四分钟咱们就可以，因为咱们现在下锅已经有三分钟了，现在就可以让这个奶皮子出锅，现在就差一个拔丝了。说拔丝
1: 我是习惯用于水浆，就是一勺子水，还可以用油，油拔丝可能会拔出来的这个东西，这用油熬完这糖浆之后挂在这个食物上可能会有一些脱落，糖浆脱落，如果用糖拔的它会牢牢地粘在这个食物的本身上面。一勺水一勺糖，一个比例，一直这么搅，防止它旁边就是糊锅，这旁边就是糖特别容易粘在锅上，如果粘在锅上出去锅，这个就容易糊锅。我们拔丝一开始出现的，把这糖一开始熬化之后出的鱼眼泡，鱼眼泡啥样的，就变成鱼眼睛一个一个的泡，那阵的鱼眼泡就适合挂霜翻砂，都把它翻砂完事再出来酱油这拔丝，现在就倒入，也没有什么关键，现在倒出来。
2: 听到这个师傅给咱们做的这个拔丝奶皮子哈，感觉就端上来了，
3: 就端上来了，
2: 味儿都闻着了，
3: 是，好像感觉这个颜值口感是不是有那么点双在线的感觉哈？
2: 是啊，
3: 是，这个新鲜的那个奶皮子炸了之后啊，再裹上糖衣，其实这种做法呢，咱们听着是不太复杂的，而且就是咱们在录音当中呢，也听到了一个具体的步骤哈，感觉呢这道菜做出来应该是属于这个外脆里软甜儿不腻的，这个从这个奶制品上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进阶吃法了。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毕竟它是过油的，
2: 对
3: 啊，所以你要是说想尝试制作的话，首先你得了解就是过油的食物怎么做，然后的话你自己得保护好自己啊，注意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2: 对，别被油崩到烫到，是吧？
3: 对，是的。
2: 那既然聊到这个奶制品，不如咱们一次性的把草原上特色的奶制品都跟大家说说。
3: 哎，是
2: 啊，你像呢进阶吃法。为啥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想吃点这个奶味的东西，在这些商店啊、超市啊或者一些特产店，我们直接就能吃到塑封袋的，很方便的，一包一包的搁到兜里，也很卫生的，这种
3: 很简便的这种吃法，
2: 对，这种奶制品的味道。
3: 是，
2: 那为啥叫进阶法呢？可能你还得自己再加工一下。
3: 对
2: 啊，
3: 哎，这就是进阶吃法了。
2: 对，那除了刚才说这个进阶的这个拔丝奶皮子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他的进阶的美食？
3: 有一个非常好的，而且是本地人特别爱吃的，叫奶嚼口。
2: 哎，
3: 可能是这个城市的朋友极少吃哈，但是我感觉牧区的朋友特别喜欢吃奶嚼口。你像我如果说去到咱们的这个牧业四旗的时候，我去游玩啊，这个比如说吃一顿饭的话，我准定会点一道奶嚼口来吃，特别好吃。
2: 这个属于小吃类的吧。
3: 哦，对，
2: 它不一定说是主食啊或者怎么样，是不是？
3: 对，
2: 吃完

0: 主持之后或者吃完主持之前有一些。
1: 你想要开开胃，
0: 对
1: 啊，你可以来一个这个奶嚼口，真的挺好吃的。它跟这个咱们说的这个酸奶还不太一样。
0: 对，
1: 其实很多朋友说这奶嚼口听的这个名字很怪啊，尤其是外地的朋友说这个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这个
0: 美食呢？是，
1: 其实它也是这个牛奶的一个精华了，对不对？
0: 这个制作方法其实你既然说牛奶精华，它肯定少不了牛奶。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它也是就是通过牛奶的一个加工之后它才产生的。
0: 对，你像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奶皮子是吧，它其实也是这个牛奶的精华。
1: 对，
0: 而且呢你看之前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这个奶皮子糖葫芦，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它太火爆了，它有些地区就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新闻，就是奶皮子它可能不是拿奶制品做的。因为它为了就是像这个奶的味道，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奶皮子它是需要有好多重量的牛奶，就好多斤牛奶才能
1: 出
0: 来一张
1: 的。对，是的，
0: 而且呢是越厚越香越纯。
1: 对呀，如果说能熬出奶皮子的这个牛奶，就证明这个牛奶真的是非常纯的醇厚的牛奶，所以它才能够熬出奶皮子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当地的朋友还会来评判一下，就是我买的这个牛奶究竟正不正宗，对不好不好，就是看看它能不能产生奶皮子。
0: 对，你像这个怎么变成这个奶皮子，如何变成这个牛奶如何熬出奶皮子呢？它其实是鲜牛奶小火这种慢熬，然后表面呢浮起厚皮，晾干之后接下来叠好，其实就是奶皮子了。
1: 对，
0: 但是咱这么说其实挺简单哈，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一点也不简单。
1: 当然了，它这个还是需要技巧的。
0: 是，
1: 你像咱们可能日常在家里面要是去热点牛奶的话，你不去搅动它，是不是也担心它要不就挖底，要不就会扑锅呀，对吧？
0: 对，
1: 所以就是一般情况下咱们自己在家想要弄出来自己可以这个叫什么呀，亲手制作的奶皮子还是挺难的。因为现在的这个咱们吃到的这个奶皮子其实还都是这个牧民朋友他们用这种大锅，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熬出来的，就很大量的这个牛奶之下他们才熬出来这么厚的这个奶皮子，这是不一样的。
0: 对，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拔丝奶皮子的制作过程。
1: 对，
0: 就是可以去这个一些商店呢买一些现成的
1: 就可以了。
0: 对，回家尝试一下
1: 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
1: 我们当地卖的这个奶皮子挺正宗的啊，大家可以随意的去购买了，非常好。
0: 是，
1: 再接下来反过头还要说一说这个奶嚼口。为什么就又提到这个奶嚼口了？其实它就跟这个奶皮子一样，因为它也是在这个熬制牛奶的过程当中然后制作出来的。它吃着像酸奶，但是呢实际上它也不是酸奶。你说它是奶油吧，它还不是奶油，它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牛奶的一个衍生物。
0: 那它和普通奶油有啥不一样呢？
1: 有些朋友想知道有啥不一样呢。有啥不一样？其实没啥不一样，
0: 名字不一样。
1: 对，名字不一样，吃起来也不一样。
0: 它比这个普通的奶油更加浓浓密更纯，
1: 是吧？是，你看它是怎么做出来，实际上呢它是发酵出来的，就是把鲜牛奶静置2到3天之后，它表面上就会产生一层非常浓稠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酸味的奶油，这个就叫嚼口。就是奶嚼口，然后呢它是绵密香浓的。
0: 这个其实跟我们做酸奶的过程是不是
1: 类似？对，
0: 是吧？
1: 但是它应该是没有就是酸奶发酵的时间长，没有那么浓重的这个酸味。
0: 对，那你看它其实也有一个经典的吃法，咱说把它静置发酵之后，咱不是单纯的吃它，你可以往里面配一些其他的适合咱们这个自己口
1: 味
0: 的来调一下。
1: 对，
0: 你比如说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拌上炒米。
1: 因为炒米大家知道哈，它很脆的，
0: 很香
1: 啊。对，又脆又香，然后呢配上这种绵密的奶嚼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奶嚼口稍微有一些发酸的话呢，可以放一些这个白糖，
0: 对
1: 啊，来搅拌一下。这个实际上也是这个我们当地的牧民招待客人的必备的一个小食了。
0: 而且这是天然无添加无污染的，是咱们地道的草原老味道了。
1: 当然了，
0: 而且你做完之后啊， 这个手巧的心灵手巧的朋友就是你尽快就吃掉了啊，因为它不添加任何这个添加剂，它时间一长它肯定就变质了。
1: 对，这个就是现做现吃的。
0: 对
1: 啊，经常的话我们说想要吃到这个地道的这个嚼口的话呢，应该就要去我们的这个牧业四旗啊，然后呢你才能够尝到这个地道的这个奶嚼口，因为它这个保质期非常非常短的，不太好保存哈。其实刚才提到了说吃奶嚼口的时候它有个黄金搭档，
0: 嗯
1: 啊，就是炒米。
0: 嗯，
1: 炒米这个东西也挺好的，就是在我们熬制奶茶的时候放点炒米，这个奶茶一下子味道就不一样了。
0: 对，你像有的人就是在家里做简易这个奶茶炒米的时候，其实就用那个小米啊炒，其实不是
1: 啊，对，它不是
0: 这个炒米，不是
1: 小
0: 米，
1: 对，
0: 对，它
1: 是
0: 糜子米。
1: 嗯，
0: 然后它呢，其实通过蒸、炒、碾制而成。
1: 对
0: 啊，而且呢，你看我们在超市里也能买到成品的这个炒米哈，
1: 是
0: 每一粒儿就是金黄色的，
1: 哎，长得跟小米
0: 脆
1: 香，
0: 对，而且特别顶饿。
1: 真是很顶饿的，
0: 对，
1: 但是它特别香，我就喝奶茶的时候我总是愿意往里面放那炒米。
0: 那你我自己在家我还再炒一下
1: 啊，
0: 对，再
1: 加工一下，再把它的香味再激发出来。
0: 对，你像以前牧民朋友出门呢就揣上一把炒米配上奶茶，就是一顿饭了，特别方便。
1: 对，很方便的，而且吃法也很多，像我刚才提到的，你可以泡奶茶把它泡软了吃，
0: 是，
1: 变得软软糯糯的了。然后呢你也可以拌着这个奶嚼口吃，这个呢就是属于干吃了，它是脆脆的，而且你越嚼越有那种米香，并且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它是属于粗粮的，这属于低油低糖的。那如果说你现在正是属于就是控油的控糖的这个人士的话，你可以多吃一点儿。这个呢，既让我们的胃好消化，而且呢，还能够让我们控糖，
0: 长脂肪，
1: 对，控糖控油，真的挺好。
0: 对，这也是跟大家推荐的哈，这个奶制品，
1: 对，是
0: 一个是这个可以在家尝试一下哈，进阶版。是吧，都需要自己再加工。
1: 对，是。

0: 山河锦绣满目心，家国祥和岁岁安。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与您共赏山河盛景，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 甜甜的拔丝奶皮子治愈了秋日所有的温柔，吃完了清甜的甜品，咱们再来一道鲜香的下饭硬核家常菜吧，这烟火气可是十足的。没错，荤素搭配风味十足，接下来这道尖椒炒肉肠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常客了，也是游客必尝的呼伦贝尔特色饮菜之一。
2: 呼伦贝尔的肉肠是肉质紧实、纯肉无杂，依托本地优质的牛羊肉制作而成，肉质可是鲜嫩的、肉香浓郁，也是极具草原特色的肉制品。
1: 是的，经典的尖椒炒肉肠做法也是很简单，风味十足。新鲜的肉肠先切片，搭配清爽的这种本地尖椒。 大火爆炒，无需过多繁杂的调料就能激发出食材本身的鲜香。肉肠呢，筋道弹牙，鲜香醇厚，尖椒清爽解腻，荤素碰撞，口感层次超级丰富。这道菜可是接地气、超下饭了，也是适配大众口味的本土家常菜。不管您是游玩过后解馋饱腹，还是国庆家庭聚餐、朋友小聚。
3: 点上这么一盘尖椒炒肉肠，可是妥妥的草原烟火风味。这一口就能解锁地道的呼伦贝尔味道。
4: 尖椒炒肉肠，肉肠就是用羊奶肉灌在羊大肠里面，煮熟了之后炒制的。这是羊肠，这是羊奶肉。我们先把这个羊奶肉给它切成条。羊奶肉它是肥而不腻，就像牛腩似的。羊奶很少做，一般都是连着羊排炸炖烤都连着那儿的。 羊腩特别的薄，接下来就是灌肠。这个灌羊肠其实它不是那么太复杂，挺简单的。咱们先把这个羊肠清洗完事儿了之后，把肠里边的油尽量摘除干净，剩一点点，让它十分的油摘去九分。因为羊奶肉它虽然说是肥，但是它是那种脆的那种感觉。而咱们现在就开始灌制，这个说简单也简单，只要你干习惯了，挺简单的。
5: 先把羊肠怼进去一点点，让它不滑了，抓着这儿就往里走。因为这是新鲜的羊肠，特别有弹性，大一点的它也能塞进去，不用担心它会破。只要筷子不使劲硬怼，它不会破的。这个肠，整个就翻过来了，这灌完了一根，
4: 一会儿再煮制就可以了。
5: 这个食材就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调料，什么把肉腌一下子，没必要，就因为它这个肉本来就是。 挺好吃的了，你要是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料，可能就是盖住它的本味儿。这个就是吃肉肠的一个关键，肥而不腻，宁吃肥中瘦，不吃瘦中肥。
4: 这是两根肉肠，现在咱们起锅烧水。
5: 咱们煮肉肠，咱们就是凉水下锅，它没过肉肠的水，咱们加入能有个十克。 没有十克，5克盐的样子，让它有个底味就可以。因为待会儿你炒的时候还得加酱油，需要让它有个底味就行。肉肠咱们已经准备完了，肉肠大约煮半小时，让它水开了之后调成最小的火，让它冒一点点小泡就可以熟了。炒菜时候就用这个蒜的，蒜提味儿比较蒜最好的就是调料。今儿就咱们已经切好了，主要咱们还是肉肠。
4: 这主要是煎一个味道，而且这个是当地辣椒，咱们的当地辣椒现在特别的辣，我们只需要放入酱油就可以。现在切肉肠，现在这肉肠好比啥，香的都流油。现在我们可以起锅，咱们要提前润一下锅，咱们提前把这个油烧热了之后倒出来，再倒一点点凉油，咱把这个肉肠里的油再煎一煎，煎的两边焦黄，咱们勤翻弄着点儿，让它受热面均匀。 因为它肉肠里面避免不了有油，咱们煎的差不多，现在就可以了。咱们把这个油给它往外避一避。这是羊油，现在加入辣椒，小火慢炒，擂出它辣椒的辣味儿。现在咱们辣椒炒出来的这个味儿之后，咱们只需要加入酱油。现在加入蒜，辣椒只要断生，咱们就可以出锅。尖椒炒肉肠。

0: 山河锦绣满目新，
1: 家国祥和岁岁安。
0: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1: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0: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 金秋华诞庆盛世，山河烟火皆黯然。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呢，我们一起打卡了西山名人峰、鸟语林两大绝美景点，解锁了拔丝奶皮子、尖椒炒肉肠两大本土特色美食，上家乡秋景，品家乡风味。
2: 美景不负秋日，风味不负人间。在举国欢庆的国庆假期，不用奔赴远方，家门口的林海风光、烟火美味就足以治愈时光，欢度佳节。也希望大家能够趁着假期走出家门，沉浸式的来感受我们呼伦贝尔的秋日盛景与烟火温情。
1: 没错，也祝愿我们祖国繁茂昌盛，岁岁繁荣，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阖家安康。
2: 以上就是本期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吧。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5: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6: 来两个大塑料袋。
4: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6: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4: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14:00。
12: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依宁。爱国的表达有很多种，不只有经典老歌，也有不少新时代创作的流行作品，旋律通俗好听，情感真挚热烈，适合我们在假期细细聆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组新时代的爱国歌曲。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心想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10: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乡，邂逅滨海千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最美江南。当北国层林尽染，红叶漫山，十月的江南褪去了盛夏的闷热潮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温润雅致的金秋时节。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烟雨轻柔，流水潺潺，白墙黛瓦映秋水，小桥流水绕人家，没有盛夏的喧嚣燥热，没有寒冬的清冷萧瑟，只剩温柔绵长的秋日诗意。今天我们共同走进江南水乡的标杆之地浙江乌镇，这座被誉为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的千年古镇，是江南水乡风貌保存最完整、业态最成熟、氛围感最浓郁的代表性目的地。十月国庆的乌镇，秋光柔和，游人适度，风光澄澈，青石板路面浸满秋润，河道碧水悠悠流淌，古宅庭院落满秋意，一砖一瓦，一桥一水，皆是流淌千年的江南水墨画卷，是国庆漫游江南邂逅温柔秋韵的首选之地。十月的乌镇是独属于秋日的静谧水墨江南，相比于春夏的葱茏繁茂，金秋的乌镇多了几分温润厚重、清雅悠远。两岸临水古树枝叶渐染渐黄，青绿底色缀着柔和的秋黄，不浓烈不张扬，恰到好处点缀白墙黛瓦。澄澈河水缓缓穿镇而过，水面波光粼粼，倒映着错落古宅、石拱小桥、婆娑树影，水天一色，澄澈治愈。微风拂过，枝叶轻摇，水波微漾，青石板路温润清静，空气清新湿润，裹挟着淡淡的桂花香与水乡水气。行走期间，步步生韵，处处诗意，沉浸式感受江南金秋的温柔。乌镇分为东栅和西栅两大核心景区，两处景致各有韵味，分工明确，串联起完整的千年水乡风貌。乌镇东栅主打原生态烟火水乡，保留着最古朴的江南民居生活气息，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满是原汁原味的古镇风情。这里河道纵横，小桥密布，古朴民居依水而建，居民临水而居，枕水而生，日常洗菜洗衣，摇船穿行，烟火气浓郁。景区内茅盾故居古朴雅致，青砖黛瓦庭院清幽，完整保留了文豪生活起居的场景，青砖木窗，书香古韵悠悠，尽显江南人文底蕴。励志书院古色古香，雕花门窗，古式厅堂，沉淀着千年书香文脉。修真观古朴肃穆，是江南知名的千年道观，承载着古镇的岁月信仰。漫步东栅老街，古巷幽深，铺肆林立，老手艺老作坊错落分布，蓝印花布随风摇曳，古朴印染工艺尽显江南非遗之美，慢走细逛，尽览原生态水乡的烟火秋韵。乌镇西栅主打沉浸式度假与绝美夜景，是江南水乡风光的天花板，也是十月赏秋夜游的核心亮点。相比于东栅的古朴市井，西栅经过规整修缮，景致精致典雅，布局错落有致，河道宽阔澄澈，石桥古朴精巧，临水民宿、雕花楼阁、临水廊道连绵成片。十月秋日的西栅，白日清幽雅致，草木疏朗，天光柔和，乘坐摇橹船泛舟秋水之上，船桨划开碧波，两岸秋景缓缓后退，清风拂面，悠然惬意，读懂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江南意境。待到夜幕降临，西栅彻底化身梦幻水墨夜色，万千灯火次第点亮，温暖的黄灯光倒映在碧水之上，光影摇曳，星河入河，石桥卧波，古宅流光，水雾袅袅，氛围感拉满。夜色温柔静谧，灯火璀璨婉约，是国内顶级的古镇夜景，也是乌镇秋日独有的浪漫景致。除此之外，照明书院静谧清幽，书院绵长，
木心美术馆简约雅致，文艺小众，为水乡秋景增添了浓郁的人文气息，让自然风光与千年文脉完美交融。畅游乌镇秋色，舒适的住宿体验是慢度假的关键。乌镇住宿分为西栅景区内民宿、景区外特色客栈、景区品质酒店三大类，适配不同出行需求。追求沉浸式的水乡体验，首选西栅景区内的临水民宿。民宿依托百年枕水老宅改造而成，保留着雕花木窗、木质回廊、青瓦白墙的江南古韵，房型雅致，装修古朴，多数房型开窗见水，推门见桥，晨起听流水潺潺，夜赏古镇万家灯火，足不出户坐拥水乡秋色。景区内民宿呢，可以享受多次进出景区错峰赏景、独享静谧夜景的专属权益，避开日间人流喧嚣，思想古镇清幽秋光，非常适合情侣度假、文艺漫游、深度休闲出行。追求高性价比、便捷舒适的游客，优选景区周边特色客栈。镇区周边遍布江南庭院式的客栈，白墙黛瓦，小院清幽，装修简约雅致，干净整洁，距离景区步行可达，省去往返车程，价格比景区内民宿亲民大半，性价比极高，适合家庭出游、闺蜜结伴、预算适中的游客。镇区配套成熟，商超、餐饮、便利店齐全，游玩食宿十分便利。追求高品质住宿，可以选择乌镇镇区的精品酒店，设施现代完善，服务专业贴心，环境静谧雅致，隔音保暖到位，居住舒适度非常的高，兼顾出行便利与品质体验。温馨提示大家的是，国庆是乌镇金秋旅游旺季，客流量很大，房源紧张，价格上浮，务必提前预订。十月江南秋凉湿润，住宿优先选择通风干燥、被褥整洁、隔音良好的正规房源，保障旅途舒适安逸。秋染江南水乡，烟火治愈人心，赏遍乌镇的温柔秋景，必尝地道江南水乡的特色美食，清甜软糯，鲜香温润，完美适配江南秋日的温柔气质。来到乌镇，乌镇的酱鸭是招牌必吃，精选本地水鸭，老卤慢炖，酱香入味，肉质紧实细嫩，咸香浓郁，肥而不腻，色泽红亮诱人，入口唇齿留香，这是江南卤味的经典代表。书生羊肉面是古镇人气老牌小吃，十月秋天微凉，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暖心暖胃，羊肉软烂无膻，汤汁醇厚鲜香，面条劲道爽滑，驱散秋日微凉，这也是本地人私藏的秋日美味。江南特色定胜糕，软糯清甜，色泽粉嫩，口感松软细腻，米香浓郁，承载古镇千年祈福文化，颜值与口感兼备，老少皆宜。乌米饭色泽乌黑莹润，软糯清香，天然植物浸染而成，口感清甜回甘，是江南独有的特色主食。除此之外，清蒸白水鱼鲜嫩清甜，原汁原味，东坡肉色泽红亮，软糯醇香，青团、麻糍、桂花糕等秋日小食，裹挟淡淡桂香，清甜软糯，氛围感十足。乌镇老街老店，食材新鲜，口味正宗，分量适中，没有过度溢价。游玩之余，漫步老街，寻味地道江南烟火，让秋水秋景与人间美味双向治愈。十月的乌镇，秋水潺潺，秋光温婉，秋意绵长，白墙黛瓦藏岁月，小桥流水度清秋，褪去喧嚣，沉淀温柔，一镇秋水千年韵，一城秋梦醉江南。这个国庆，走进乌镇，漫品水墨水乡秋韵，邂逅最温柔的江南秋日时光。

穿行金色行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最美江南》。如果说乌镇是规整雅致的水墨江南，那么周庄便是原生态最具古韵的中国第一水乡。这座坐落于江苏苏州昆山的千年古镇，四面环水，依水成街，因水成镇，是国内水乡格局保存最完整、古桥古宅密度最高、人文底蕴最厚重的江南古镇。历经千年岁月沉淀，周庄完整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水乡风貌，没有过多商业化改造，处处皆是古朴原貌、岁月质感。十月金秋的周庄告别雨季烟雨朦胧，迎来了天朗气清、风柔水静的绝佳时节。秋阳温柔，碧水澄澈，古巷清幽，秋叶染巷，桂香满城，古朴水乡邂逅温柔秋光，每一帧画面都古朴雅致、诗意盎然，是国庆寻访原味江南、品读千年水乡古韵的必游目的地。十月的周庄，秋意清幽，古韵悠长，这是一年当中景致最通透、氛围最静谧的时节。金秋的水乡，河水澄澈见底，碧波悠悠，河道两岸古树枝叶疏朗，青绿间点缀浅浅的秋黄，不似春夏繁茂葱郁，多了几分疏淡清雅的秋日意境。秋日天光通透柔和，阳光穿过树枝缝隙洒落青石板巷，光影斑驳，温柔治愈。古镇依水而建，街巷临水而铺，户户临水，家家枕河，石桥横跨碧波，古宅倒映秋水，水流穿巷，舟行碧波，街巷幽深静谧，鲜有喧嚣，完美复刻古诗里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胜景。相比于盛夏的人流熙攘，十月国庆的周庄节奏舒缓，氛围静谧，适合慢走细逛，静心品读，沉浸式的感受千年古镇的岁月温柔。周庄景区不大，但步步是景，处处藏韵，核心景点兼具建筑美学、人文历史与秋日风光，底蕴十足。双桥是周庄的地标名片，由士德桥、永安桥两座古桥交错相连而成，一横一竖，一圆一方，造型精巧，错落别致，是周庄最经典的水乡符号。秋日晴空之下，双桥倒映澄澈秋水，桥影相连，虚实相生，古朴石桥搭配温柔秋光，意境悠远，古韵十足，也是无数摄影师镜头里的江南经典画面。漫步双桥周边，临水古宅错落有致，木窗黛瓦，雕花廊檐，尽显明清江南建筑的精巧雅致。沈厅是周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豪门宅邸，为江南巨富沈万三故居。整座宅邸七进五院，纵深幽深，青砖铺地，雕梁画栋，砖雕、木雕、石雕工艺精湛细腻，门窗画廊雕花繁复精美，布局恢宏大气，规制严谨，尽显江南富商的恢宏气度与匠人匠心。秋日走进沈厅庭院，庭院草木疏朗，秋光满院，古宅静谧清幽，穿行厅堂回廊之间，触摸百年青砖木梁，品读江南商埠的传奇过往，感受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张厅是典型的江南官家宅院，小巧精致，雅致清幽，不同于沈厅的恢宏大气，张厅自带温婉内敛的气质。园内小桥流水，假山回廊，庭院雅致，闹中取静，清幽静谧。秋日秋影落庭院，清风穿回廊，氛围感非常不错。除了经典古宅，南湖秋月园是周庄秋日赏景的绝佳去处。金秋湖面澄澈开阔，暗柳含秋，草木疏朗，秋日晚风拂面，湖光潋滟，静坐湖边可独享水乡清秋静谧，包揽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傍晚时分，

雕花窗棂，青瓦庭院，古韵十足，氛围感拉满。房间雅致干净，布局温馨，清晨可伴着流水鸟鸣苏醒，漫步空无一人的清幽古巷，独享秋日古镇的静谧。夜晚枕着潺潺水声入眠，沉浸式的住进千年江南画卷，非常适合深度度假、古风打卡、情侣出游。偏爱清幽静谧、庭院雅致的游客，也可以选择古街庭院客栈，隐匿古镇街巷深处，避开主街人流的喧嚣。小院清幽，绿植点缀，古朴雅致，私密性极强，慢生活氛围感非常不错，适合静心放松、休闲疗愈出行。追求便利舒适、配套完善的游客，可以选择周庄镇区的精品酒店，距离景区车程短短几分钟，交通便捷，设施现代，干净整洁，服务完善，供暖隔音到位，居住舒适度高，商超餐饮配套齐全，适合家庭出游、老人小孩随行的游客。国庆是周庄赏秋的旺季，古镇内民宿稀缺，预订紧张，也建议大家提前锁定房源。十月江南秋夜微凉，空气湿润，入住优先选择干燥通风、被褥干净、设施齐全的正规住宿，远离嘈杂路段，安心享受水乡秋日慢时光。古韵水乡藏烟火，秋日美味暖人心。畅游周庄秋色，一定要打卡地道的苏州水乡特色美食，鲜甜温润，风味独特，尽显江南饮食温柔。万三蹄是周庄头号的招牌美食，也是江南经典名菜，首选猪肘文火慢炖数小时，色泽红亮油润，肉质软烂脱骨，酱汁浓郁香甜，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咸香适中，老少皆宜，承载着沈万三的传奇饮食文化，是来周庄必尝的特色硬菜。万三糕是古镇百年传统的糕点，层层酥软，米香浓郁，清甜不腻，口感绵密细腻，手工古法制作，保留江南传统糕点的本味，便捷携带，是绝佳的旅途伴手礼。除此之外，青团、桂花糖藕等秋日特色美食，清甜软糯，裹挟秋香，完美适配于江南秋日的温柔氛围。周庄本地的老店坚持古法味道，食材新鲜，口味正宗，性价比很高，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溢价，游玩之余寻味烟火街巷，赏秋景，品秋味，全方位的感受江南水乡的温柔醇厚。秋水悠悠，古巷深深，秋香袅袅，古韵绵绵，千年水乡藏清秋，一桥一水皆诗意，褪去喧嚣，沉淀初心，保留着最纯粹、最本真的江南模样。国庆奔赴周庄，奔赴一场清秋古巷之约，醉一次千年水乡温柔。

穿行金色兴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千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最美江南。看过乌镇的水墨雅致，周庄的千年古韵，接下来我们走进江南最具市井烟火、最温柔松弛的水乡秘境——浙江西塘古镇。坐落于浙江嘉兴的西塘是江南六大古镇之一，以桥多、弄多、廊棚多三大特色闻名天下，也是国内少有的全天候开放、生活气息最浓郁的活态古镇。不同于其他古镇的精致规整，西塘自带随性松弛、烟火浓郁的市井气质，千米烟雨长廊、幽深百年古弄、纵横流水小桥，构成独一无二的水乡风貌。十月金秋的西塘告别梅雨季的潮湿阴雨，迎来了天朗气清、桂香满城的美好时节。秋阳和煦，秋风轻柔，秋水澄澈，古弄藏秋，长廊映水，白日市井烟火温柔，夜色灯火浪漫卷舒，夜色灯火浪漫温婉，动静相宜，冷暖兼具，是国庆休闲散心、夜游赏景、漫享江南时光的绝佳目的地。十月的西塘是烟火与诗意共生的秋日水乡，金秋时节的西塘气候温润舒适，温度适宜出行，没有酷暑闷热，没有寒冬清冷，清风拂面，干爽惬意。古镇草木褪去盛夏浓绿，慢慢晕染出温柔秋意，河畔垂柳疏朗雅致，古树枝叶缀满浅黄，青石板巷干净温润，秋日天光洒落古镇，将白墙黛瓦、流水长廊映照得温柔治愈。西塘最大的特色就是千米烟雨长廊，连绵千米的木质廊棚依水而建，黑瓦木梁古色古香，贯穿古镇核心街巷，晴天遮阳，雨天挡雨，千百年来守护古镇居民的日常烟火。秋日漫步长廊之下，一侧水流潺潺，船舟摇曳，一侧街巷繁华，瀑寺林立，抬头是黛瓦秋空，低头是秋水悠悠，一步一景，一廊一韵，尽览江南市井秋光。除了标志性的烟雨长廊，西塘的古弄小巷是秋日寻幽的核心亮点。古镇内纵横交错着百余条百年古弄，石皮弄、王家弄、苏家弄幽深狭长，古朴静谧，青石板铺路，高墙夹立，窄巷通天，光影狭长。十月秋光穿过巷弄缝隙，洒落斑驳光影，巷内清幽安静，人少景静，远离主街喧嚣，适合静心漫步、拍照打卡，独享秋日静谧时光。一条条幽深古弄串联起古镇的千年岁月，藏着最原生态的江南街巷风情。西塘核心景点小众雅致，韵味十足，无需匆忙赶路，适合慢慢品读。永宁桥、宋子来凤桥是古镇的核心古桥，造型古朴精巧，横跨碧水之上，是俯瞰古镇全景的绝佳机位。秋日登高远眺，整座西塘古镇尽收眼底，流水纵横，古桥交错，长廊连绵，屋舍错落，秋光铺满城巷，满目温柔江南风景。西园是西塘最大的古典园林，园内假山流水、亭台楼阁、回廊庭院雅致清幽。金秋园内草木疏朗，秋花点缀，桂香浮动，园林秋景景致婉约，意境悠远，尽显江南园林的精巧雅致。秋日的西塘，白日烟火温柔，市井悠然，沿街商铺古朴文艺，小吃飘香，人生温柔，处处是生活化的烟火气息。夜色降临之后，古镇化身浪漫秘境，沿河灯火次第点亮，霓虹光影温柔绚烂，流水映灯火，长廊缀星河，晚风拂面，桂香悠悠，乘船夜游秋水之上，沉浸式的感受西塘独有的秋日夜景浪漫。
相比于其他古镇的庄重古韵，西塘的秋温柔松弛，鲜活治愈，既有千年水乡的古韵底蕴，又有人间烟火的温暖治愈。畅游西塘，金秋美景，住宿选择丰富多元，适配于各类出行。西塘住宿呢，主要分为景区内临河民宿、长廊庭院客栈、景区外便捷酒店三类。风景游人体验各异，追求沉浸式的水乡夜景与秋景体验，首选景区内的临河民宿。民宿依水而建，开窗临河，部分房型自带景观露台、临水阳台，晨起看秋水晨光，暮赏万家灯火，足不出户坐拥西塘绝美金秋的景色。民宿多为原木古风装修，雅致温馨，氛围感十足，紧邻烟雨长廊核心古墙。

条，出行游玩十分便利，适合情侣出游、文艺打卡、夜游爱好者。偏爱清幽安静、慢享时光的游客，优选古镇巷弄庭院客栈，隐匿深幽古弄之中，避开主街人流喧嚣。小院静谧雅致，古朴清新，私密性极佳。晨起听鸟鸣清风，午后静坐庭院赏秋，松弛治愈，氛围感满满，适合休闲散心、短途度假出行。追求性价比、便捷省心的游客，可以选择景区外连锁酒店、精品宾馆，距离古镇步行十分钟左右，设施现代、干净整洁、隔音良好、居住舒适，商超餐饮配套齐全，价格亲民，非常适合家庭出游、结伴出行、预算友好型游客。温馨提示大家的是，国庆西塘游客也比较密集，夜景民宿尤为抢手，务必提前预订房源。十月江南秋夜微凉，昼夜温差适中，住宿无需厚重的供暖，优先选择通风干燥、隔音良好、环境清静的房源，安心静享江南秋日的慢生活。烟火西塘，十味江南，赏遍古镇温柔秋景，必尝嘉兴西塘特色美食，市井风味浓郁，鲜甜适口，治愈秋日旅途。西塘八珍糕是古镇百年非遗糕点，口感软糯细腻，药香清甜，温润养胃，纯手工古法制作，配方考究，风味独特，老少皆宜，是江南传统养生糕点，也是绝佳的伴手礼。粉蒸肉是西塘招牌硬菜，糯米软糯香甜，肉片肥瘦相间，裹粉慢蒸，香气浓郁，软糯入味，咸甜适中，满满的江南烟火风味。椒盐皮皮虾、白水河虾等河鲜小吃新鲜打捞，肉质鲜嫩，原汁原味，鲜香可口，也尽显水乡的河鲜本味。十月的西塘，长廊枕秋水，古弄藏清秋，烟火润江南，没有刻意的庄重疏离，只有松弛温柔的市井诗意，小桥流水藏岁月，灯火晚风醉人间。这个国庆走进西塘，漫逛古巷，静赏秋水，夜览灯火，邂逅最温柔最治愈的活态江南。

穿行金色行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千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唱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最美江南》。在热闹繁华的江南古镇群中，藏着一处低调静谧、古韵醇厚、人少景美的小众秘境，它就是浙江南浔古镇。作为江南唯一的中西合璧千年古镇，南浔没有乌镇的喧嚣商业化，没有周庄的拥挤人流，没有西塘的热闹市井，独有一份清幽雅致，内敛低调，温润厚重。这座依托丝绸商贸兴盛的千年古镇，自古富庶繁华，文风鼎盛，留存着大量的明清豪宅院邸、古典园林、百年古宅，既有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温婉诗意，又有商贾古镇的恢弘大气、雅致底蕴。十月金秋的南浔，秋光澄澈，人烟疏朗，古宅清幽，流水安然，秋风吹拂古巷，桂香遍满古镇，静谧古朴，诗意盎然，是国庆避开人潮，深度品读江南古韵，静享秋日时光的宝藏目的地。十月的南浔是江南金秋最清幽、最治愈的诗意秘境。金秋时节，江南褪去了雨季的潮湿，天朗气清，云淡风轻，温柔秋光洒满整座古镇。相比于其他古镇的人流熙攘，十月国庆的南浔依旧保持着独有的静谧节奏，街巷疏朗，游人适中，没有喧嚣嘈杂，只有秋水潺潺，秋风习习，秋香袅袅。古镇水系纵横，河道澄澈，碧水绕宅，水流穿街，两岸古树枝叶疏朗，青绿缀秋黄，白墙黛瓦映秋水，光影温柔，画面澄澈。清晨薄雾袅袅笼罩河面，晨雾缠绕古桥古宅，朦胧飘渺，仙气十足。秋日晨光穿透薄雾，洒落青石板巷，静谧安然，治愈人心。午后秋阳温柔和煦，漫步临水古巷，清风拂面，桂香浮动，娴静悠然，岁月温柔。傍晚落日余晖浸染古镇，秋水镀金，古宅暖光，氛围感非常不错，每一帧都是不被打扰的江南秋景。南浔的美在于古韵恢弘，中西交融，人文厚重，核心景点多为百年古建与古典园林，底蕴十足，景致雅致。百间楼是南浔秋日赏景的第一名片，也是江南保存最完整的沿河古民居建筑群，百余间清明古宅依河而建，连绵成片，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临水而立，倒影澄澈秋水之上，整齐雅致，恢弘大气。小莲庄是南浔顶级的古典园林，为晚清南浔富商私家园林，也是江南少有的山水兼具、中西合璧的传世园林。园内荷塘清幽，假山错落，亭台临水，回廊雅致。金秋荷塘残荷疏朗，意境悠远，草木疏淡，秋花点缀，园林秋景清雅脱俗，韵味悠长。张时明旧宅被誉为江南第一豪宅，是中西合璧建筑的巅峰之作。整座宅邸恢弘大气，规整严谨，既有中式砖雕、木雕、石雕的精巧繁复、古韵悠长，又有西式玻璃、洋房廊柱的经典雅致、洋气别致。秋日走进老宅，庭院秋光满溢，古宅静谧幽深，雕花窗棂映秋影，百年老屋藏岁月。静赏南浔清秋古韵，住宿呢优先选择静谧雅致、氛围感十足的特色居所。南浔住宿以古镇景区庭院民宿、临河古风客栈、镇区精品酒店为主，整体安静舒适，性价比极高。南浔整体商业化程度低，民宿环境清静，价格亲民，国庆旺季房源相对宽松，但优质临河庭院民宿依旧抢手，建议提前预订。十月江南秋日渐凉，住宿干爽宜居，温度适宜，安静清幽的居住环境完美适配南浔慢节奏的秋日度假氛围。
千年古镇藏秋味，江南烟火润人心，漫游江南清秋美景，必尝南浔地道特色美食，温润鲜香，雅致醇厚，尽显商贾古镇的精致饮食文化。南浔双椒面是古镇老牌的招牌美食，也是本地人私藏的秋日烟火。细面劲道爽滑，汤底醇香浓郁，双椒入味，料味十足，一碗热面暖心暖胃，驱散秋日的寒凉。浔蹄是南浔顶级的招牌硬菜，古法慢炖，色泽红亮，肉质软烂，酱汁浓郁，咸甜适中，肥而不腻，入口回香悠长。传承百年的工艺制作，是江南卤味中的精品，宴请自吃都可以。除此之外，定胜糕、桂花糕软糯香甜，裹挟秋香，酱萝卜清爽解腻，开胃适口，清蒸河鲜原汁原味，鲜嫩清甜，各类江南家常菜清淡雅致，鲜香入味。南浔老店大多本地人经营，食材新鲜，坚守本味，性价比超高，没有景区溢价，游玩之余静坐老街小店，品一碗热面，尝一份糕点，吃一份地道的家常菜，在烟火美味中感受饮食江南的温柔与醇厚。十月的南浔，清秋不语，岁月安然，古宅藏古韵，流水度秋光，桂香满街巷，烟火润江南。它不张扬，不喧嚣，不浮躁，以最温润、最厚重、最静谧的姿态，藏着江南最本真的秋日诗意。避开人山人海，奔赴南浔古镇，在千年商贾秘境之中，静赏秋水长天，慢品岁月温柔，解锁最雅致、最治愈的国庆江南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之江南水乡》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我们一同走进乌镇、周庄、西塘、南浔，领略白墙黛瓦、小桥流水的江南秋韵，秋水含情，古镇留梦。感谢您的陪伴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

0: 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2: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皎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十一特别节目，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

中华国庆喜空前，马踏祥云上九天，万里河山龙起舞，千秋伟业奉翩跹。那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呢，也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我们的祖国能够更加的繁荣昌盛，同时呢也祝愿我们的朋友们幸福安

天的成长吧宝贝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的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专注力，以及宝宝的大脑发育的关键期，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去进行引导和教育。

0: 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1: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2: Ready, go!
3: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4: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5: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3: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6: 我打你坏爸爸。
7: 不带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6: 我要奶奶。
3: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5: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8: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板块，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9: 各位好，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有的家长对于自己家的孩子无法专心上课感到特别的困扰，上课的时候总是走神，小动作特别多，一会儿玩玩铅笔，一会儿玩玩橡皮擦，平时做事特别慢，拖拖拉拉，写作业的时候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又要上厕所，根本坐不住。这样下去啊，特别担心孩子学不到东西。儿童发展心理学里很明确地指出，孩子的专注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加和完善的。专注力是一种很宝贵的能力，越早给孩子养成专注的习惯，孩子就能够越早受益。千万不要忽视自己日常无意识的唠叨和干扰，很有可能就会毁掉孩子的专注力哦。

多一点高质量的陪伴和训练，一定可以拯救孩子的专注力的。专注力的训练最佳时期是0到3岁，这是黄金期，3到6岁也有效果，而孩子再大一些就比较难以改正的。因为0到3岁是宝宝大脑发育的关键期，也是各项技能培养的初始阶段，他就像是一张白纸，你教他什么他就学什么。3到6岁的宝宝主观意识开始变得强，但这时也是孩子行为习惯的培养阶段，因此呢也可以进行专注力的训练。怎么才能够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呢？帮助孩子来制定一个合理的完成作业的计划和目标。定计划的主要作用啊，是能够让孩子心中有数。很多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总是拖拖拉拉的，经常因为有一些科目不想做，或者呢心里惦记着出去玩，这个时候家长就要给孩子做一个时间概念和一个可执行计划，根据孩子的情绪、时间、精力、兴趣，帮助孩子设定一个固定的学习时间段，而且死守它，帮助他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我曾经见过一位妈妈坐在孩子边上看孩子写作业，如果孩子在做数学题，一道题做错，她就会用手去敲一下孩子的脑袋。孩子在写字词，一个字没写好，她就会把孩子的作业本抢过去，把这一页撕掉。这种做法也许暂时是能够让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但是同时会让孩子陷入恐惧之中，对孩子的专注力更是一种干扰。孩子会因此而产生焦虑，他会躲进孩子的潜意识当中，而他的专注力同样也被破坏了。如果家长们细心的话，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你在他旁边看着他，他做作业的效率就比较高，但如果你不关心他作业的进度，他也就拖拖拉拉，在写作业的时候呢，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这个就是家长的陪伴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家长想让孩子提高专注力，就要在孩子习惯养成的时候多多陪孩子，让孩子体会到你对他的重视和鼓励，多一些鼓励和支持，少一些斥责，孩子做任何事情都会多一些自信，也就会认真和专注了。建议家长给孩子们准备一些合适的玩具和孩子一起玩耍，让孩子劳逸结合，学习的效率啊就会很高。从幼儿心理发展的角度来说，小朋友们5岁左右就会发展自我控制的能力，也就是孩子们5岁前基本上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但是有一些先天专注力比较好的孩子，在这方面的表现呢就会比较优秀。所以爸爸妈妈在孩子的成长当中，有针对性的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很重要。因为专注是一个人未来达成人生目标、获得成就的重要能力哦。

0: 怎样去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呢？首先，爸爸妈妈要做的就是不去破坏孩子的专注力。孩子在专注做一件事的时候，家长不要打断他。比如说孩子在玩玩具，你非要跟他说，宝宝来吃点水果吧，宝宝先休息一会儿吧，孩子就会一直被打断。还有就是家长的过度催促也会造成孩子的专注力比较差。比如说孩子本来在认真观察一件事物，你就在旁边不停地说赶紧走吧，赶紧穿鞋，别看了，你还磨蹭啥呀。孩子可能在认真地研究家里的一样东西，你就只会对孩子说别碰，危险，把手都弄脏了。实际上这就是在破坏孩子的专注力。作为家长，你总是这样去做，久而久之，孩子原有的专注力就被夺走。手脏了可以再洗，有危险可以借机讲清楚为什么危险，如何做才可以规避危险。不论孩子好动还是好静，我们都要相信孩子与生俱来的天赋，并且相信孩子的能力，多给孩子信心和鼓励，这样孩子的表现会越来越好。平时也可以和孩子做一些提升专注力的游戏，相信在父母的用心陪伴和引导中，孩子会培养出强大的专注力和自信心，无论是将来学习还是工作，这都将成为别人拿不走的竞争力。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成长吧宝贝，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吧宝贝。关于宝宝的大脑发育您了解多少呢？宝宝从出生到六个月之内是大脑细胞增殖的高峰期。新生儿和胎儿一样，不仅需要充分的营养供给，还需要外界给予不断的刺激，适度的刺激才能够进一步的促进他的精神系统发育。所以胎教和新生儿的早期教育是相互自然衔接的。孩子出生时大脑只有成人的三分之一，神经细胞还没有成熟，相互之间的联系几乎没有。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就应当给予他大量的感觉器官刺激，通过感觉细胞传达到大脑，这样才能够促进神经细胞的成熟。同时还要给予他各种声音的刺激，其中就包含了语言和音乐。这种适度和适时的感觉、视觉、触觉的刺激也是顺应了早期教育的内容，两者之间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看着新生儿纯真无邪的小眼神儿，父母也总是会觉得他们除了吃和睡之外什么都不懂，怎么教育他们呢？其实啊，新生儿出生之后就能够从各种嘈杂的声音当中来辨识出自己的母亲，只是他的表达能力有限，没有办法告诉你他有多聪明，所以千万别小看他的能力。美国的心理学家对于那些智力超群的孩子研究发现，他们都有一个良好的睡眠规律，而且睡眠质量非常好。相反，对于那些有多动症的孩子研究发现，他们在婴儿时期啊都有不规律的睡眠习惯，就是睡眠质量不好。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实，父母能够成功的就婴儿的吃睡问题上建立好规律，这件事对于孩子将来的情感发展和认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这不仅会关系到孩子的身体是否强壮，其次还会影响到他的智力和行为发展。对于婴儿的早教，可以从规律的喂养开始，给他建立每天吃玩睡有节律的生活，这也是宝宝拥有良好睡眠的前提，对于他的智力发育有所帮助。值得一提的是啊，国外在孩子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就会训练他单独睡觉，而国内的父母截然相反。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宝宝如果从小在睡眠上就养成了对于父母的依赖，这就会让孩子丧失与生俱来的独立自然入睡的能力，成年之后也会造成一些行为情感上发展的不独立、依赖父母等问题。还有感官能力的发展和培养是新生儿时期重要的事情之一，这也是他发展自身能力的黄金时期，不要错过了。比如说孩子出生后两到三周，他的眼睛就具备了认知色彩的能力，这个时候就可以对他进行视觉方面的训练。在情绪教养方面，这个时候的孩子也是比较容易接受的，爸爸妈妈要养成日常亲切对话的习惯，这对于孩子良好的情绪发展有非常大的帮助。总的来说，零到三岁这个年龄段是宝宝大脑发育的黄金期，在这一个时期的宝宝大脑每一天都在飞速的发育。很多父母都会觉得孩子在快速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只有好好为宝宝补充营养才是最关键的，但是其实不知道帮助宝宝锻炼大脑和肢体的配合以及其他脑区的功能才是对宝宝最大的帮助。在这期间啊，让宝宝多多接触色彩、音乐、语言，不仅可以让宝宝的大脑发育迅速，还可以让宝宝变得更聪明哦。

每位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拥有高智商，那么在孩子脑部发育的黄金期，家长应该如何做才能够助力孩子智商发展呢？从孩子出生到两岁期间是脑部发育的黄金期，在这一期间，家长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孩子营养的补充，因为在这一期间，孩子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大部分都是从饮食当中获得的，所以家长可以多给孩子吃一些益智的食品，尤其是注意 DNA 的补充，例如核桃、牛奶、鸡蛋当中 DNA 含量都比较多，可以变换不同的烹饪方式给孩子食用。其次，家长要注意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因为孩子智商发展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动手能力得来的，家长

0: 那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家有湿疹宝宝到底应该怎么来护理和治疗。先回答几个疑惑啊。第一，使用激素药膏怎么减少副作用？对于湿疹的患者来说呢，外用激素其实是公认的一线治疗方案，短期外用激素是治疗湿疹比较有效而且安全的一个选择。对于一些比较轻中度的湿疹，临床激素控制比较好的或者呢缓解期的湿疹，也可以选择外用一些不含有激素的药膏。宝宝头部出现湿疹怎么办？如果宝宝的头部出现轻度的湿疹，也是需要涂抹润肤剂的，但是一定记得啊，是涂在头皮上，如果只是抹在头发上的话，那是起不到对于头皮皮肤的保湿作用。如果说宝宝头部的皮疹面积比较大，或者头发太长过密，那么家长呢就应该把头发剪短。如果宝宝头部的湿疹比较严重，涂抹润肤剂没有用的话，建议家长及时带宝宝就医。有的家长说，我们家宝宝的湿疹啊总是反反复复的，然后皮肤就会变黑留疤。其实啊，绝大多数的激素在合理的使用范围之内都不会容易使皮肤变黑，只有反复的皮肤炎症红肿会遗留色素沉着。相反，早期合理的使用激素皮肤就不会变黑。一般来讲，皮肤外用激素控制在一周以内是不太容易出现皮肤变黑的情况的，如果皮肤没有破损也不会留疤。宝宝湿疹反复啊，可能和家长的几个习惯有关。第一，过度清洁。很多妈妈呢担心宝宝在外面玩得很脏，频繁地给宝宝洗手洗澡，而且呢是用清洁力很强的沐浴液，这样过度清洁就会破坏宝宝的皮肤屏障，让宝宝的湿疹发生和反复发作。第二啊，湿疹宝宝可能是因为食物过敏或者吸入性过敏源所致。很多家长知道孩子对于牛奶蛋白、鸡蛋过敏，虽然不给孩子喝牛奶，却给孩子喝了含有这些成分或者吃了这些成分的小零食、小蛋糕，忽略了过敏源的隐藏来源。第三，谈起激素就色变。很多家长啊就有激素恐惧症，听到激素就觉得天哪，无比大的危害，不敢用于治疗，从而导致湿疹反复发作，造成疾病千言不愈。解决宝宝湿疹的问题，依靠家长自己的力量还是很有限的，所以呢必须得有专业的医护人员的指导和陪护，才能够事半功倍。
1: 像一个梦遥不可及，一碰就碎了一地，假装不在意。

0: 长湿疹是非常常见的啊，家长也非常担心啊，尽量找原因去医院咨询医生。那么在特应性皮炎的婴儿期，宝宝的皮肤呢比较干燥，因为在头面部有一些痂皮啊反复发生，那么就需要全方面的治疗。首先呢，应该告诉家长呢，要做好皮肤的保湿工作，修复皮肤的屏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遵医嘱外用多磺酸粘多糖乳膏，以完善皮肤屏障功能，减轻外界的刺激，而且还可以防止复发。那么对于一些小孩呢，还有一些这个细菌感染的情况，那么就要使用一些抗菌的药物。由于婴儿的皮肤比较娇嫩，所以呢外用糖皮质激素呢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使用，而且要短期使用，不要超过一周。在皮损消退症状控制以后呢，就要建议患儿更换非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多磺酸粘多糖乳膏维持治疗。同时呢，保湿剂要一直使用，它是作为基础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呢就很容易复发啊。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呢，生活的护理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要减少洗浴的次数，不要用一些碱性非常强的沐浴液，穿一些全棉透气吸汗的衣服，保持空气的流通啊。母体呢应该减少刺激性食物。那么婴儿呢，湿疹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免疫功能的恢复逐渐改善，也有持续到成人的，所以呢家长呢不必特别的担心，积极配合治疗就可以了。
1: 成长吧宝贝，
2: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吧宝贝。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于爸爸妈妈们来说，宝宝的口粮自然也是需要关注的头等大事。可是乳房是没有刻度的，怎么判断宝宝吃没吃饱？喝奶粉的宝宝每餐吃多少是合适的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宝宝喝奶这件事儿。0到6个月的宝宝只需要按需喂养就行了，不用纠结计算母乳量有多少，而且呢也无法准确的估算母乳的奶量。重点啊是要通过宝宝的一些表现来看他有没有吃饱，具体有几个方面。第一，看看孩子的大小便。第二，看看孩子体重的变化。出生1周左右的宝宝，他的体重减少不应该超过出生体重的7%，之后呢体重就会逐渐的增加。第三，看宝宝吃完奶之后的表情，宝宝应该是满意和快乐的，脸上是放松满足的表情。还有一个就是看妈妈喂奶的次数，妈妈在24小时之内啊亲喂的次数应该达到8到12次或者更多。如果啊宝宝在某一个阶段频繁吃奶哭闹，比以往更加急躁，那可能是出现了猛长期，不要焦虑，继续哺乳就行了。奶粉喂养的宝宝每天要喝多少奶呢？开始奶粉喂养的时候啊，需要根据自己宝宝的月龄和生长发育的情况来调节奶量，要做到按需喂养，宝宝饿了才喂，吃饱了就停，尤其是6个月以上的宝宝。6个月以内的奶粉喂养宝宝每天的奶量不要超过960毫升。6个月到1岁这段时间，宝宝的奶量是600毫升左右。1岁到2岁，宝宝除了选择奶粉，还可以选择其他的奶制品，比如说啊，经过80消毒的牛奶、酸奶。我们建议呢，每天给宝宝喝2杯奶，每杯大约是240毫升，每天的奶量控制在500毫升。建议各位新手爸妈，大家呢可以做一个喂养记录，来更好地控制和掌握孩子的奶量，而且呢还可以多多备注，比如说宝宝有没有吐奶，有没有肠胀气不舒服的情况，这样的话就更加的直观和便捷了解自己的宝宝了。

0: 对于出生一周的宝宝，喂奶量会有一些个体差异。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按照一个简单的公式，也就是每公斤体重140到160毫升左右。例如，对于3公斤的宝宝，那我们基本上喂养量差不多是在400-500。结合一般我们每天喂养是7到8次，也就是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吃一次，那基本上每次的奶量应该在60-70毫升左右。但是每个宝宝确实会有一些个体差异，有的宝宝可能需要的奶量相对会多一些，有的宝宝可能需要的奶量相对会少一些。我们可以通过宝宝的生长发育是否正常，来判断奶量是否充足。对于出生一周的宝宝，已经恢复了出生体重，而且开始体重的稳步增长，基本上我们每天体重增长幅度在30到50克以上。如果能够保证这个生长速度，说明我们宝宝的奶量是比较充足的。再有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宝宝的尿量来判断是否奶量充足。一般来说呢，我们每天的尿量应该在6到8次以上，小便的颜色是淡黄色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宝宝喂奶之后，他的心情是否愉悦，是否还有这种去找奶嘴的这种动作，来判断我们的奶量是否合适。因此，对于出生一周的宝宝，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公式来进行估算，但也要结合我们宝宝的具体情况。
1: 新生儿的奶量标准呢，从最开始出生的几天，我们可能孩子的胃大小只能有这个玻璃球大小，最初的一两天吧，可能每次的话只能吃个5毫升左右，再往后发展呢，就是4、5天的时候，可能每天就能吃一个30毫升到60毫升，再往后可能就吃到90到120，但是每个孩子之间的这个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基本上咱们到满月的时候呢，可以达到600到720左右这样的一个量，但是对每个孩子不绝对，我们就希望能按需来哺乳，保证他每天的排尿的次数，我们是在6到10次以上的话呢，孩子的就入量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再有就是我们常规监测孩子的生长发育，如果身高、体重、头围这些的发育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我们就不需要对咱们的喂养做太多的调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4: Ready, go!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
5: 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6: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7: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8: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9: 我打你坏爸爸！
10: 不带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11: 我要奶奶。
8: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7: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3: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我是 Z 时代宝妈吴珊，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最近啊，有很多小朋友踏入了幼儿园，而很多妈妈啊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紧张。其实啊，各位家长，您不用太紧张。我们呢，给您准备了一份孩子入园技能的指导手册，敲黑板，重点到了哦。家长啊，要在孩子入园之前，慢慢地教会他学会独立进食，熟练地使用勺子吃饭，用水杯喝水，还没戒奶瓶的得赶紧戒掉了。全家人要在规定的时间、固定的饭桌一起吃饭，帮助孩子逐步建立吃饭的秩序感。而且啊，不要因为怕脏就剥夺孩子自主吃饭的权利，不要盯着孩子吃饭，以免给孩子造成心理的压力。另外，不要一直追着喂饭喝水，就会养成不好的进食习惯，也不助于消化和吸收。孩子在2岁左右的时候，家长呢就必须得有意识地给他们进行如厕训练，基本上半年时间就可以完全掌握。而入园之前啊，爸爸妈妈还要继续加深给孩子独立大小便的意识，提醒呢，你要在上厕所的时候要告诉老师哦，用坐便器， 以及鼓励孩子在入睡前或者睡醒之后及时上厕所。当然大家还可以借助一些绘本来提前帮助宝宝养成良好的如厕习惯，比如说马桶的故事、是谁嗯嗯在我的头上、凯文坐马桶等等等等。家长要告诉孩子，上完厕所提裤子的时候可以先提后面再提前面。孩子刚上幼儿园，因为环境的变化就可能会出现如厕技能的倒退，这是正常的现象。家长啊，要给宝宝多备几条内裤或者长裤。如果特别着急尿了裤子，一定要大声地告诉老师，并且寻求帮助。幼儿园午休或者不小心弄湿弄脏衣服的时候，孩子如果可以自己穿脱衣物，就会省去不少的麻烦。多数孩子要在满两岁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学会自己穿脱宽松的衣服，在两岁半之前学会脱鞋。穿脱鞋子对于刚入园的孩子来说比较困难，他们容易搞混左右脚。当孩子穿错鞋的时候，家长可以这样引导：宝宝，你有没有觉得走路有点不舒服啊？脚有点挤，你把两只鞋子换一下试试，看看会不会舒服一点。我们推荐给孩子选择一脚蹬或者呢粘贴扣这种类型的鞋，不要买系带的鞋子，否则鞋带散了很容易摔跤。家长可以让孩子学习怎么给玩具娃娃穿脱衣服来锻炼手部的精细动作，也给孩子多做示范，让他们学习如何穿脱衣服。穿脱衣服啊，要从宽松的衣服学习，比如说背心、套头的 T 恤、带松紧带的裤子等等。幼儿园大部分都要午睡，孩子入园之前，家长要尽早给孩子调整作息，养成午睡的习惯，并且尽可能的和幼儿园的时间保持一致。其实在孩子两岁之前，家长呢就要引导孩子学习自主入睡，这样大人和孩子都能够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比如说给孩子养成一个系统的睡前小流程，午睡之前放下玩具和绘本，然后去上个厕所，脱外套、脱鞋子，盖上被子，闭上眼睛，准备睡觉。孩子适应了幼儿园之后啊，就会进入洒脱的阶段，经常玩游戏、做运动、学写字儿、学画画，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可爱的小花猫。但是小孩子的抵抗力比较弱，在幼儿园又特别容易有手、口、鼻的接触，很容易交叉感染。家长要引导孩子养成饭前饭后洗手的卫生习惯，减少病从口入的风险。幼儿园的小朋友用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统一的，有的时候呢，孩子会分不清楚，我们要提前教会。

孩子认识自己的名字，并且呢学会识别不同的颜色或者图案。很多幼儿园会用这些教孩子认清自己的物品，如果孩子能够提前了解一些的话，那么适应的也会更加快一些。家长可以在孩子的衣服物品上面贴上缝上名字或者做一个标记，帮助孩子记忆，告诉孩子别人的东西不能随便拿，一定要征求他人同意，还有不能够把幼儿园的东西带回家。讲真的，虽然说总开玩笑，幼儿园开学对大人来说是一种解放，但是当那一天突然来临，还真的有一点舍不得。不过比起这些舍不得和焦虑，家长应该学会放手，让孩子们去学习新的技能，适应新的生活节奏，快乐的去探险。我们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去上幼儿园哦。

怎么让孩子尽快的去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呢？在入园之前帮助孩子做好这么三件事儿，对孩子入园之后非常有帮助，能够让孩子呀非常快速的融入到幼儿园的生活里。那么第一件事呢，就是在家提前的培养好孩子的生活能力啊。所谓的生活能力是指什么呢？比如说要让孩子自己会穿脱裤子啊，自己会穿鞋，自己会穿衣服。我们知道孩子到了幼儿园之后，他要进行的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就是午睡。那么在午睡的时候呢，需要自己把鞋子脱掉，如果自己能把外套脱掉，他就会非常的有成就感。那么具备这项能力的孩子在适应幼儿园午睡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会表现得非常的淡定，非常的从容。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能力。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要培养孩子具有自理能力。这个自理能力包括什么呢？自己用勺子吃饭，自己会把这个勺子里面的饭呢放进自己的嘴巴里，然后呢自己可以抱着碗喝汤，可以抱着幼儿园提供的那个水杯去喝水啊，这叫自理能力。吃饭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把这个饭菜送到嘴巴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内心里面就会衍生出来很多负面的情绪，很难过，很失望啊，很愤怒的这些情绪，很委屈，这样的一些情绪都会堆积在孩子心里。因为看到别人的孩子可以吃饭吃得很香，可以自己吃得很好，孩子内心里面的失落感是非常非常重的。那么

0: 在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对比的环境之下呢，孩子会觉得自己很差劲，很不行，进而会导致孩子呢更加讨厌幼儿园的这个生活。所以呢，我们提前在家里面培养好孩子的这个自主能力，教会他自己独立的吃饭，然后用碗喝汤，用水杯去喝水，这个能力给孩子培养好了，对于孩子快速的去适应幼儿园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注重去培养孩子的一个语言能力啊。语言能力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说，一个是听。很多孩子呢在家里的时候啊，小嘴特别能说，但是呢他不会听，他只是一味的去表达，他并不会去倾听。对于妈妈的一些指令，妈妈给出了一些要求，他并不能很好的接收到并且按照指令去操作。那么这样的孩子呢，到了幼儿园之后也会表现出很不适应，而且呢不遵守规则，因为他只顾自己单向的去说，没有接收到老师给到的这些指令要求和命令，不能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事情。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幼儿园的规则和环境的约束之下呢，这个孩子也会表现得非常不适应，甚至呢会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抗拒幼儿园。那么以上啊咱们提到的这三种能力呢，不光是我们在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要去注重，要去帮助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我们都要让孩子提前去学会啊，提前去掌握这些技能。那么当孩子拥有了这些技能，他就会发自内心的拥有一种自信，他相信他是有能力来应对幼儿园的生活的，他相信他自己可以做得很好。那么当孩子有了这样的能力，具备了这样的底气之后，他就会更快更好的去适应幼儿园生活了。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这首由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的旋律激昂且富有力量，充满了向上的精神。我们可以听出来啊，它的节奏感非常的强烈，旋律线条呢跌宕起伏，给人一种强烈的听觉冲击，非常适合表达勇者精神，激励着人们在面对困难时要勇往直前。陈奕迅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嗓音优势，他的声音呢富有磁性，高音部分处理的游刃有余，而低音部分呢则是充满了力量。在歌曲的高潮部分的时候，他的演唱啊充满着激情，将勇者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雇佣者》的情感内涵非常的丰富，既有对勇者精神的赞美，也有对孤独英雄的致敬，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态度，鼓励着人们在面对困难时要勇往直前，不畏艰辛。这首歌曲啊，激励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要勇敢地面对挑战，成为自己心中的孤勇者。

这首由张雨生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深刻的歌词含义和明快的节奏，激励着许多人在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境时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歌曲传达的信息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等待着自己，这个未来的实现取决于个人的选择以及努力。他鼓励着人们啊，不要害怕挑战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只要心怀梦想不断前行，最终会在未来的道路上收获成功。

此外，这首歌曲还被评价为具有艺术气息，通过画笔描绘梦想与追求，展现出了演唱者对于艺术的热爱和执着。歌曲用词精准，情感真挚，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让人感受到了对未来的自信和决心。他的成功啊，不仅仅在于音乐的本身，还在于他能够触动人心，激发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期待和追求。

0: 朴树演唱的这首《平凡之路》，从歌曲的主题和内容来看啊，唱出了经历二字。这不仅是朴树的经历，也是作词人韩寒的，更是我们所有人的经历。这首歌通过朴树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传达出了一种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感悟。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人在生活中所经历的挫折、迷茫以及对未来的执着追求。
1: 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
0: 朴树在生活中的经历啊，也为他的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平凡之路中所蕴含的情感和经历呢，正是当代人的症结所在。这首歌曲啊，成功的将个人的经历和情感与大众的情感联系了起来，使得我们在听歌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波折，从而呢产生共鸣。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林俊杰演唱的《裂缝中的阳光》是一首充满温暖的励志正能量歌曲，通过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啊，鼓励着人们在逆境中保持初心，不言放弃。这首歌传达的核心信息就是，即使在生活或者是感情上的困难和挑战面前啊，也不应该害怕面对，我们要克服这些裂缝和挫折，因为他们往往能够成为指引我们前行的光标。这首歌曲鼓励着人们面对生活中的不完美和挑战，因为这些经历啊，最终会成为指引我们找到自己真实力量的灯塔，让我们找回自己最初的道路。此外，这首《裂缝中的阳光》还被评价为是迄今为止最治愈的歌曲之一。吴青峰的词作恰到好处地切中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配合林俊杰的唱腔，让人百听不厌。这首歌啊，不仅是一首温暖的励志作品，也是对生活中每一个不完美角落的积极看待。即使在看似无尽的黑夜当中，也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和力量。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我比宝宝也加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3号，农历8月23，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特别节目《石榴花开满园芳，同心聚力谱新篇》；
1: 陈班虎旗、护边员刘东旭23载边境线的坚守与团圆。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我市立足地域特色，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融入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文化建设、民生保障各领域，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辖区大地常开常盛。欢迎收听国庆节特别节目《石榴花开满园芳，同心聚力谱新篇》，为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深入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厚植广大少年儿童爱国爱乡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河市档案史志馆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阵地作用。邀请根河市第一小学师生走进展厅，开展沉浸式爱国主义思政教育实践活动，让尘封档案成为鲜活教材，让本土史志故事浸润少年心田。这次活动秉承以党育人、以史铸魂、方志润心工作理念，以馆藏红色档案、地方史志文献、珍贵实物史料为核心载体，将静态档案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学习、可感悟的沉浸式思政课堂，切实发挥档案史志、纯史、自政、育人核心职能，引导广大青少年读懂本土红色历史，体悟各民族同心奋斗的发展历程，真正实现以史育人、以情润心的教育成效。展厅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份份珍贵的历史档案，一件件承载岁月记忆的实物史料，系统梳理了根河地区的发展历程、民族交融故事与时代变迁轨迹，全方位展现了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和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动人画卷。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下，师生们驻足观摩、认真聆听，深入了解本土历史沿革、民俗文化发展历程和红色记忆，沉浸式感受城市的成长脉络与家国发展的峥嵘岁月，真切感悟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鲜活生动的史料故事，让在场的同学们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参观学习收获满满，受益匪浅。更可是第一小学学生张玉涵。
3: 这次参观让我收获特别多，档案里藏着祖国和家乡的发展变迁，看着家乡的发展变化，我真切感受到今天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也看到档案史志馆的叔叔阿姨们用心守护历史，把老故事展示给我们，作为新时代

0: 爱的少年，我要铭记历史，好好学习，热爱祖国，长大以后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根河市第一小学学生黄子航，
2: 今天参观了根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看到很多珍贵的老档案和老照片，我第一次了解到根河各个民族人民一直互帮互助，团结相守，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作为少先队员，我要把这些民族团结的故事记在心里，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同学听。
1: 根河市档案史志馆馆长黄春英，
3: 本次开展以党为媒引华诞、史志润心思政行活动，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把档案史志作为鲜活思政课堂，组织青少年走进历史史料，感悟家乡发展变迁，厚植爱国爱乡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青少年知识爱党、知识爱国，喜迎祖国华诞。
1: 鄂伦春自治旗在阿里河镇末日根广场举行以岭上花园鄂伦春团结奋进新家园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相关单位设置宣传展台，摆放科普画册、政策手册、宣传带等宣传物料。工作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开展政策科普、业务答疑、便民义诊等惠民服务，细致解读法律法规，现场回应群众关切的各类民生问题。活动融合政策宣讲、趣味互动、公益服务等多种形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打通宣传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鄂伦春自治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宋雪琴，
4: 鄂伦春自治旗开展全区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专题活动，以集中宣传为载体，面向辖区各族群众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党的理论政策，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理论条文走进广场，走进群众生活，提升各族群众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推动民族工作法治化在基层落地。我们将立足鄂伦春地域特色，引导各族群众深刻理解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进五个认同，让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思想深入人心。
1: 此次宣传打破单向宣讲传统模式，创新采用沉浸式、互动式、便民化传播方式，将民族团结知识转化为群众可参与、可感知的现场体验。丰富多彩的活动搭建起各族群众交流互动平台，凝聚同心同德、携手奋进的思想共识，生动展现鄂伦春各族群众和谐相融、守望同行的精神风貌，为鄂伦春自治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思想根基和群众基础。如今的呼伦贝尔大地，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团结奋斗，守望相助。我市将持续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断丰富创建载体，创新工作举措，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旗帜增效，推动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以民族团结之基护航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
5: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6: 国庆佳节，万家团圆。当大家享受假期休闲出游的时候，在西乌珠尔苏木边境线上，年近60岁的护边员刘东旭坚守岗位，以守护边境安宁的方式，把对家国最深沉的眷恋书写在漫长的边境线上。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的报道。
7: 刘东旭和妻子扎根这片底边草原，一晃就是23年，家就安在边境线旁边，推开门窗，额尔古纳河支流高浪河就在眼前，抬眼便可望见河对岸的俄罗斯小镇。辖区边境线63.49公里，久居边境，守边早已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进烟火日常里的本能。放牧打鱼，日常劳作，居家生活，刘东旭的目光总会不自觉望向边境方向，留心沿线每一处细微变化。2010年，凭借高度的警惕性，他及时发现境外人员越境情况，第一时间向边境派出所上报线索， 也正是这份

0: 责任心，让他正式成为一名边境信息员，自此扛起护边职责，把守护国土的使命扛在了肩头。陈巴虎旗西乌珠尔苏木边境县护边员刘东旭，
1: 像吃家常便饭似的，因为早上起来呀就得走一下咱们边境线，特别节假日中秋节啊，还有春节，我都要在这个里度过。特别中秋节到十一这个节假日嘛，更加就是守护这个边境的安全，啊，每天都是这样。
0: 草原的风吹过无数个清晨与黄昏，刘东旭与边境派出所民警沿着边境线一步一步巡护前行。漫漫长路，这条巡边路一走就是20多年。对刘东旭来说，节日的仪式有很多，但守护边境安稳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职责。巡边、瞭望、排查隐患，每一项工作依旧按部就班。一大早，边境派出所民警与护边员布置好任务就出发了，他们重复着平日里早已刻进骨子里的流程，但那份每天都提高百倍的警惕心丝毫未曾松懈。越野车沿着起伏的草原边境线颠簸前行，风吹起额尔古纳河的粼粼波光，刘东旭攥紧手里的望远镜，每走过一处界标，都仔细核对周边地形与人员痕迹，在同步给随行的边境民警陈巴虎旗西乌珠尔苏木边境线护边员刘东旭。
1: 因为我这辖区呢是46点多公里，完了我是不能天天走一遍，但是我呢也得走一半，感觉这天没有啥，特别人员不到旅游季节人不多前，我就是徒步走到公路看一下就可以了，要是旅游旺季了我就必须开车每天转了半圈吧，完了我第二天我再转这半圈，看看有没有围栏损坏，有没有什么这些人员呐、放无人机呀、或者是，生人进来，咱们最起码的跟他提醒一下，到边境线了。所以说每天都是这种工作重复的往返。
0: 这份执着坚守的背后，离不开妻子始终如一的陪伴与托举，生活里相互体恤，护边路上彼此理解。妻子默默操持家务，打理家中大小琐事，为他解除后顾之忧。夜色缓缓落在草原，巡边结束回到家中，夫妻俩看着夕阳的余晖，聊聊草原的变化，说说边境线上的所见所感，做一顿饭，相视一笑，几句闲谈，便是属于这个守边小家最简单质朴的节日氛围。护边员刘东旭妻子于小明。
2: 就在这边境线上溜达，心也挺踏实的。他一直说领着我出去溜达，但是一直没离开这个边境线。最远的就是海拉尔，我们俩就是一直在这边境线上没怎么离开过。遇着什么事儿了，或者是尤其这一段就是那个旅游的多了，谁有什么难事儿了。车什么的，就是有什么事儿，他都出去帮忙的。但是有时候也就是说担心他的安全这一块，他也是有时候回来晚了，就得又挺惦记的。就是因为这还是人少嘛，他就出去的时间也长。但是说的有时候就假如说天黑了或者怎么的了，他要是就是回来晚了，我也担心，就是给他打个电话啥的。这样事儿心就安下来了。
0: 闲暇之时，和一同值守的护边战友相聚，彼此鼓励打气，夫妻俩相依相伴，扎根边疆，不离不弃。也正是这一份份来自家人战友的温暖，支撑着他在这条边境路上坚定走下去。护边员刘东旭妻子于小明。
2: 我们家老刘就是那个，守护着边境线，我就守护我这个小家，我就做他坚强的后盾。就是这样。
0: 谈起这数十载的守边岁月，饱经风吹日晒的脸上始终带着淳朴温暖的笑意。他深爱呼伦贝尔这片草原，眷恋这里的草木山河、风土人文。对刘东旭而言，团圆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小家的欢聚固然可贵，但守好脚下的国土，守护边境的安定祥和，护好边境人民群众的平安，才是心底最厚重、最珍贵的团圆。陈巴虎旗西乌珠尔苏木边境线护边员刘东旭。
1: 因为我这护边不管干

0: 的影像的工作，能各个尽到自己能做一点微薄的事，最社会嘛，感觉很高兴啊。对，举手之劳，特别热爱这土地，因为咋的？你看咱们这个草，各种啊花，夏天各种草，这种草香也吸引每个人。还有我在河边，这个河呀，这个水流啊，这个一瞅啊，对面的俄罗斯村庄，一守卫着家的平安，也是守卫国家的平安了，就是这样。
1: 暮色渐浓，月光洒下辽阔的草原，以一人一家的坚守，守护万家灯火安然。正是千千万万如刘东旭一般平凡朴素的护边人，扎根北疆，默默奉献，用脚步筑牢安全屏障，将对故土的热爱化作守护家国最坚实的力量。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光莹。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吴金印《太行公仆为人民服务永不退休》。
4: 就像刚才这位学生说的那样，答案就在我们的身边。在太行山区就有一位这样的老共产党员，他用自己的一生在回答着。
5: 75岁的吴金印是河南省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从17岁当上村会计，他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整整工作了58年。1966年，24岁的吴金印从中央团校学成返乡，他放弃了在市区任职的机会，主动要求到当时有名的穷山沟卫辉市狮豹头公社。狮豹头地处太行山腹地，2000多道山岭石沟纵横交错，没有土地，村民即使挖野菜吃树叶也难以果腹。
6: 终于目的能一条咱的都下山了。
5: 乡亲们的境遇让吴金印彻夜难眠，他感到了自己身上沉甸甸的责任。那一年冬天，他带着村民住进了工地，开山填河，造地种粮。杨湾村青年洞是当年改河造田中最艰难的工程。
6: 这些地方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力量一锨子一锤做出来的，打了一年多。
5: 为了让村民早一天吃饱肚子，吴金印把工地当成家，带着村民凿山、炸洞、拉碎石，日夜坚守，甚至彻夜不眠。别的组一天掘进不到3米，他带的组一天掘进4米。遇到最危险的任务，他总是冲在最前面。1975年夏天，山洞刚刚贯通，还没有来得及用水泥和泥料炫顶，汛期就提前到来。因为担心洪水冲垮山洞，吴金印自己提着马灯下河查看水情。
6: 当时有一个城市县员说，我要死了，光换俺分，光换你接着干，你死了叫这个爷爷你接着干，意思咱三条有一个人，你得把这个洞打通，抄好这个田。
5: 这件布满30多个补丁的衣服，见证了吴金印在那段日子里的坚守与付出。就是自己搭上一条命，也要帮乡亲们造好田。可就在这个时候，1岁的女儿小红高烧不退，妻子接连打电话催吴金印回家带孩子进城看病，但他担心工地的安全，始终没有来得及赶回家中。
6: 鸣枪就过来了，听不到声音了，成了个聋哑人，我感到很内疚。
5: 这是吴金印一生的伤痛，可他来不及流泪伤感，他们与汛期抢时间，与山石搏击，与天抗争。因为连续几天不眠不休，吴金印累得晕倒在工地上。
7: 有些都垮了，外边人以为我属于不行了，去哪儿啊，跪了一堆。
8: 后来我奶奶在临终病危时候，我奶奶喊了3句：“老吴，老吴，共产党的好干部。”
5: 此后15年，吴金印带领大家新造良田2400亩，建起了8座桥梁、20多公里高标准公路，生生用双手拼出了一条生路。
6: 第一年种上我满地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老百姓那个心情是啥心情，别的村还跑到俺这来，俺这自满的么？
5: 1987年，45岁的吴金印调到唐庄乡任党委书记。为了让乡亲们富起来，他在全市最早建起了乡镇企业，种上了大棚，建起果蔬基地，农民人均纯收入从400元增加到10000多元。30多年中，组织几次调他到上级部门任职，他都拒绝了。即使后来他先后担任了新乡市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依然坚守在唐庄党委书记的岗位上。
6: 为人民而奋斗，这是我们共产党的责任。在乡里的一点合群中商量一个事儿的干成一个事，改变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比啥都好。我认为是。
5: 如今吴金印工作过的乡镇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小康镇，百姓们过上了祖祖辈辈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吴金印却已满头白发。
8: 为他无数地活着，我们这个唐庄乡人幸福。
6: 孩子们呢，亲戚啊，关心的，你干到啥子个头，你歇歇吧。可是呢，老百姓呢，怕我休息，愿意叫我干，只是叫我干。这个是我府中住着的，我听乡亲们的。
5: 2001年，吴金印被查出患有肾癌。左肾完全切除，右肾只剩下了2/3，可手术后尚未痊愈，他就再一次出现在了工地现场。
6: 主要是这个岁数大了，身体不好，时间有限了，争分夺秒加着干，叫群众的变化快的了，累的大会不累的，早一天晚一天把它变成那个大森林。给这个子孙后代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全心全意为人民，是一辈子的事儿。
4: 欢迎河南省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吴书记，人家60岁都退休了。您还这么拼，还在为家乡的叫青山绿水在忙着。听说是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总书记这句话说到我们老百姓心坎里了。老百姓要小康还要健康，栽的树多了，生态文明好了，老百姓才会感到更幸福。
4: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当年啊，吴书记为了家乡致富，然后耽误了女儿的病情，作为一个父亲会有很多的愧疚啊。
6: 也提到还

0: 智力。佩红大姐，刚才大家听了你和爸爸的故事啊，都特别的感动。我们就想问问佩红大姐，有没有生过爸爸的气啊？
1: 我开始不理解爸爸，小的时候也埋怨过爸爸。人们都说女儿是爸妈的小宝贝，你是我的亲爸爸，为什么连送我上医院的时间都没有？
2: 长大以后我明白了，他很疼我，但他心里更放不下乡亲们。
1: 我想对爸爸再说一句，我爱你。
0: 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让我们记住榜样吴金印。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辈子的事。吴金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0: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求助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才是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5: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7: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6: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的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8: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6: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9: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他的成本控制住，把他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6: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星竹、李佳楠报道。
20: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21: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20: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2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20: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23: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1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24: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5: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6: 充电呢6时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24: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7: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

0: 我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3: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4: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5: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6: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7: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8: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6: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8: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6: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9: 喂，
8: 啊，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6: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9: 剁刀鱼吧，
8: 2根一份。
6: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8: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6: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8: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6: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10: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

0: 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6摄氏度，局地降温8-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复

0: 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2: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1: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3: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0: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4: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5: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6: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7: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余温和绕组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8: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13: 也有疯狂宇宙之势。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筑祖国好，奋进新征程，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以实干为节日增光添彩，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支八音钟。
0: 内蒙古各地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1: 沙海新城看今朝，五十载转型蝶变，乌海着力构建小而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团结路上幸福长，精猛协作最佳队友。
1: 第27届额济纳金秋胡杨生态文化旅游节开幕，请听详细内容。
0: 在万家团圆、乐享假期的国庆佳节，全区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责任诠释担当，用坚守守护祥和，为祖国77华诞献上最真挚的祝福。请听报道。节日期间，用电负荷攀升，电网设备故障风险随之加大。下午3点，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气象局小区用户充电桩断电，居民用电受到影响。接到报修后，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浩特新城供电公司配电急修二班迅速集结，赶赴现场展开紧急处置。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浩特新城供电公司配电急修二班班长王耀东：
2: 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置，保证大家的正常用电。
0: 电力守护不停歇，民生保障不断档。国庆假期，呼和浩特市供气、供暖等行业全方位保障城市基础民生运转平稳有序。呼和浩特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巡线员刘露：
3: 我们加强燃气管网巡查，排查安全隐患。
0: 呼市燃热集团常输供热调度中心值班长郑威：
4: 我们加紧设备维护保养，管网注水试压，全力做好供热前的各项准备，守护百姓冬日温暖。
0: 走进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绿检分厂生产厂区，装置设备有序运转，巡检人员沿着管廊设备框架缓步前行，俯身查看阀门管线有无异常，仔细核对现场仪表数据，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绿检分厂工段长穆鹏飞：
5: 我们严守操作规程，细致开展设备巡检，实时监测各项指标，全力保障装置安全稳定。
0: 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副部长于伟才：
6: 全力保障各条生产线平稳运行，同时有序推进装置能效提升改造等重点项目建设，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经营目标。
0: 国庆假期，巴彦淖尔供电公司曙光运煤站变电站内设备运转有序，值班长武新紧盯监控后台，密切监视电压、电流、负荷曲线及各类告警信号。完成后台监盘工作后，他穿戴好工装、安全帽，准备开展设备现场巡视测温工作。内蒙古电力集团巴彦淖尔供电公司曙光运煤站值班长武新：
7: 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问一句，把隐患挡在事故发生前，让万家灯火稳稳地亮着，就是我们电力人给祖国最好的生日礼物。
0: 国庆假期，新安盟科右中旗巴彦胡舒霍林郭勒派出所科学调配警力，加密街面巡逻频次，重点对大型商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和管制刀具清查登记，让平安守护看得见、有温度。

0: 派出所民警李龙。
1: 常态化开展巡逻防控、便民帮扶和隐患排查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社会治安平稳有序。
0: 突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辖区重点路段设置检查点位，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毒驾专项查处行动，同时对过往驾驶人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全力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2: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从文博场馆到沙漠湖畔，从奇石展会到乡村田园，文化新业态新体验密集落地，为广大群众和游客奉上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大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3: 在阿拉善盟第22届阿拉善域观赏石文化旅游活动精彩亮相，活动融合精品展览、实景演绎、产业对接等内容，并创新推出赏石历史典故实景演绎，让游客在观石赏景的同时读懂奇石背后的文化底蕴。其中石韵华夏、善石同心、京蒙赏石艺术文化交流活动依托北京成熟的赏石销售市场和阿拉善戈壁石原产地优势，搭建起跨省文化交流、产销对接平台。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居民刘慧娟
4: 带着家人呢，今天过来参观，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文化体验。
3: 在乌海市，沙漠看海音乐会在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开幕，上千名游客穿行乌兰布和沙漠，登临英雄坡，沙漠、湖水、城景、落日尽收眼底，烟花与篝火点亮秋夜。作为品牌性文旅夜游项目，音乐会带动游客从一日游变为过夜游，有效拉动本地旅游收入。天津游客段博。
5: 站在沙漠里感受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自由，非常非常的开心。
3: 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边墙村举办的丰收季暨农文旅融合欢乐嘉年华活动，串联起田园采摘、农耕体验、特色美食、手工研学等六大业态。太仆寺旗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6: 包含风筝展演、休闲采摘、农事体验、研学课堂、土灶美食等多项活动，欢迎游客朋友们来宝昌镇边墙村参与体验。
3: 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中秋国庆美食文旅嘉年华暨姥姥门前唱大戏系列活动持续升温，陕坝味道美食街上演 NPC 民俗巡游、情景演绎、近距展演，并把戏曲观赏、非遗手作、文物拓印、线上知识竞答融为一体，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山西近距演员赵丽娜，
7: 来到了我们杭锦后旗呢，感觉特别的开心。我们这里有好多好吃的，有酿皮、玉米，还有酸的，真的是美味呀。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5年4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七星镇卢口哨发布了429渡江令。4月30日，在柯渡镇丹桂村部署抢渡金沙江，写下了红军战争史上最传奇的一笔。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走进丹桂村这个回汉杂居的小村落，循着一只八音钟的回响寻找一个答案。91年前，一支3万多人的队伍为什么能让各族群众把门打开？请听报道。群山环抱的丹桂村还有一个别称红军村。1935年4月30号晚，中央红军进驻丹桂村，何家大院灯火通明，这里被临时设为中革军委参谋部一局作战室。一场关乎3万多名红军指战员生死存亡的渡江部署就在这里展开。红军长途行军，运筹渡江需要精准计时，这个时候要是能有一只钟表就太好了。但在丹桂村，他们却留下一只八音钟，也留下共产党人刻进骨子里的纪律。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讲解员高帆。
8: 1935年4月30日晚，中央红军进驻丹桂村，一名警卫员看到这只八音钟，心想部队正缺能报时的物件，便悄悄把它带走了。毛泽东主席在知道事情的原委后，立即批评教育警卫员，并要求他返回柯渡归还八音钟。 可当时他们已经到了角冰渡，距离科渡有140多公里，这一来一回肯定是来不及的。经同行的几位首长一再劝说，毛泽东才同意把巴音钟寄存在金沙江边的农户家，并留下报酬委托他家想办法把巴音钟送还原主。
0: 百余公里的回头路，这支钟最终回到了丹桂村。当年红军初到科渡，不少回族群众受反动宣传蛊惑，躲进深山。可红军不进民宅，不扰习俗，不抓壮丁。丹桂清真寺的阿訇亲眼见证红军的作风后，主动打开大门迎接红军。陈赓、宋任穷率领的干部团当晚就住进寺里，留下这两条标语：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红军绝对不拉夫。不拉夫就是不强抓百姓当壮丁。红军当年在科渡跟各族同胞相处一段时间后，结下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有17名青年村民加入红军的队伍，其中有13名是回族青年。91年后，丹桂村回汉乡亲拧成一股绳，共同奔着好日子。丹桂村村民杨斌修，回族。
9: 我这个餐馆杨家小院是2017年开起来的，这个客流量是每年都在大幅度的增加，特别是今年暑假呢，这个小学生来的比较多。做生意之余呢，经常跟这些小学生聊聊红军长征过云南，来到我们村当时的那个红色历史。
0: 丹桂村监督委员会主任杨廷进，回族。
10: 回汉两族群众呢，一直拧成一根绳，齐心协力谋发展，这也是对长征精神的一种传承。
2: 从原煤输出到高端制造，乌海市持续推动传统煤化工产业迭代更替、绿色换新。到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103亿元，形成焦煤化工、硅基新材料、新能源电池材料等多元并进的工业产业体系。系列报道《沙海新城看今朝》，50载转型蝶变，乌海着力构建小而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11: 在内蒙古军政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展示台上摆放着一排瓶子，瓶子里装着清澈透亮的油状液体，这就是新兴化工产品14丁2醇，简称 BDO。 它是由煤炭、石灰石、甲醛为原料，历经多步复杂化学反应加工制得。 BDO 的用途十分广泛，生活中常见的可降解塑料袋、衣物上的弹性面料，还有新能源汽车电池内部的溶剂材料，都离不开 BDO。 曾经直接外运销售的乌海原煤，在这里经过深加工转化为高附加值新材料。军政集团新材料联合体常务副总经理杜建强：
12: 依托乌海配套完整、成本优势突出的煤化工产业基础，集中资源深耕 BDO 可降解新材料核心赛道，深挖煤炭下游化工产品附加值，把产业链做精，产品品质做优。
11: 目前乌海市已建成形成年产 BDO 129.2万吨的产业规模，构建起煤、电、石灰石、电池、 BDO、 生物降解材料、生物降解聚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坚持存量改造与增量培育并举，乌海市以煤为基，推动煤焦化工、绿碱化工、氟硅化工耦合延伸，发展碳基、硅基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重塑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同时依托丰富的绿电供给与完备产业配套，一批新能源重点项目落地投产。在内蒙古国轩零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10万吨动力与储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线高速运转，成品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电池工厂。公司总经理杨向向：
13: 预计2026年，公司的全年产值可实现6亿元，相较于2025年的基础上，会实现翻一番的一个目标。公司已建成全球首个零碳新能源材料基地为战略目标，持续推动绿色能源应用 和低碳技术集成，最终实现业内首个全链条零碳生产。

0: 企业。
1: 眼下，乌海新能源电池上下游企业不断集聚，内蒙古首个全国装机规模最大半固态锂电池储能项目顺利并网。青陶乌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万吨固态电池专用材料生产线及配套辅助设施，200万千瓦时储能电池组派克与储能系统生产线建成，乌海黑猫炭黑分权数支项目投产，从材料到装备到储能到应用的电池全产业链正加速成型。乌海市发改委副主任田建。
0: 在新兴产业培育方面，BDO 产能规模全国第一，正在加快可降解制品项目的落地，同时打通了从煤炭到正负极材料、电池 pack 组装的完整产业链。各类电池上下游产能达13.5万吨，乌海生产的半固态电池已成功实现乘用车和大型储能电站的规模化应用。
2: 录音报道：精猛协作最佳队友，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阔涵、梁爽采制。
3: 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张明教授，2023年借着精猛协作的契机，常驻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明，
4: 坚持了3年以后，慢慢的就吸引了一些周边的，尤其是包头、鄂尔多斯、巴彦淖尔，甚至西蒙、赤峰这些病人过来这二附院看心脏科。
3: 2021年，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组建以心血管内科为核心的综合内科，现在介入手术年诊疗量稳定在500到700例。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管心脏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焦伟，
5: 在自己做介入方面有这个很大的帮助，学到了很多的疑难病变一些处理策略。
3: 焦伟有十几年心内科临床经验，作为张明教授的助手，看病做手术全程搭伙。张明
4: 帮他们能够带出一个自己的队伍，让他们能够独立做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3: 家住呼和浩特的白雪琴，母亲患有冠心病，心脏主要三根冠状动脉均出现堵塞，省内看不了，省外舟车劳顿，老人的身体又吃不消，这可难坏了白雪琴。这时他恰好看到了精猛医疗协作专家坐诊的消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来就诊，没想到难题在家门口就得到了解决。患者家属白雪琴，
6: 张教授告诉我，他已经把这个我妈妈的左心室用2个球囊给贯通了，还没有放支架，享受到了北京专家他的这个技术资源，享受到了二附院良好的这个医疗条件，是我们的经济压力很小。
3: 北京专家赋能，输送先进技术，内蒙古持续夯实人才、设备、管理、技术的发展沃土。2023年，血管心脏中心创新打造骨科患者为数期心血管急症一站式救治通道，持续精进诊疗技术水平。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管心脏疾病中心主任医师张威，
7: 针对于一些高龄的需要外科手术的老年患者，我们对他的心脏进行评估，缩短了病人住院等待调药的时间，也提高了安全性。
8: 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阿拉善盟行政公署联合主办的第27届额济纳金秋胡杨生态文化旅游节，10月2号晚在额济纳旗居延明月夜文化街区电音广场盛大开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达苏的报道。
9: 开幕式晚会在大气恢宏的原创歌舞《美丽的额济纳》中拉开帷幕，随后15对边防夫妻带来朗诵、奉献，深情讲述他们守边疆护万家的感人故事，合唱《向上向未来》，旋律昂扬，充满朝气，传递出奋进新时代的昂扬姿态。西部五省区联动歌手共同演绎民族联唱《中国红》《胡杨金》，以悠扬歌声串联千年地域文脉，以歌舞展现多元民族交融的生动图景。晚会现场举行了第5届4省12城区域文化旅游联盟大会会旗交接仪式，随后99对新人身着婚礼盛装，沿星光通道有序登台，共同抒发对美好生活的期许，送上对额济纳发展的祝福与对伟大祖国的祝愿。重庆游客罗显树，
10: 这是专程来额济纳看胡杨林，金秋成片的胡杨，金黄璀璨，景色特别美，能赶上旅游节开幕式更是意外的惊喜，今后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9: 呼和浩特游客包明，
11: 先后额济纳歌舞剧我也特别喜欢，把当地的历史人文与自然风情融合到恰到好处，今天又赶上旅游节开幕式，惊喜连连。
2: 请听简讯。近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嘎鲁图镇布寨嘎查双宝家庭牧场获得国家级有机草场认证。
8: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王曼琪，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2: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白天降水主要出现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西部、兴安盟西部，小雨为主。呼和浩特市北部山区、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北部局地出现了雨转雨加雪转雪的向态转变，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20.4毫米为中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出现了3.1毫米纯雪，呼和浩特市城区最大降水量为0.7毫米。
0: 大风方面，中西部大部出现了6-7级的冷空气大风，其中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西部阵风可达9到10级。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针对上述地区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1: 气温方面，今天白天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全区大部气温下降6到8度，其中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东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中西部气温下降10度以上。
0: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雨带东移减弱，雨雪主要影响区域为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西部和南部，其中赤峰市北部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另外明天白天大风影响范围有所减小，在中东部偏南地区有5-6级短时7级偏西风，其中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南部阵风风力可达9级以上。我区偏南地区的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气温下降6度以上。4号早晨将出现本次过程的最低气温，中东部偏北有霜冻天气。
1: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雨雪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道路结冰、能见度下降，旅游景区需根据天气情况适时关闭高风险项目，保障游客安全。另外，当前正值我区秋收期，降温、霜冻、雨雪、大风天气对秋收、采收、晾晒、储运有不利影响。同时建筑工地要及时停止高空作业，加固临时设施，严防大风引发高空坠物等安全事故。降温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风寒效应明显，建议公众出行做好防寒保暖。4号之后全区大部天气晴好，气温回升，有利于假期出行。
0: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中部偏东、东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其中赤峰市西部和南部、通辽市南部有中雨或雨夹雪，赤峰市西部偏西和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中部偏南和

0: 多云。
1: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6时30分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48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东部、包头市中部和北部、呼和浩特市东部和北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地面最低温度将要下降到0度以下，将出现霜冻天气，对农业产生影响，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0点25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西北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7级以上。其中，乌兰察布市东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局地阵风可达9级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继续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度到15度；巴彦浩特晴，5度到15度；乌海晴，2度到18度；临河晴，1度到17度；包头多云转晴，1度到16度；康巴什晴，0度到14度；吉宁多云转晴，-2度到10度；二连浩特多云，0度到13度；锡林浩特雨夹雪转多云，1度到10度；松山小雨，4度到11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6度到14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5度到16度；海拉尔晴，-2度到13度；满洲里晴，-5度到12度。
1: 眼下昼夜温差增大，也是心脑血管呼吸道胃肠类疾病的高发时段，防范疾病要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做好调养，可以为整个秋冬筑牢健康屏障。
0: 秋季尤其是早晚时段要注意保暖，重点要护住肩颈、腰腹、脚踝部位，早晚出门围一条薄围巾，避免冷风直吹引发肩颈僵硬酸痛。护好腰腹部位，尽量不穿短款上衣，防止凉气刺激胃肠引发腹痛腹泻。袜子换一双中长袜，能够护住脚踝处，防止下肢受凉诱发血管收缩，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要加强保暖。
1: 秋季气温下降，叠加空气干燥，对于呼吸道黏膜防御屏障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需要有针对性地做好防护，降低感冒、咽炎、支气管炎的发作概率。所以每天可以坚持少量多次的饮水，这样让咽喉黏膜保持湿润状态，减少辛辣刺激、过烫食物的摄入，避免反复刺激咽喉黏膜，削弱防御能力。如果室内过于干燥，可以开启加湿器或者放一盆水来保护鼻腔黏膜屏障。如果进入到人员密集的密闭场所，还要戴好口罩，老人儿童也要尽量减少在大风降温的天气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好了，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再会。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呀，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3: 对啊对啊。
1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3: 天哪，你怎么知道？
1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5: 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

0: 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首先要送上的是来自邓典的《伤心剖半》。这首歌呢，是唱尽了爱情里的挣扎与伤痛的一首歌。爱情里总是有太多猜不透的真心，那些辗转反侧的纠结，想要探索真相，却又害怕受伤的矛盾，被这首歌狠狠地戳中了。邓典其实是极具感染力的一个嗓音，把失恋后的撕扯与不甘唱出来，仿佛将伤心剖开，展露所有的情绪。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伤心剖半》。

下面让我们换一种心境，走进复古的港风温柔里。总有一阵风能吹散心头的疲惫，能勾起藏在心底的思念。粤语旋律自带时光的这种韵味，温柔又绵长，像拂过耳边的晚风，诉说着绵长的情意与淡淡的想念。来听这首《晚风心里吹》。

晚风拂过，带走忧伤。下面我们一起奔赴充满希望与力量的音乐世界。生活总有纷扰与迷茫，但我们始终心怀美好，期盼着更温暖的未来。林俊杰用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打造了一个满是爱与光明的新地球。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林俊杰的《新地球》。

从治愈的旋律当中走出，接下来让我们放松心情，跟着节奏一起快乐起来吧。生活需要一点轻松与趣味，这首节奏轻快、旋律洗脑的歌儿一响起来，就能让人抛开一些烦恼，充满活力与朝气，放个大招给你看。

快乐不停歇，接下来走进充满民族风情与热烈气息的音乐当中。欢快的节奏，热情的唱腔，满满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仿佛置身于热闹欢快的场景当中，每一个音符都透着自由与欢喜，唱出最直白的热爱与喜欢，感染力十足，让人忍不住跟着律动。一起感受这份热烈，来自南征北战的哈尼宝贝。

下面这首歌呢是合唱的一首歌《如果的事》。哎，这首歌呢是两位实力派的歌手温柔对唱，把少女心事里的柔软与美好唱得动人心弦，旋律轻柔治愈，满是纯粹的爱意。如果的事送给你。

总有一种爱意是细水长流，悄无声息，不用轰轰烈烈，却足够温暖人心。慢慢靠近，慢慢喜欢，慢慢相守，这是最平淡也是最浪漫的爱情模样。莫文蔚用她独有的温柔嗓音，缓缓诉说着平淡岁月里的深情，旋律舒缓治愈，唱尽了温柔的偏爱与长久的陪伴。一起来听莫文蔚的这首《慢慢喜欢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半吨兄弟的《鬼迷心窍》，那些不自主的心动、无法自拔的牵挂。那么在这首歌当中，你听出来了吗？接下来，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温经典的动感情歌。凤凰传奇的歌啊，总是有自带魔力的感觉，旋律朗朗上口，节奏明快上头，把爱情里的纠结与直白唱出来，每一句都充满力量。一起来听凤凰传奇的《全是爱》。

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

悠扬的旋律，大气的唱腔，满满的草原风情与烟火气，唱出了自由洒脱的心境，也唱出了热烈的情感。旋律一响就充满画面感，让人忍不住跟着哼唱。还是要来听一首凤凰传奇的《溜溜的情歌》。

爱情当中最动人的莫过于不计回报、义无反顾的深情，不问归途，不问过往，只想全心全意地对一个人好。这份纯粹又热烈的爱意在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深情动人，唱尽了满心满眼都是你的执着。接下来听一首来自白小白的《我爱你不问归期》。

来听一首张靓颖的歌吧，《如果这就是爱情》。张靓颖用细腻又有力量的嗓音，把这首歌的不舍与释然唱得恰到好处，一起来听。

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3号，农历8月23，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特别节目《石榴花开满园芳，同心聚力谱新篇》；
1: 陈班虎旗、护边员刘东旭23载边境线的坚守与团圆。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我是立足地域特色，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融入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文化建设、民生保障各领域，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辖区大地常开常盛。欢迎收听国庆节特别节目《石榴花开满园芳，同心聚力谱新篇》，为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深入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厚植广大少年儿童爱国爱乡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合适党案实质馆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阵地作用，邀请更合适第一小学师生走进展厅，开展沉浸式爱国主义思政教育实践活动，让尘封档案成为鲜活教材，让本土史志故事浸润少年心田。这次活动秉承以党育人、以史铸魂、方志润心工作理念，以馆藏红色档案、地方史志文献、珍贵实物史料为核心载体，将静态档案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学习、可感悟的沉浸式思政课堂，切实发挥档案史志、纯史、资政、育人核心职能，引导广大青少年读懂本土红色历史，体悟各民族同心奋斗的发展历程，真正实现以史育人、以情润心的教育成效。展厅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份份珍贵的历史档案，一件件承载岁月记忆的实物史料，系统梳理了各个地区的发展历程、民族交融故事与时代变迁轨迹，全方位展现了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和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动人画卷。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下，师生们驻足观摩、认真聆听，深入了解本土历史沿革、民俗文化发展历程和红色记忆，沉浸式感受城市的成长脉络与家国发展的峥嵘岁月，真切感悟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鲜活生动的史料故事，让在场的同学们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参观学习收获满满，受益匪浅。更合适第一小学学生张玉涵。
3: 这次参观让我收获特别多，档案里藏着祖国和家乡的发展变迁，看着家乡的发展变化，我真切感受到今天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也看到档案史志馆的叔叔阿姨们用心守护历史，把老故事展示给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要铭记历史，好好学习，热爱祖国，长大以后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更合适第一小学学生黄子航，
4: 今天参观了更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看到很多珍贵的老档案和老照片，我第一次了解到更合各个民族人民一直互帮互助，团结相守，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作为少先队员，我要把这些民族团结的故事记在心里，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同学听。
2: 更合适档案史志馆馆长黄春英，
5: 本次开展以党为媒迎华诞、史志润心思政行活动，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把档案史志作为鲜活思政课堂，组织青少年走进历史史料，感悟家乡发展变迁，厚植爱国爱乡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青少年知识爱党、知识爱国，喜迎祖国华诞。
2: 鄂伦春自治旗在阿里河镇末日根广场举行以岭上花园鄂伦春团结奋进新家园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相关单位设置宣传展台，摆放科普画册、政策手册、宣传带等宣传物料，工作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开展政策科普、业务答疑、便民议诊等惠民服务，细致解读法律法规，现场回应群众关切的各类民生问题。活动融合政策宣讲、趣味互动、公益服务等多种形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打通宣传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鄂伦春自治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宋雪琴。
1: 鄂伦春自治旗开展全区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专题活动，以集中宣传为载体，面向辖区各族群众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党的理论政策，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理论条文走进广场，走进群众生活，提升各族群众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推动民族工作法治化在基层落地。我们将立足鄂伦春地域特色，

0: 引导各族群众深刻理解休戚与共、融入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进五个认同，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思想深入人心。
1: 这是宣传打破单向宣讲传统模式，创新采用沉浸式、互动式、便民化传播方式，将民族团结知识转化为群众可参与、可感知的现场体验，丰富多彩的活动搭建起各族群众交流互动平台。 凝聚同心同德携手奋进的思想共识，生动展现鄂伦春各族群众和谐相融、守望同行的精神风貌，为鄂伦春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转的发展夯实思想根基和群众基础。如今的呼伦贝尔大地，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团结奋斗、守望相助。我市将持续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断丰富创建载体、创新工作举措。
2: 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旗帜增效，推动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以民族团结之基护航呼伦贝尔高转的发展。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3: 国庆佳节，万家团圆。当大家享受假期、休闲出游的时候，在西乌珠尔苏木边境线上，年近60岁的护边员刘东旭坚守岗位，以守护边境安宁的方式，把对家国最深沉的眷恋书写在漫长的边境线上。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的报道。
4: 刘东旭和妻子扎根这片底边草原。 一晃就是23年，家就安在边境线旁边。推开门窗，额尔古纳河支流高浪河就在眼前，抬眼便可望见河对岸的俄罗斯小镇。辖区边境线63.49公里，久居边境，守边早已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进烟火日常里的本能。放牧、打鱼、日常劳作。 居家生活，刘东旭的目光总会不自觉望向边境方向，留心沿线每一处细微变化。2010年，凭借高度的警惕性，他及时发现境外人员越境情况，第一时间向边境派出所上报线索。也正是这份责任心，让他正式成为一名边境信息员，自此扛起护边职责，把守护国土的使命扛在了肩头。
5: 陈巴虎旗西乌珠尔苏木边境线护边员刘东旭，像吃家常便饭似的，因为早上起来呀，就得走一下咱们边境线，特别节假日，中秋节，还有春节，我都要在这里度过。特别中秋节到11这个节假日嘛，就更加就是守护这个边境的安全，每天都是这样。
4: 草原的风吹过无数个清晨与黄昏，刘东旭与边境派出所民警沿着边境线一步一步巡护前行。漫漫长路，这条巡边路一走就是20多年。对刘东旭来说，节日的仪式有很多，但守护边境安稳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职责。巡边、瞭望、排查隐患，每一项工作依旧按部就班。一大早。 边境派出所民警与护边员不止好任务就出发了，他们重复着平日里早已刻进骨子里的流程，但那份每天都提高百倍的警惕心丝毫未曾松懈。越野车沿着起伏的草原边境线颠簸前行，风吹起额尔古纳河的粼粼波光，刘东旭攥紧手里的望远镜，每走过一处界标，都仔细核对周边地形与人员痕迹。
5: 再同步给随行的边境民警陈巴虎旗西乌珠尔苏木边境线护边员刘东旭，因为我这辖区呢是46.多公里，完了我是不能天天走一遍，但是我呢也得走一半，感觉这天没有啥，特别人员不到旅游季节，人不多前，我就是徒步走到公路看一下就可以了。要是旅游旺季了，我就必须开车，每天转了半圈吧。 完了，我第二天我再转这半圈，看看有没有围栏损坏，有没有什么这些人员呐，放无人机呀，或者是生人进来，咱们最起码的跟他提醒一下，到边境线了。所以说每天都是这种工作，重复的往返。

0: 这份执着坚守的背后，离不开妻子始终如一的陪伴与托举。生活里相互体恤，护边路上彼此理解，妻子默默操持家务，打理家中大小琐事，为他解除后顾之忧。夜色缓缓落在草原，巡边结束回到家中，夫妻俩看着夕阳的余晖，聊聊草原的变化，说说边境线上的所见所感，做一顿饭，相视一笑，几句闲谈，便是属于这个守边小家最简单质朴的节日氛围。护边员刘东旭妻子于小明。
1: 就在这边境线上溜达，心也挺踏实的。他一直说领着我出去溜达，但是一直没离开这个边境线。最远的就是海拉尔，我们俩就是一直在这边境线上没怎么离开过。遇着什么事儿了，或者是尤其这一段就是那个旅游的多了，谁有什么难事儿了。车什么的，就是有什么事儿，他都出去帮忙去。但是有时候也就是说担心他的安全这块，他也是有时候回来晚了，就得又挺惦记的。就是因为主要是人少嘛，他就出去的时间也长。但是说的有时候就假如说天黑了或者怎么的了，他要是就是回来晚了，我也担心，就是给他打个电话啥的。这样事儿心就安下来了。
0: 闲暇之时，和一同值守的护边战友相聚，彼此鼓励打气，夫妻俩相依相伴，扎根边疆，不离不弃。也正是这一份份来自家人、战友的温暖，支撑着他在这条边境路上坚定走下去。护边员刘东旭妻子于小明。
1: 我们家老刘就是那个，守护着边境线。我就守护我这个小家，我就做他坚强的后盾，就是这样。
0: 谈起这数十载的守边岁月，饱经风吹日晒的脸上，始终带着淳朴温暖的笑意。他深爱呼伦贝尔这片草原，眷恋这里的草木山河、风土人文。对刘东旭而言，团圆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小家的欢聚固然可贵，但守好脚下的国土，守护边境的安定祥和，护好边境人民群众的平安，才是心底最厚重、最珍贵的团圆。陈巴虎旗锡乌珠尔苏木边境线护边员刘东旭。
2: 因为我这后边不管干这一项的工作，能各尽到自己能做一点微薄的事，最社会嘛，感觉很高兴啊！对，举手之劳，特别热爱这土地。因为咋的？你看咱们这个草，各种啊花，夏天各种草，这种草香也吸引每个人。还有我在河边，这个河呀，这个水流啊，这个一瞅啊，对面的俄罗斯村庄，一守卫着家的平安，也是守卫国家的平安了，就是这样。
0: 暮色渐浓，月光洒下辽阔的草原，以一人一家的坚守，守护万家灯火安然。正是千千万万如刘东旭一般平凡朴素的护边人，扎根北疆，默默奉献，用脚步筑牢安全屏障，将对故土的热爱化作守护家国最坚实的力量。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吴金印《太行公图》，为人民服务，永不退休。
4: 就像刚才这位学生说的那样，答案就在我们的身边。在太行山区就有一位这样的老共产党员，他用自己的一生在回答着。
5: 75岁的吴金印是河南省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从17岁当上村会计，他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整整工作了58年。1966年，24岁的吴金印从中央团校学成返乡，他放弃了在市区任职的机会，主动要求到当时有名的穷山沟卫辉市狮豹头公社。狮豹头地处太行山腹地，2000多道山岭石沟纵横交错。没有土地，村民即使挖野菜、吃树叶，也难以果腹。
6: 终于目的，那么一条担子都下山了。
5: 乡亲们的境遇让吴金印彻夜难眠，他感到了自己身上沉甸甸的责任。那一年冬天，他带着村民住进了工地，开山填河、造地种粮。杨湾村青岩洞是当年改河造田中最艰难的工程。
6: 这个地方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力量，一千锤一锤做出来的，打了一年多。
5: 为了让村民早一天吃饱肚子，吴金印把工地当成家，带着村民凿山、炸洞、拉碎石，日夜坚守，甚至彻夜不眠。别的组一天掘进不到3米，他带的组一天掘进4米。遇到最危险的任务，他总是冲在最前面。1975年夏天，山洞刚刚贯通，还没有来得及用水泥和泥料炫顶，汛期就提前到来。因为担心洪水冲垮山洞，吴金印自己提着马灯下河查看水情。
6: 当时有一个城市县员说，我要死了，光换安分，光换你接着干。你死了叫这个爷爷你接着干，意思咱三条有一个人，你得把这个洞打通，抄好这个片。
5: 这件布满30多个补丁的衣服，见证了吴金印在那段日子里的坚守与付出。就是自己搭上一条命，也要帮乡亲们造好田。可就在这个时候，1岁的女儿小红高烧不退，妻子接连打电话催吴金印回家带孩子进城看病。但他担心工地的安全，始终没有来得及赶回家中。
6: 鸣枪就过来了，听不到声音了，成了个聋哑人，我感到很内疚。
5: 这是吴金印一生的伤痛，可他来不及流泪伤感，他们与汛期抢时间，与山石搏击，与天抗争。因为连续几天不眠不休，吴金印累得晕倒在工地上。
7: 有些都哭了，外边人以为吴书记不行了，就是齐刷刷跪了一堆。
8: 后来奶奶在临终病危时候，俺奶奶喊了3句：“老吴，老吴，共产党的好干部。”
5: 此后15年，吴金印带领大家新造良田2400亩，建起了8座桥梁、20多公里高标准公路，生生用双手拼出了一条生路。
6: 第一年种房我满载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老百姓那个心情是啥心情。第二村还跑到俺这来，俺这自满的么？
5: 1987年，45岁的吴金印调到唐庄乡任党委书记。为了让乡亲们富起来，他在全市最早建起了乡镇企业，种上了大棚，建起果蔬基地，农民人均纯收入从400元增加到10000多元。30多年中，组织几次调他到上级部门任职，他都拒绝了。即使后来他先后担任了新乡市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依然坚守在唐庄党委书记的岗位上。
6: 为人民而奋斗，这是我们共产党的责任。在乡里的阶段，和群众商量一个事儿的干成一个事儿，改变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比啥都好啊！我认为是。
5: 如今，吴金印工作过的乡镇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小康镇，百姓们过上了祖祖辈辈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吴金印却已满头白发。
8: 为啥吴书记活着，我们这个唐庄乡的幸福？
6: 孩子们呢，亲戚啊，关心的，你干到啥子个头，你歇歇吧。可是呢，老百姓呢，怕我休息，愿意叫我干，支持叫我干。这个我府中住着的，我听乡亲们的。
5: 2001年，吴金印被查出患有肾癌。左肾完全切除，右肾只剩下了2/3，可手术后尚未痊愈，他就再一次出现在了工地现场。
6: 主要是这个岁数大了，身体不好，时间有限了，争分夺秒，加着干，叫群众的变化快的了，累的干会不累的，早一天晚一天，我都变成那个大神的。给这个子孙后代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全心全意为人民，是一辈子的事儿。
4: 欢迎河南省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吴书记，人家60岁都退休了。您还这么拼，还在为家乡的叫青山绿水在忙着。听说是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总书记这句话刷到我们老百姓心坎里了。老百姓要小康还要健康，栽的树多了，生态文明好了，老百姓才会感到更幸福。
4: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当年呀，吴书记为了家乡致富，然后耽误了女儿的病情。作为一个父亲，会有很多的愧疚啊。
6: 一提到孩子，就感到内疚。这个当时呢，是工程的正在最关键的时刻，号召老百姓干。共产党人必须带头干，共产党人的行动就是无声的命令，所以只有放弃小家为大家。
4: 什么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叫大公无私？我们感受到了。今天呀，有两个人想来看看您，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登场。一位就是吴书记的女儿吴佩红，最年轻的是吴书记的外孙女儿李志丽。佩红大姐，刚才大家听了你和爸爸的故事啊，都特别的感动。我们就想问问佩红大姐，有没有生过爸爸的气啊？
1: 我开始不理解爸爸，小的时候也埋怨过爸爸。人们都说女儿是爸妈的小宝贝，你是我的亲爸爸，为什么连送我上医院的时间都没有？
9: 长大以后我明白了，他很疼我，但他心里更放不下乡亲们。
1: 我想对爸爸再说一句，我爱你。
4: 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让我们记住榜样吴金印。
5: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辈子的事，吴金印。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4: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您正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庆特别节目第三期。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家族被誉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宋代皇帝称忠孝盛大为前世一族。清乾隆帝御赐清分世守匾额。近代以来，这个家族更是人才辈出，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以及钱穆、钱钟书等硕彦名儒，皆出自这个家族。这个家族就是

0: 吴越前世。而支撑这个家族绵延千年、人才井喷的精神密码，就是前世家训。2021年，前世家训家教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首个入选国家级非遗的家训项目。从五素王八训到前世家训，从个人修养到治国平天下，这份绵延千年的精神遗产早已超越前世遗姓的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国庆之际，让我们走进钱流与前世家训，探寻一个家族千年不衰的智慧密码。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0: 在中国的东南，有一个延续千年的大家族，从唐末五代的钱镠至今，这个家族出了无数名人，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学者钱钟书、钱穆，外交家钱其琛，他们遍布科技、文化、外交各个领域，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这个家族就是吴越前世。是什么样的家风能让一个家族绵延千年而不衰？答案藏在一部家训里。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订立前世家训，将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勤俭为本、忠厚传家的理念刻入子孙血脉。这部家训不只是钱家的传家宝，更于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为谋大利，知行合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钱镠与前世家训，探寻这个千年家族长盛不衰的智慧密码。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格局。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的钱氏家族，是吴越国太祖钱镠之后。钱镠生于杭州临安，是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据说啊，他出生时天有异象，而且这孩子长得太丑了，父亲觉得不祥，准备把他扔到井里，祖母的及时阻拦保下了他的性命，所以小名就叫婆流。钱镠自幼学武，擅长射箭、武术，对神学预言一类的书也有所涉猎，曾为生计贩卖私盐，之后从军屡建战功，得到朝廷的器重。923年受封为吴越国王，辖两浙一军13州之地，死后朝廷赐谥号武肃，世称武肃王。钱镠在位期间啊，守着自己的一方土地，闷头发展经济。他在太湖流域加固堤坝，阻挡洪水，鼓励农民扩大田地，使田无弃田。在钱镠促经济保民生的政策指引之下，吴越国经济发展迅速，百姓安居乐业，于五代十国的战乱中维持一派祥和安定，宛若世外桃源，因此百姓都十分爱戴他。他对杭州的建设有开拓性的贡献。

改造西湖和围堰，整修江中的礁石，疏浚钱塘江水和西湖，没几年便使钱塘富庶，盛誉东南。历史上所称打造苏杭天堂的巨匠，说的便是他。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百家姓编写于北宋初期，赵姓作为皇家姓氏啊，自然是要排第一的，钱姓紧随其后位列第二。这个排名的取得，拼的可不是人数啊，而是人气。钱镠在位的时候，以善治国，以保境安民啊为国策，外交政策啊以向各国上贡求和为主。他去世前呢，曾经告诫后代啊，要善事北方大国，要识时务，如果遇到真正的王者啊，即纳土归降，以免生灵涂炭。后来赵匡胤平定南唐，建立北宋，当时的吴越王顺势纳土归宋，用和平的方式结束了吴越国的历史形成。虽姓钱，却不恋权势地位，而以百姓生命财产为重。吴越国人感念钱氏国君为天下谋利的大局观，将钱姓排在了百家姓的第二位。钱镠不仅治国有方，修身治家也是严谨有加。他依照自备的起居注啊，两度订立治家八训十训，后人在此基础上总结而成钱氏家训，世代相传至今。说起家风，还有一则有趣的小故事。钱镠与夫人吴氏非常恩爱，吴氏每年寒食节必回临安，住得久了，钱镠便要写信给夫人，表达思念之情。有一年寒食节，吴氏又回了娘家。一天，钱镠下班出去遛弯，看到西湖堤岸已是桃红柳绿，想起与夫人却是多日未见，甚是想念。回宫就提笔写下“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寥寥数语，却情真意切，既饱含无限盼归的深情，又不失对妻子的理解与包容。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前世相敬如宾的家风，这两句也成为广为传颂的千古名句。秉承家风，延续文脉，钱家在历朝历代都人才济济，成为当时的楷模。在宋朝时，钱家就被皇帝称为忠孝盛大，为钱氏一族。清朝年间，乾隆皇帝亲赐钱家清分世守的匾额。到了近代，在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征程上，钱家更是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钱氏家族究竟是如何做到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呢？钱氏家训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训言：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有人说，钱氏家训与史上其他家训的区别之处就在于，它在微言大义的基础上，既强调修身和齐家的自我修养和家庭观，更提出了平天下的思想精髓。后辈子孙们啊，在这一训诫的教导之下，无不以为国家天下奋斗为人生目标，不计个人得失，始终无私奉献，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也是对目标高远、心性高洁的最好的诠释。宣明礼教读书第一的教育模式。

前世家训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钱镠所倡导的宣明礼教、读书第一的教育理念。钱镠出身贫寒，自幼读书不多，事业有成后呢，他深感读书的重要，常常手不释卷。他自知读书让他获益良多，便要求子孙们也应多读书，勤读书。读书第一成为了钱氏家族繁荣至今的重要家训，诗书传家、教育立身的理念影响了一辈又一辈的钱家人。不论身处什么年代，不论家境多么困难，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从未放松，是大多数钱家人的选择。清朝名臣钱臣群幼年丧父，母亲陈淑是一位画家，她勤俭持家，对子女的教育从不放松，曾在夜里一边纺纱织布，一边教子女读经吟诗。在他的精心培育下，清康熙60年，钱臣群高中进士，入朝为官。陈淑后来画了一幅《夜访受经图》，描绘自己夜深人静时一边纺纱一边教孩子读经的情景。乾隆皇帝称赞这幅画慈孝之意恻然动人，足见陈群学问所自来也，并且呢还亲自为之题词。西汉大学者刘向曾言啊，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苏轼亦有云，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世长。读书是安身之本，诗书是家风之源，它对于一个家族的家风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又离不开家庭，不管走多远，原生家庭的影响往往会伴起一生。因此啊，读书还在于父母的言传身教。钱其琛之子钱宁曾经说过，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是个爱读书的人，也总是敦促我们要多读书，是他让我们继承了钱家的这个传统。这一源远流长的优秀家风，即是钱氏家训中所言，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可以说啊，除了有远大志向的指引，还要发奋读书，二者并重，才能够真正将家训融入到自己的生命，知行合一。兴启蒙之艺术，设击鼓之设仓的社会担当。

前世家训有言：兴启蒙之易熟，设击鼓之设仓。从字面意思来看，就是要子孙兴办启蒙教育的学校，广设救济他人的民间粮仓。我们可以再深入的理解啊，我们既是社会人，就应当有社会责任感，在力所能及之时投身到公益事业中去。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的：“丈夫贵奸计，岂独善一身。”钱穆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秉承

了前世家训办学育人的家风。他一生讲学办学，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60余年不辍。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钱穆深受国人尊敬。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国史大纲，至今呢都是清华大学推荐给学生们的必读书籍。钱穆善于表达，讲课十分精彩。他在北大任教时是有名的网红教授，操着一口无锡话，以演讲的方式上课，成为了北大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1949年6月，钱穆来到香港，看到很多赴港青年失业失学，无依无靠，蜘蛛街头。为了给他们提供求学的机会，钱穆便创办了一所学校，叫新亚书院。这所学校初创的时候啊，经费呢据说是特别紧张的，钱穆几乎是将自己的家底都投了进去。学校招收的学生呢，大多是从祖国内地来到香港的青年，他们啊有的家境不太好，没有能力缴纳学费。据说当时啊，因为学校的宿舍不够，阳台走廊还有楼道里边都睡满了学生，全校学生将近100人，而实际所收的学费啊却只有应缴学费的20%左右。

就是在这样如此艰难的情况下，钱穆呢还是坚持办学，因为他办学的目的并不只为年轻人提供学习的场所。在给老师吕思勉的信中啊，钱穆提到自己办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哎，就是希望呢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遗脉。他为新亚书院确立的办学宗旨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正是这样令人感佩的责任感啊，才使得新亚书院得以创立和发展起来。虽然书院的硬件简陋，但师资力量却非常强大。新亚书院还经常开办讲座，这些讲座啊，对于扩大书院的影响，在香港弘扬祖国文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山岩岩，海深深，地薄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这是钱穆所作的新亚书院的校歌。钱穆不求私利，为弘扬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努力兴办义学。这种公益精神，无疑是对前世家训最好的传承。

0: 从公元912年钱镠订立八训，到1924年钱文选整理编纂钱氏家训，再到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跨越千年的家训以544字浓缩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部智慧。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这是钱氏家训国家篇的核心精神，也是钱氏后裔以身许国的精神底色。从钱镠保境安民善事中原，到钱鸿书纳土归宋，再到三钱为国奉献，一代代钱氏族人用行动践行着善事国家的家训。子孙虽愚，诗书须读。钱基博、钱钟书父子以神武堂为名继承祖业，诗书传家。钱伟长院士题写祖德是神匾额，将家训精神代代相传。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这是钱氏家训开篇第一句，也是钱氏族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他提醒每一个钱氏子孙心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从钱镠到三钱，从钱氏家训到千年望族，钱氏家族用实践告诉我们，好的家风是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密码，也是一个国家生生不息的根基。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美国国会众院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将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的决定道德沦丧，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外交部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10月5号，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气温降温8到10摄氏度。明天到10月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巴基斯坦外交部10月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当地时间10月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目前还有困难。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将于10月4号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毫无悬念地再度蝉联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当天将揭晓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两大奖项花落谁家，值得期待。闭幕式将于当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东道主将呈现一台怎样的闭幕演出，犹未可知。而下届亚运会东道主卡塔尔的多哈8分钟非常令人期待。此刻提示，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去高海拔地区旅游，医生提醒，去高海拔地区旅游需注意量力而行，出现高原反应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会危及生命。医生说，及时吸氧是缓解高原反应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医生还建议游客在高海拔徒步时，每天住宿海拔升幅不超过500米，如果休息后高原反应持续加重，或一开始就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需立即就医，不能硬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小护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本期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呢是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亚运男足点球制胜斩获男足比赛铜牌，28年来首登亚运会的领奖台，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晋级32强。首先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亚运会高尔夫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女子团体的比赛，中国高尔夫队呢，中国女队同样是发挥出色，斩获金牌。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

0: 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获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是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的冠军，而毕坤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的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是3-0战胜日本选手，夺得了女子霹雳舞的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的中国 U23 男足点球制胜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的领奖台。我们来连线一下跟队采访的田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来聊球哈。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其实看完之后大家都是心情鼓舞哈。当然这还有个前提，就是在这个成年国家队刚给大家营造了一个极度悲伤的一个低谷情绪之中，这支 U23男足啊，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我们先来说说哈，这个点球啊，这个小瑞应该是在点球前和张文说点球有戏哈。
2: 对，
0: 咱来先来说说点球有戏，是基于对李浩的信任啊，还是对对方门将的不信任啊？先来分析一下。
1: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李浩在他这几年守门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今年年初这个U23亚洲杯的1/3决赛，也是对着乌兹别克斯坦有过。这个一夫当关啊，这样的经历，而且呢，李浩本身呢，他的这个门线技术啊，这个下地的这个反应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点球大战来临之前，中国队的信心还是要比乌兹别克斯坦队要多一些。尽管说，这个常规时间内，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最后是个绝平啊，可能气势上有一些反弹，但确实。可以看出来啊，李浩他的扑点球的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这方面呢，不仅是他的这个个人技术，也包括整个教练组，包括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球员的这个点球的主罚习惯是有研究的。不仅是这一次，年初那次U23亚洲杯也是有着这样的，也是有着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吧，这样的一种方案。而且不仅仅是这次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在整个亚运会期间，中国队对于对手的这种研究还是比较透彻的。可以说这个教练组呢，在研究对手这个层面上，应该说，只限于研究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70-80分这样的一个水准。
2: 其实我今天还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小花絮吧，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实际上把李浩写了对方的射门习惯的那个矿泉水瓶扔到了看台上，也就是说他可能并没看见这个所谓我们加引号的这个小抄。尽管如此呢，他还是表现很出色，扑出了两个点球。一方面说这个球员本身大心脏，另外一方面也确实看出来，因为那个矿泉水瓶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几号他的习惯是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
0: 在扑之前就扔掉了是吗？
2: 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吧，咱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个动作，但是这个矿泉水瓶已经到了看台上，但是到了看台上，咱们就可以看到他在整个赛前是怎么样去做精细化的准备的。那个矿泉水瓶上有十几个球员，他的射点球的习惯的方向，你应该有的应对的方式。所以确实像小瑞所说，我们对于罚点球这件事儿，不仅罚点球，包括定位球的一些判断，实际上都是做了比较周全的准备。
0: 今天这比赛啊，就是光说点球的话都挺有看点的，就不说那次冲突了哈，当然是彼此给对方一些压力，这很正常。就光是彼此斗心眼儿，对方有一次那个球把那个球扔到门的左侧，李浩跟对方示意说你就踢这儿，但对方耍个心眼儿踢反方向，就是大家都在彼此博弈啊。然后呢，就包括像贺伟这个解说过程中，你看李浩这个整体面带
2: 笑容，对，
0: 就我们很难在中国足球运动员脸上看到这种笑容，就每到大赛关键时刻呢，大家都是愁云满脸。那这个李浩其实这个笑容是让大家感觉呢是很棒的，是属于中国足球运动员新一代的一个精神风貌。对方也笑啊，那球并且对方也打进了，但是李浩其实从下地的速度，包括刚小瑞讲的，比对方门将强太多。对方门将扑出那个球都是靠提前移动，对方没有说在你触球一刹那间的判断能力，他就是猜， 猜下左，猜下右，最后彭笑打中路，你老猜左猜右，老提前移动，我打中路，那个球他又去提前弄扑左扑右路去了。所以说这整体来说，这个光拆分这个点球就很好看啊。当然，虽然我们有点遗憾，也罚丢了一个，但没关系，这个比赛最终我们赢下来了。那我们把这个比赛按照这个
2: 时间顺序，
0: 对，就因为现在就是大家也都说了，因为这个是没有加时赛的嘛，所以说前六十分钟和后三十分钟，我觉得可以给它区分来看，
2: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前六十分钟也在扛住对方的进攻，但是大家整体踢得不错，对吧？包括我们这个领先优势在前，
2: 两个进球都很精彩，
0: 对，后三十分钟呢，一会儿小瑞可以来分析一下。我们按这个两段啊，先跟大家来复述一下这场比赛啊，小瑞。
1: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相对而言呢，还是遇到了挺大的考验啊，因为在这次亚运会之前，就是在大连啊，两支球队是踢过一场热身赛，我当时也在现场。那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乌兹别克斯坦队已经呈现出了和年初约尔夏亚洲杯不太一样的地方啊。首先，他这一次，大家也看到了，他这个队中也是增加了一名旅游球员啊，也是在安特卫普效力的这个十号。怎么说呢，就是他因为很跟中国队无论是在约尔夏亚洲杯还是在去年的这个熊猫杯延长四国赛，包括前年的长沙四国赛，
2: 太熟
1: 交手次数太多了。而且过去这几场比赛都是0-0，所以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对于中国队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特别是防守当中的一些原则、一些要求，其实他们也已经是比较熟悉了。那么，所以这一次呢，又有这个十号球员这个乌林巴耶夫的助阵，其实这场比赛，包括在大连的热身赛刚开场，乌兹别克斯坦都给予中国队很大的压力。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啊，在没有高中锋的情况下，他们还很自信于啊，或者说很执着于这种渗透，
2: 对，打地面、
1: 变中的结合，打内部。那么这场比赛呢，说实话，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打成了，而且呢，我印象当中，这应该是过去两年来第五次交手，他们第一次打成这个内部的进攻，就是上半场扳平的那个球。
2: 但在那之前，他已经多次尝试打这个部位了。
1: 对，他已经多次尝试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呢，其实也是一个挺大的考验。当然，从一个相对的角度来讲，你说乌兹别克斯坦队他没有高中锋，他不像韩国队，他有一个1.92米的高中锋，他这么打的话，其实也是在锻炼他的这个能力，就是打地面、打内部的能力。因为毕竟乌兹别克斯坦队跟咱们还不太一样，他的着眼点是两年后的这个奥运会的预选赛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包括下半场啊，下半场因为中国队首先是出现了这个伤病的情况，像毛玉栋的腰被顶了，包括体能后来又出现这些情况，但是呢，我感觉最后是乌兹别克斯坦队能够追平，其实已经让我觉得是两支球队这两年多的交手里面，可以说是过程也好，包括分差也好，最接近的一次，就是说他给乌兹别克斯坦队给中国队带来的麻烦是最大的一次，
2: 对，
1: 但是呢，又必须承认的是，安东尼奥在下半场也是主动求变了。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的球员要比上一场，会更加果断一些。特别是这个伊莫兰和这个穆塔利夫的出场，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作用。但是呢，也是挺惊险的吧，被人家是追成了绝平。当然我一直认为，我跟张文也说，如果打到点球大战，东队还是会稍微有一点优势的，我还是确实比较看好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可能会给中国队的这些还有机会再踢下一届约尔夏亚洲杯的这些球员，包括安东尼奥，如果说他在国奥队的话，可能会给他们一些新的启示。如果下次在奥运会预选赛这个层面再碰到这支乌兹别克斯坦，那可能就需要安东尼奥调整或者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下半场，可能你上下半场从一开始就得要一些转变。
2: 对，是，
0: 就是这个从内部往里面打，就是我们当时U23决赛的时候打日本队在做的一些文章。你看打韩国的时候，他就是给你持续施压，还是按照这个30度、45度起高球，他这思路比较简单，
2: 打左边，然后用他的高点。
0: 这个其实 韩国想打透我们难度也大，伊朗就是根本没有打透，对吧？
2: 嗯，
0: 就某种程度说，这种防守我们现在建立的还是很缜密的。当然呢，就是我们那天比赛要是实打实说，对方那旅游的比杨希能力还是要强。
2: 嗯，
0: 如果没有那个对方那个左边的这个队长，今天好像这决赛他进球了，是吧？严什么名？
2: 嗯，
0: 就是这个
1: 严志成，也叫大家叫严志兴嘛。
0: 严志兴就是这个对
2: 七号，嗯。
0: 我们这个偶像是朴智星啊，严志星。
1: 他的那个名的英文其实是朴智星是一样的
0: 啊 ，Park 应该都差不多是吧？所以说整体来说呢，我们现在需要去，当你成为一支亚洲在这个年龄段的豪强，我就能说出这话来了都已经。
2: 我觉得至少咱们不能说是豪强，就是一是连续进入四强，
0: 不是就是豪强。你不要谦虚，你拿了一个第二，拿个第三。我们作为亚洲在这个年龄段的一支豪强球队，以后人家肯定会更多研究你。
2: 对，
0: 就包括日本怎么赢你的，包括乌兹别克斯坦今儿这进球，那实打实说，那就相当于对方是练过，并且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就是横传横传渗透。就进去了，
2: 而且他
0: 一个人都没有了。
2: 这个是他打进我们的下半场的，实际上还有一个进球，那个是个越位。
0: 对，
2: 所以这个球也差点被算成越位。
0: 他就是已经有这个想法怎么打你了。
2: 对，
0: 就是横向让你移动，你人多嘛，你不可能完全那么密集移动。这个其实今天日韩的决赛也很明显，就韩国想去打日本这种球，打不透。日本队呢整个的这个保护呢就稍微好一些，当然最后他也进了一个球，韩国队啊。所以说某种程度我们现在还需要给自己呢提更高的要求啊，不断的在战术上丰富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现在就上场比赛我们拿到今天再总结的话，这个532一旦落到落后局面怎么办？
2: 嗯，
0: 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小瑞你自己什么感觉？就是我们这个阵型，那我们能守住这90分钟啊，拖到加时，拖到点球，我们的希望都大，包括我们打个反击。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在过程中出现一个落后的局面，这个阵型是不是对安东尼奥来说，现在这方面要去思考是吧？
1: 其实落后的局面，我觉得他也有他的准备，比方说拜赫拉姆，我觉得他在跟韩国队比赛丢完球之后马上就换上拜赫拉姆，但其实当时的计划是换伊木兰，从伊木兰换徐斌嘛，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见招拆招还是很快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包括我当时在半决赛现场观战的时候，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不好说他是因为跟韩国队的比赛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因为毕竟韩国队整体实力还是要比中国队更强的。他主要还是被动的见招拆招，但是韩国队那天和中国队的比赛，韩国队的变化是主动的。其实大家都在说韩国队有一个1.9米的中锋，这也是这届亚运会比赛中国队所有的比赛当中唯一遇到的一个1.9米以上的中锋。
2: 对，为什么不人盯人呢？为什么不派人专门去盯他呢？这是我的一个困惑。
1: 我觉得人盯人这个问题呢，因为赛后我也跟一些队员，包括球队里边的这个人士也聊过，他们觉得安东尼奥呢可能是2-1了，就是因为看录像韩国队主要打前点，因为大家都说后面李永俊啊，这个1.92米的身高是有威胁，但是韩国队还有一个中卫是1.92米，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中后卫是1.86米，那个中后卫呢小组赛进了一个头球，所以说当时就是可能大家事后反思啊，可能觉得还是要守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就是我要守你打的一个习惯性的东西，
0: 打区域，
1: 因为我。对，我还是要守前点，因为我如果守后点的话，你前点这俩人顶到了，可能危险也很大。
2: 对，
1: 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包括丢掉第二个球，我觉得反映出中国队本身的一个先天不足，就是大家去看中国队这个532阵容里，可能后来我比完赛之后总结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三个中场没有身高在1.8米以上的，我们的两个边后卫
0: 也都矮。
1: 而且投球能力都不好，
0: 对，
1: 投球能力都不擅长。但是在现代足球的体系当中，如果你打532也好，433也好，你至少有一个后腰得在1.85米以上，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高个的后腰。两个边后卫，你至少得有一个投球得好吧？你不能两个都不好。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最终我们出现的那个丢球，其实也不是在中间出现对李永俊的盯防出现了失误，而是对方打了一个我们内部的投球。包括 十一号就是、
0: 那个球如果我们说左路的左边后卫身高高一些，可以直接顶出去了就，他够不到，
2: 他就不会到后点，就不会出现他从我们的后卫的盲侧就直接从后点插上来。嗯，
1: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他是韩国队主动求变了，因为上半场你大家都知道，哎，这九号能进球了。下半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十号裴俊浩上半场打的是前腰，
2: 嗯，
1: 下半场是专门调到这个
0: 右路
1: 去打胡涛这边了，
2: 对，
1: 邓涛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当时在比赛现场，我第一个反应，这个球进了之后，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大家如果回看世界杯，巴西利亚日本队那场比赛，巴西队扳平的那个球，1-1的那个球，
2: 嗯，
1: 也是打的小禁区脚的那个附近，
0: 嗯，
1: 就是现代足球的整个发展方向，在有高中锋的情况下，有的时候高中锋他是一个佯攻，
2: 嗯，
1: 就是总体来讲吧，我觉得韩国队还是变化比我们快。因为上半场，而大家知道你这个1.9米的中锋是个关键点了，无论是运动战还是定位球，那下半场我也会打，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我要打一些其他位置上，其他去分散你的这个注意力，分散你的这个人手的支援。因为就像我说的，中国队整体的后防线跟中场高度是不够的，
0: 嗯，
1: 高个子球员太少，
0: 对，
1: 守门员个头也很矮，
0: 嗯，
1: 对吧？李浩的身高
0: 也就1.86-1.87米，李浩就是都往高了说了。
2: 嗯，
0: 然后其实这条中后卫线啊也不高，朱晨杰也不是绝对高度。然后呢，就刘浩帆看着也没太高，就彭笑是高的，对吧？
2: 对，
1: 彭笑是高。
2: 所以彭笑在对韩国队的那场比赛，他是先发，
0: 嗯，
2: 对吧？他可能也考虑到对方相对而言，
0: 对方
2: 高个子
0: 调这个中锋，这个瑞士草蜢的一个中锋回来就是打我们的。因为他知道现在，
1: 而且这个中锋已经服完兵役了，
0: 对，
1: 他无需太。
0: 他是来帮这帮小兄弟的，就跟当时李刚仁来帮小兄弟孙兴敏踢两届一样，
2: 嗯，
0: 他是相当于是帮他下面的小兄弟把这个兵役给免了，也是紧急召回来的。就是现在，我估摸咱现在亚洲有一号，你知道吗？就中国队
2: 越说越骄傲了，又有一号了，已经，嗯，
0: 就是打不透啊，
2: 嗯。
0: 但现在刚刚其实小瑞说那个点呢很关键，就我们的这个中后卫，你看徐斌也不高，无锡这岁数，你想他干什么？无锡头发都没剩多少了，都已经，你想他说还能再做什么贡献？无锡已经做了能做的全部贡献了，
2: 嗯，
0: 两个边后卫。真的照我们就是鼎盛时期那种边后卫的身形来说呢，你比如说以前啊，咱刘洋咱不提说好坏，刘洋起码有个儿，对吧？
2: 嗯，
0: 高准翼不提不说好坏，也有个儿，这东西改中都能改中后卫的，
2: 怎么都不提好坏呢？
0: 就是有个儿啊。但我们现在就是咱说胡国涛和杨曦都不错，但这俩应该就1.75米左右，就不能再高了。所以你让他盯这个头球，的确未来是一个问题。
2: 嗯，
0: 但伊木兰现在，伊木兰个子还可以是吧？
2: 但是伊木兰不对抗啊，他不是那种对抗型的球员。
0: 今天其实某种程度说上场想用伊木兰调度一下中场，发泄一些反击。但你看伊木兰他很拼，
2: 嗯，
0: 他在他那个这个防守区内他很拼，腿也尽量伸得很长。
2: 嗯，
0: 但伊木兰确实不太会防守，是不小瑞？这个他不太会，但他很拼啊。
1: 所以我觉得，嗯，这次亚运会这六场比赛吧，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中国队踢的相对不错，
0: 嗯，
1: 我个人的呀，
2: 还能更好。
1: 整体来讲，基本上是整体水平的一个反应吧。
2: 嗯，
1: 可能我觉得比较让我欣喜的还是小组赛前两场比赛，特别是跟伊朗队那场，
2: 伊朗那场，嗯，
0: 伊朗是一点机会没有。
1: 对，还是体现出了咱们的这种心态，包括比赛的能力，
0: 嗯，
1: 或者说准备的比伊朗，
0: 包括打朝鲜那场，就是打发展的
1: 打朝鲜那场比赛有点运气的成分，
0: 嗯，
1: 当然我们超英雄也起到了作用，
2: 嗯，
1: 但我觉得还是第二场比赛比较关键，因为你像第二场如果打伊朗，我们最后一分钟的那个球，就对方李浩都没有反应。顶偏的那个球，打偏的吧，
0: 嗯，
1: 还是顶偏的，
0: 嗯，
1: 就那个球如果打进去的话，那可能小组路线都会比较困难。
0: 就这支队伍现在特别可贵的一点，就是他真能咬得住牙，
2: 嗯，
0: 然后呢能把后槽牙咬到这个比赛最后一刻结束，这个是真的在过往国足的身上 不太能够体现的。
2: 而且你不断的在积累这种我把牙咬住了之后取得了我应该取得的成果的，或者是说就你不断在累积这些信心成功的经验，相信自己的这种欲望，所以你在未来在面对硬仗的时候，我觉得可能
0: 你知道这个苦吃的是有甜头的，
2: 对，
0: 是有结果的。你想我们1994年亚运会拿的是亚军，98年拿的是季军，
2: 季军，
0: 那个时期的男足那不用咬牙，那时候是能力还行就是大家就正常踢就能把对方踢趴下。现在这支队伍其实是要说为什么说这枚铜牌呢，是闪着金牌的光泽，金光闪闪的一枚铜牌，就是它其实是大家拼出来的，包括在最后一刻。就今天其实如果论内容的话，那乌兹别克斯坦其实踢的内容比你要

0: 刚刚受伤才回到这个队伍，
1: 是，
0: 所以实际上能用的人也不多。但是我觉得，就像这个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安东尼奥不光是这次亚运会，从他3年前在 U 二零亚洲杯亚青赛的时候，他的队伍这个血性、韧劲儿，不能说是亚洲第一、第二吧，但也至少是亚洲一流。
2: 那
0: 这个呢，主要是跟他训练有关，他训练的要求、强度。包括他的纪律性的管理，甚至日常饮食的管理。我记得我在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说过，他比赛之前是不允许队员吃主食的。
2: 哦，
0: 你像吃点通心粉都不行，因为这个他们是有数据、是有监测、所要求的。
2: 他晕碳吗？还是就吃蛋白质多一些好哈？
0: 反正就是米饭是肯定不能吃的，
2: 啊，
0: 这是绝对不能吃的，在比赛的前一天，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就是说他对于这方面的要求是很严的，所谓严师出高徒嘛。
2: 对，
0: 可能大家觉得这支球队天赋不是很高，或者打的东西不太漂亮，但是确实他能咬得住。
2: 没有，我现在就是我跟你讲，现在小瑞好多球迷已经很欣赏这种打法了。我们现在往这一坐，就知道咱今儿打啥，你知道吗？然后就看着咱们怎么打反击。就是现在我跟你讲。看着看着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知道吗？已经大家在这支队伍身上看到了很多的美啊，很多的，包括其实活涛其实进那球也漂亮，这两个人完成了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那个就是内部四个人忙活的事儿嘛。
1: 对，是现在我就有一个我觉得有一点，
2: 包括说安东尼奥的血性，那黄牌数不比球员少。
1: 对，
2: 本届比赛安东尼奥两个张黄牌吧，应该。
0: 对，
2: 今天有一张啊。
1: 对，其实我想聊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先说532这个问题啊，532防守反击的阵容，现在已经球迷看起来已经非常舒心了。从一开始看着别扭难受，通过不断的成绩，现在大家都说这东西我们不能平移到国足这个年龄段吗？
2: 开始就是不理解，反感，到现在慢慢接受，并且尊重或爱上这个阵型，就因为这个，他现在符合中国足球在亚洲的定位。
1: 所以小瑞你怎么看，你觉得这种打法是不是应该平移到成年国家队呢？
2: 就加一那边啊，
0: 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
2: 加一说我这帮人你给他派532踢不出这效果来。
0: 也不是，我觉得首先弄掉这个532也好，包括他也打过四后卫，
1: 对
0: 吧？对，之前在 U23亚洲杯预赛也打过四后卫，打东帝汶，打北马里亚群岛。
1: 对，他有一个弱队强队两个不同阵型。
0: 对，他其实包括也练过433，我也知道他在最厉害练过433，就是他的这些阵型包括战术要求的训练他是有基础的，就是他带这支球队包括以前带 U20 的国青，他能够把这支队伍能够捏合成型，无论是战术的要求还是一些打法的要求，都离不开长期集训。他没有这个做支撑的话，他这些东西是实施不了的。但是到国家队这个层面，你没有这样的条件去长期集训。你对于邵佳一来讲，他有的时候就是练4-5天就上去打比赛了。然后这场比赛打不好，下一场他又去轮换，然后又要去再做新的调整，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有人说呢，可不可以把这支 U23 国家队班底完全平移到国家队？我觉得这个呢又是有点牵强的。因为毕竟现在国家队的很多球员，你像
2: 韦世豪啊。
0: 韦世豪、林良铭、塞塞尔吉尼奥、蒋光太啊，这些球员他跟安东尼奥也没有过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1: 对，
0: 所以这些东西呢，不会是想象的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的，他也得需要去不断的进行这种这个训练，甚至试验，甚至说交学费，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更何况你到国家队层面，你遇到的对手。
2: 级别不一样，
0: U23是不一样。
2: 你要知道，就是乌兹别克斯坦这U23是纯U23。我今儿查了一下上场队员的年龄，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乌林博耶夫，那都是就是适龄年龄，他没带超大龄的过来，就是就不像那个韩国和这个就是其他球队还会带一些大龄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当踢到跟人成年国家队踢比赛的时候，那时候你会发现U23有可能难度还大了。对吧？
0: 而且我还有一种感觉，就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包括那天的阿联酋队，因为赛后我也跟阿联酋主教练比斯坎有过交流，他是因为刚刚上任嘛，我感觉啊，因为他们是过来练兵的，他不像咱们跟韩国队、日本队、朝鲜队是有任务、有目标的。
1: 阿联酋踢成那样，他是来练兵的，
0: 他还是来奥运会选赛练兵的，
2: 练练法国前锋好不好用嘛？

0: 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包括进步特别的斯坦队，我觉得他其实不在乎于他对于这个，他当然比赛结果他很重视，但是实际上他更看重的是一个过程。比方说这场比赛，他今天能进两个球，他就是一种进步。他如果能赢，他就更大的进步，因为他着眼点是2年后的奥运赛。他不是说我为了一个锦标，为了一个目结果，像韩国队似的，我这个东方都免了兵，都已经服完兵役了，我还要带着他。这个就是从结果出发的，所以我觉得，到了国家队层面，可能你的对手对于你的研究会更加透彻、更加深入一些。可能你每一场比赛，甚至说到世界杯预选赛，你每一场比赛遇到的对手都可能会是半决赛，像韩国队这样，不仅是实力
1: 都是
0: 会
1: 跟
0: 有
1: 你
0: 一定
1: 玩
0: 的
1: 命
0: 实
1: 的，
0: 力，
1: 都是来玩命的。
0: 他会有一定针对性的部署，他会跟你跟他玩群体赛嘛，他也会跟你玩群体赛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考验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国家队就是说完全凭一二三这样的一个阵容跟打法，我觉得不是那么现实。而且我认为，如果安东尼奥有一天真接了国家队，他也不会这么做的，他也要寻求改变和进化。他也知道，光是靠一二三这点东西去踢国家队，肯定也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1: 就是其实呢，某种程度说，一方面就是在成年国家队层面上，还有很多优秀队员你不能不用。那比如蒋光太是吧，韦世豪，包括提到的这个赛鸟，你不可能不用。当然这回已经强行融了这个朱晨杰、张玉宁，
2: 还有
1: 还有吴曦，但吴曦能不能还回到这个？成年国家队也是一个很大问号，但现在这个包括媒体啊，包括球迷都在说吴曦还能一战啊。小瑞这方面你有什么了解吗？就是吴曦是否还会再进国家队的名单？
0: 他本人其实是有着比较强烈的意愿，因为这次亚运会呢，也算是给自己国家队的生涯，或者说给自己的这个声望，有点这个
1: 延
0: 扭
1: 续、
0: 转颓
1: 扭
0: 势
1: 转，
0: 的这
1: 对对
0: 个，
1: 对，
0: 对，扭转颓势的这么一个方向。他
1: 当
0: 本
1: 年
0: 人
1: 也是伤了心了，就是也是伤了心了多少，
0: 他也是比较在乎自己这个职业生涯尾声的一些风评吧，所以如果说能到国家队，哪怕到国家队。你比如说要冲击世界杯，可能他这个年龄都有一些难度，对吧？你要再等4年，
1: 就亚洲杯
0: 但是
1: 嘛，
0: 他比如打个亚洲杯啊，或者说再做好这个传帮带，他本人至少是比较在乎的。但是你从主教练邵佳一的角度啊，就至少国家队目前的要求，恐怕无锡至少不是国家队目前非常想要的中场，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国家队的中场一个最明显的要求是运动能力非常强。你不需要有太好的这种技术，或者你甚至转换不是很强都没问题。你得有好的身体，好的运动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像徐斌、黄胜豪、王上源能够得到这个国家队的器重，而高新义跟戴伟俊，你看现在到了国家队，包括这是他们连续第二次入选名单，你看这个国家队对他们的使用也是有些勉强，因为国家队目前对于特别是两个后腰的要求。必须要有很强的机动能力，运动能力。
1: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人把球能摘出来。就这两天国家队的比赛，我觉得咱也不能再分析什么这个技战术层面了，已经没有了，就是连吞八蛋，就是没有什么可分析的点了。但是就是能把球摘出来的人，现在放眼也就吴曦现在能把这球从后场往前倒一倒。你像王上源、徐斌。黄胜豪这些都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但王善源很优秀了哈。因为上一个周期，我觉得伊万科维奇就是玩王善源一个人的，你知道
2: 对，那单后腰真是王善源，太拼
1: 了。王善源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一刻成了队魂，你知道吗？就是放眼全国，能踢这个位置就我一人，没第二个啊。所以说王善源是练出来了啊，王善源是练出来了。那如果一二三。因为他们现在这个队伍以后的比赛任务不多了，就是直线就要去瞄着成年国家队了。那小时候你觉得怎么结合合适呢？当然
2: 或者是说，你
1: 你
2: 觉得目前这支亚运队有多少人会是未来国足的一个主力框架？你觉得一定会是这个队，甚至
1: 我觉得首发都可以进。
0: 我觉得主持人跟张文，其实你们想问的是亚洲杯吧？
2: 对。
0: 就是马上打个亚洲杯是吧？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好说一些。你说世界赛，我觉得周期还有点长。那其实我个人觉得，通过6月份这个国家队的集训跟比赛，包括3月份的比赛，其实邵佳一对于国家队亚洲杯的框架基本已经定型了，基本上已经定型了。你说现有的这个一二三的名单当中，我觉得像李浩、杨曦、王玉栋，这都是可以竞争主力位置的球员。但是像徐斌跟胡和涛。 他们在这次亚运会上的表现褒贬不一吧。虽然说胡涛进了两个球，但毕竟他的防守很多人也是提出不同的看法。
2: 但主要是刘洋也太拉垮、啊、所以现在也说不好到底是咱们左边用谁。
0: 对，这个位置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悬念。
1: 总不能把李磊的又拉出来吧。
0: 徐斌的问题呢，可能就是本来三月份他是已经打上国家队比赛了，
2: 对，
0: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确实参加这次亚运会，他跟一月份U23亚洲杯的状态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2: 是，
0: 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也会难一点。
2: 嗯，
0: 当然像朱晨杰和张玉宁肯定是国家队现在疫情以后的两个核心，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
1: 嗯，
0: 但是其他的位置，你说像毛伟杰也好，或者说像其他的中卫想要竞争这个国家队目前。彭笑、刘浩帆，包括这个受伤，
1: 对比蒋光太还是嫩了一点。
0: 确实，从目前邵佳一的用兵来讲，可能朱晨杰、蒋光太，甚至说魏震，他还是更加青睐一些。
2: 嗯、
0: 而且，毕竟现在国家队，至少在打八到四点之前，还是要打四后卫的啊，这是国家队目前的一个主导方向。
2: 嗯，
0: 所以现在 U 二三真正你说能够到国家队去使用的，
2: 杨希
0: 我觉得
2: 季
0: 明。对，杨希、王玉栋可能会是机会大一点。
2: 嗯，
0: 另外
1: 拜赫拉姆，
0: 我觉得
1: 拜赫拉姆替补席啊。
0: 对，拜赫拉姆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替补的边锋跟前锋，他都能踢。
1: 嗯，
0: 但是其他的位置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1: 嗯，
0: 包括王玉栋，说实话，他的位置也要面临跟林良铭、韦潮的竞争。
2: 对，
0: 对吧？也需要面临这样的竞争。另外呢，就是现在国家队在，其实国家队现在比较悬念，就提到这个位置。大家比较多的就是十号位谁打？
2: 嗯，
0: 这次的热身赛大家看到是韦潮打。
2: 嗯，
0: 但是韦潮如果打的话，哎，这样林良铭、韦潮跟王卫栋可以共存。
2: 对。
0: 但是如果韦潮不打中间，打边上的话，那林良铭跟王卫栋可能就要有一个人去当成替补骑兵了。
2: 嗯。
0: 这可能还涉及到对于赛鸟的使用。
2: 嗯。
0: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宅球，
2: 宅球那就赛鸟。嗯。
0: 目前来看，我觉得就是塞尔吉尼奥。
2: 嗯，
0: 而且塞尔吉尼奥在今年蒙哥马利到来之后，他的状态是提升的非常快。
2: 对，
0: 但是他这期集训没参加，三月份也受伤没参加，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再看看亚洲杯吧。
2: 对，尤其是塞尔吉尼奥如果是用好的话，他跟张雨宁的配合也会比较默契吧。
1: 嗯，张雨宁其实跟王玉栋现在多少有点感觉了。
2: 嗯，
1: 但王玉栋其实更合适的位置还是左边，他不是一个顶到前锋线上的一个位置啊。
2: 嗯，
1: 吴磊是肯定不踢了，是吧？
0: 吴磊的这个情况确实可能还有一点点悬念。
1: 哦，
0: 因为我确实在这期名单之前也问过他。
1: 嗯，
0: 但是他本人呢，可能现阶段还是想再养一养伤，把伤养好养透，再把状态调一调。
1: 嗯，
0: 他可能也是要看十一二月份这个亚冠，包括联赛及收官，足协杯决赛踢完之后，
1: 嗯，
0: 再根据情况。但是他自己呢，可能还是有一些想法。
1: 嗯，那我们就是最好的阵型就是吴磊、张玉宁前面，左边王玉栋，右边韦世豪，然后王上元搭配赛鸟，中后卫是蒋光太配朱晨杰，右边王杨洋希，门将李浩，左边后卫是谁？如果不用霍
2: 和
1: 他，
2: 不用霍和他就用刘洋，你说这怎么？
1: 刘洋真的是每年都有新故事，每本故事都不一样。
2: 哎呀，把今天跟小瑞聊完，
1: 我觉得小瑞回答我们，左边后卫是谁？小瑞，你觉得呢？
0: 我觉得现在怎么说呢，其实从联赛跟这个近期足协杯表现来看，刘洋的状态非常好，但是这次在国家队我感觉啊，他有点背锅了。
2: 嗯，
0: 我感觉他有点背锅，而且他有点不太适应这个国家队目前整个这种要求
1: 阵型，
0: 有点不太适应。
1: 嗯，
0: 他不是阵型，他是一种要求，
1: 要求
0: 是一种要求，可能对他的要求更激进一些，导致他很难首尾兼顾
1: 啊。
0: 我感觉只有这方面的问题。
1: 高准翼和杨鑫能竞争右边后卫吗？
0: 有点难度吧，因为高准翼的情况可能大家比较了解，这些年受的伤病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他的这个身体机能，这个遇到强度很高的比赛确实很吃力。
1: 嗯，
0: 而且目前邵佳一据我了解，对于巴顿还没有放弃，他还是想带巴顿，只是这次巴顿受伤了嘛。
2: 嗯，
0: 他对于巴顿还是有着一定的这种期待。
1: 巴顿现在在天津踢右边后卫是吧？
2: 嗯，
0: 对，踢右边后卫。因为像巴顿跟黄家辉这些人，为什么他那么器重？
2: 嗯，
0: 是因为这些人他的这种高强度跑跟冲刺跑的能力非常强
1: 啊。
0: 包括陈普，大家觉得在鲁能都踢不上努力的， 为什么这次经常有上，而且还首发？
1: 咱们要那么能跑，是要攻啊，还是要守啊？我觉得守的话，不需要太能跑。
0: 嗯，
1: 需要攻出这个
0: 是吗？这就是邵佳一他目前在国家队他的一个要求。
1: 他跟安东尼奥想法完全不一样，他还是有些比赛要去打对攻的，对吧？
0: 嗯，他还是更看重球员这个机动能力，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机动能力非常关键，
1: 速度，
2: 嗯，
0: 对，速度高强度跑的这种往返的速度，
1: 嗯，
0: 他对黄家辉之所以特别器重，就是一月份球队测试黄家辉高强度还有另外一项跑动的数据，全队第一名。
1: 那是以前练中长跑的，应该是。
0: 就是他确实这方面可能是他的长处。
1: 长处。行吧，那咱就看看吧，反正就是走一步说一步。我们佳一，
2: 反正咱们再看看。
1: 佳一现在是面对一些困难，我们希望那个佳一能够赶快从困难中呢，就是拔出来哈。也感谢小瑞啊，从前方发回的连线，我们也是恭喜中国男足U23啊，获得这枚闪着金光的铜牌。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啊。这我们来连线一下老朋友，网球评论员胡立涛，胡老师晚上好。
6: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球迷朋友们好。
2: 嗯，胡老师，今天呢，郑钦文对卡林斯卡娅这场比赛，虽然对手退赛了，但是确实还是打了两盘半左右。第一盘是打到抢七输了郑钦文，那么第二盘呢，小郑是及时调整了状态，尤其是他在关键局数的时候连续发出 S 球和发球值得。您怎么看他目前的这个发球的状态？我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势不可当，把对手都打得没有脾气了，但有的时候又会连续的一发不进，这种波动。
6: 嗯，这正常比赛不就是这样
2: 吗？就是这样
6: 啊，我觉得对。但是呢，我觉得跟美网状态的时候比呢，现在肯定是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过程。
2: 嗯。
6: 再加上我觉得今天那个钻石球场现场风又比较大，其实对双方球员的发球其实都有一定影响。
2: 嗯。
6: 郑钦文那个第二盘这个连续发好球那局呢，正好那时候我因为是在现场看的，
2: 嗯，
6: 那时候现场风正好比较小，他也利用了抓住了这个时机。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你比方中一些细节啊，这个也需要你那个有足够的比赛的经验的积累。
2: 那赢了这场比赛之后呢，好消息就是中国赛季余下来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就没有任何的所谓保分的压力了，因为他去年中网就打到这个程度。那么您是不是看好他在今年中国赛季持续抢分的这个能力呢？目前来看
1: 他是打莱巴金娜和今天晚上这个选手的胜者是吧？
6: 不是，他还得下一轮呢，而且莱巴金娜看这个
1: 要没，今天看要没。
6: 我是为了参加连线莱巴金娜一场，我看完第二盘就赶紧回家了啊。那个他下一轮打郑钦文打这个布兹科娃
1: 啊，布兹科娃啊，
6: 然后莱巴就那场莱巴他们那场胜者是打那个赢王欣怡的那个卡拉尔
1: 啊，王欣怡输球了啊。
6: 总体上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呢，即使我觉得莱巴今天能够摄影过关，我觉得反正都是能跟他打一场，但是一定要重视下一轮对手这个布斯科娃，因为布斯科娃呢刚刚随捷克队是比眼镜杯夺冠的，
2: 对
6: 所以应该说他的心气儿也会比较高。
1: 今天那个对手是怎么了？我们张文和我看比赛的时候说枪疯了，说这劲儿风太大了，岔气儿。
6: 因为那场比赛呢，我也是看完第二盘呢，就回新闻中心，我要准备那晚上跟自里夫那场的解说。我就赶紧说，我就吃个媒体餐，就吃一半就说那边退赛了。我本来还担心自里夫那场可能要推迟时间了嘛，因为
2: 毕竟
6: 但是后来我问那个。 新闻中心的人他们也说，就是卡尼菲亚自己就说是身体不适，
1: 嗯，
6: 也没说具体的原因。对
2: 对，哎，其实说到这个
1: 有点冷，
2: 对，枪风了。其实我们顺便聊一聊天气，因为您刚才提到，今天呢中网的场地里面一个是风比较大，而且今天不在北京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今天北京也比较冷，这个和去年中网的天气条件其实形成的反差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去年打到上海大师赛的时候，上海还把几乎所有的这些男选手就热的好多人都退赛了，但今年呢到了十一打中网的时候，确实天气条件比较冷。您觉得这对球员会有一些状态上的影响吗？尤其是气温变化这两天。
6: 反正呢，我觉得这些全球征战的这些职业球员呢，他们应对这种呢都会有一定经验了啊。咱们是老在北京待着，你可能这个
1: 觉得冷，
6: 和今年跟去年不一样，
2: 差挺大的。对，
6: 对，往年呢，因为是日场基本上是不冷的，因为今天风大了，因为郑兴今天打的是日场，我在日场坐着都已经觉得挺冷的了。夜场嘛，这个季节北京温差比较大嘛。夜场大家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今天日场确实也已经挺冷了。
1: 今天主要多云，今天多云没太阳啊。
6: 没太阳，完了又刮风，很容易带走身上的热量。
2: 对，
6: 夜场呢是把屋顶关上了。你坐在里头呢就没那么冷了。
1: 这就是钻石版屋顶关上了会好一些。
6: 对，
1: 今年其实是夜白露，夜白露按道理是热死牛，应该是稍微热一点的。今年还不是个日白露啊。说到节气去了。
2: 嗨，我们再来说说今天您既然说了兹维列夫和尚俊成这场比赛，我们预计到呢这场比赛兹维列夫肯定会赢球，但是确实赢得有点太顺利了。这场比赛不到一个小时就打完了，6-0、6-3，双方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您觉得小商打兹维列夫这个类型的球员是不是先天就比较困难？
6: 本身因为我解说那场比赛也提到，这类话最近正好连赢左手的球员，他落杯上刚赢了勒纳权，第一轮赢的诺里都是左手，然后没往决赛赢的谢尔顿也是个左手，他在这打最近打左手打得这么顺着了，完了那你小商这边呢，确实这个伤愈复出呢，他这个上一轮打这个巴埃斯虽然逆转获胜，但是也让自己等于带伤了。
2: 对，
6: 你带伤情况下现在碰兹维列夫这样水平的球员，确实我觉得其实很吃力的。小伤我看自己的意思呢，有点要坚持不住了，可能那边上团队和伤愈呢一直让他坚持，反正凑合打完了啊。
2: 那再来聊聊孙兴慜啊。孙兴慜其实今天赢的就算比较顺利，6-4、7-5击败了布克沙，继续高歌猛进。他其实是从青少年进入到 WTA 职业赛场，目前来看连赢了两场球，适应的还不错。因为他应该是因为美网拿了青少年赛的冠军，也拿到了一些高级别赛事的外卡，那么因为对于青少年球员来说这段时间就非常重要，如果你拿的这个外卡连续能够拿积分的话，实际上你就在 WTA 站稳脚跟了。您怎么看？尤其马上就是中国赛季一系列的比赛，他有没有可能就此就能稳在 WTA 里面了？
6: 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观察吧，因为这个他比如说打利斯是退赛了，今天打布克沙呢，布克沙是属于在职业球员当中其实球速比较慢的。小孙这边现在呢，这个第一轮赢了之后，我觉得正在兴头上，而且他正处在这个年纪，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他又本身又是打进攻的啊，我觉得整个火力输出非常的稳定，那当然也包括主场了，那你应业球场今天基本上都是看他的，都坐满了啊。因为当然下轮就是一个很好的测试了，这个高富啊。就是说你不是光抡可能就够了，而且可能又要回这个大球场，可能要回至少莲花吧完了我们觉得，因为前两年成长道路其实尤其是现在这个职业网坛竞争那么激烈，我觉得很难是一帆风顺的。
2: 对，
6: 你要碰进入你打成人赛的话，要碰不同类型的选手。我觉得这一场一场来啊，这个我觉得小孙是有这个很好的起点，而且可以看到他场的气质是不错的啊，不怯场，而且他的整个打法呢是跟现在国际潮流也是接轨的，现在是要打进攻的啊。
2: 咱们最后聊一聊，因为昨天我们其实比赛的进程当中就关注了布林乔克特和德约科维奇的那场比赛，但是到晚上十一点的时候，我们直播结束，这场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然后实际上
1: 到家了还看了会儿，
2: 对，是这样的，
6: 对，
2: 德约赢得很难，您觉得小布昨天在比赛当中能够把德约至少拖到第三盘，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6: 因为我这场呢，我是看的直播啊，我觉得呢，从第一盘的。
1: 我插播一下，莱巴金娜输了，查拉耶娃把莱巴金娜给打掉了啊，
6: 大冷门了啊，
1: 大冷门，
6: 头号种子出局了，
1: 头号种第二轮出局，太冷了，北京也不想打会
6: 了，对啊，我觉得那个小布呢，昨天那个比赛呢，他本来是准备打成消耗战的，第一盘呢，他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就靠稳啊去拖，完了等德约失误。基本上也达到这个战术目的，第二盘准备想复制这个，但是德约呢这个身体状况一点一点好起来，到了第三盘反而更有劲儿了，德约自己也说这个他第三盘体型状况第一盘还好，也不知道是不是天冷的原因啊，而且我觉得德约呢确实他答应来参加中网的比赛呢，也是想在这个因为三盘两胜的比赛当中，他去看看39岁这个年纪自己这个体能分配会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昨天算是找到了啊，也让小布很诧异，因为小布也觉得拖到第三盘他更年轻，但是他发现他反而跟不上德约了。
1: 德约后来是把那个体能的瓶颈期过了，
2: 而且还有
1: 就是我就感觉已经就是他不累了，你知道吗？已经突然度过这个
6: 活动，反而在像这个小布说，感觉前两盘他是热身，
1: 热身活动开了，感觉
6: 热身热的时间太长了，而且这个昨天的这场是今年第二场先输一盘情况下的赢球的比赛，上一场是那个澳网的半决赛，他跟辛纳，而且那场也是这样，就打到第五盘的时候，德约反而比辛纳体能状况好，
1: 突然就不累了，不知道为什么。
6: 对，当然就是说德约在巅峰期其实打过很多这样的比赛，
2: 对，
6: 他现在就是想是不是在这个年龄他还能够找到这种比赛的节奏，昨天算是试成了，他觉得。他说嘛，这一场顶两场，意思就是说，他找到一定的感觉啊，他自己在场上一种调整方式。那我想接下来，反正明天要打德列夫了，那反正这就是，肯定是硬茬，也看还管不管用，是不是能打到体能层面，而且德列夫两个大满贯加身之后，我觉得整个
2: 信心出来了，
6: 这个能力也其实也提升了啊。
2: 我其实也听说，就是德约科维奇今年他自己认为，从年初到现在都不是一个100%的身体状态，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他没有向外界披露。至少、他可能在某一些比赛的关键时刻，身体不是那么舒服，他不是外在我们看的，比如肘的伤势啊，还是臀的伤势啊等等，他不是这些，有可能是比如说胃啊什么需要调理、等等，就是他有可能就在
1: 法网时候就感觉是特别不舒服、
2: 对，他现在也没有向外界披露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他的这种持续比赛的
1: 状态
2: 对，那明天就打斯维列夫了，我觉得我们北京的观众有福了。明天
1: 这是几点啊？这比赛
6: 明天还是7点，
2: 必须得安排在夜场最黄金的时段、
1: 又看不着，我还得做节目。我今天连证都没领呢，天天做节目。好，那反正不管怎样，明天呢，大家去现场的话，希望能一饱眼福啊。其余的，咱们就是在，我们这个央视的这个转播当中来欣赏两位世界顶尖选手的这个比赛啊。明天反正总得有一个回家的，这稍显有点可惜。今天这莱巴金娜这么早就走了，这个。也有点可惜啊，这今天
6: 是，但是其实他今年呢，莱巴这个整个比赛他打的也比较多啊，其实也是有点疲惫的。
1: 好，那今天呢，感谢胡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6: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中方是否愿意考虑延长在俄大熊猫喀秋莎的租借期限？郭家坤表示，在俄罗斯，中国大熊猫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和喜爱，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我们愿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一道，在大熊猫等濒危物种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继续开展合作，助力全球生态保护事业。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10月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当地时间10月3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在马萨诸塞州南部南塔基特岛附近海域展开搜寻。据气象网站数据，当天上午，南塔基特岛当地天气状况晴朗。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将于10月4号闭幕，第21届亚运会将在卡塔尔多哈举办。多哈亚运会组委会近期透露，目前仍在与亚奥理事会、亚洲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运动员委员会就下一届亚运会档期进行讨论，2030年底和2031年都有可能成为选项。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和出行群众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雨雾天气行车要减速亮尾控距，确保安全驾驶。假期聚会多，切勿酒后驾车，行车过程中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戴好安全头盔。高速公路行车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后要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经农村山区道路，特别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道路，务必注意观察，降低车速，小心驾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70余载山河壮阔，岁岁年年家国情深。从1949年天安门城楼响彻寰宇的庄严宣告，到烟火人间岁岁如常的温暖安宁，国庆是属于山河盛世的盛大礼赞，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家国眷恋。有哪些文学作品里收藏着中国人的国庆记忆呢？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些经典作品又是怎样诠释爱国之情的？徐泽辰、朱辉、王洪甲、李佩孚等作家的国庆记忆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家国记忆和时代变迁？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回望开国盛典，在笔墨文字里触摸人间温情，在悠扬歌声中倾诉赤子初心，聆听岁月里的国庆往事、人间大爱与家国情深，致敬盛世中国，不负岁岁荣光。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当月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何其芳发表了抒情长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热情讴歌了新中国的诞生。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毛泽东

0: 终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欢呼啊，歌唱啊，跳舞啊，到街上来，到广场上来，到新中国的阳光下来，庆祝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节日。让我们更英勇地开始我们的新的长征。我们已经走完了如此艰辛的第一步，还有什么能够拦阻毛泽东率领的队伍的浩浩荡荡的前进？当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9年的那个金秋，天安门城楼上的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新生的喜悦和庄严。70余载风雨兼程，从开国大典上那一声震撼世界的宣告，到今天神州大地处处飘扬的五星红旗，历史的回响从未远去。举国欢庆的背后都有哪些动人的故事？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时间紧迫，大到如何修缮场地，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了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1: 当时科工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2: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大支队。
1: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而筹备会第6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1949年9月14日，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第4次全体会议上，就首都选址、纪元、国徽问题都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国旗和国歌的选择上仍然争论不已。时任筹备委员会第6小组秘书的彭光涵，将从2993幅图案中精选出来的50余幅国旗候选图案交给周恩来审阅。在上海一家经济通讯社当编辑的曾连松，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灵感，又联想到红军头顶的五角星，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4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

0: 小星各有一个角对准大星的中心，形成众星拱北辰的格局，寓意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各族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旗面为红底，五星呈金黄色，犹如红霞一片，金光灿烂，符合中国人的审美。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会上毛泽东拿起五星红旗的设计方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讨论后，与会者们一致同意采用浙江省瑞安人曾连松设计的复字32号的红底五星旗。1949年9月25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座谈会上，画家徐悲鸿等代表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得到了大多数代表们的认可。但是关于是否要对原歌曲的歌词进行修改，代表们意见不一。
1: 因为那个里面有一句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觉得国歌应该是一种欢乐的，不应该有这样的句子。悲鸿说不，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支很悲壮的曲子。
0: 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会议结束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响彻会场。
2: 当时我父亲啊，参加这个政协会议啊，回来之后呢，他就非常的高兴。但是他马上就想到聂耳，啊，又高兴，他又是伤感，眼泪都流下来了。但是聂耳同志要是生在今天，活在今天多好啊！对。
0: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国旗正式命名为五星红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3: 随着10月1日的一步步临近，时间越来越紧迫，任务也越来越艰巨。由于当时的条件简陋，许多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轻而易举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却给筹备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4: 有个喇叭就焊在那个钢板上，九个喇叭，130、130、130、300，俗话叫九头鸟。
3: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毛泽东主席此时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地向世界、向全国各地的华夏儿女宣告了一个东方。

0: 合法，赞扬人民政府，今天站立了。
1: 当崭新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共和国上空，华夏儿女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人们难掩内心的澎湃，一起迎接祖国母亲的心声。

0: 您听到的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红旗飘飘》，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承载着赤诚的爱国信仰，厚植起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星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时间是一条长河，那么国庆便是河床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宏大叙事，更是无数个体生命中最柔软的悸动。我们常问，家是什么？国又是什么？或许家是那双手掌心的温度，是风雪夜里的一盆炭火，而国是我们站立的地方，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听见的那声呼唤。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为新中国诞生做了全面准备。参与会议的有各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662人。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民主和谐的气氛。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自豪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那么关于国庆的更多往事，我们继续通过总台国家记忆开国大典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5: 现在就让我们的思绪回到1949年的10月1日，升国旗，奏国歌，检阅三军，礼炮齐鸣，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群众涌向尖水桥边，地面上的步兵、炮兵、骑兵铿锵行进，飞机正在城楼上方呼啸划过，举国欢歌，共观盛举，交响演奏出一曲英武有力的军歌。一切都是简朴的，却又是热烈的。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寒酸的一次阅兵，但却是让华夏儿女最激动万分的一次阅兵。
2: 下午3:3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坐敞篷轿车，由聂荣臻陪同检阅三军部队。接着，1.64万余受阅部队以分列式按海陆空顺序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人民的检阅。因为当年条件有限，阅兵队伍中的大炮只能由驴子、骡子拉着通过天安门，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是罕见的。
15: 齐聚于天安门城楼之上的，除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等各代表团体，同时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也幸运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新中国的领导人们共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比如中央新影摄影科的侯波就是其中的一位。
16: 开国大典那天，现在不是前面有个栏杆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这领导人一站就站在那墙根儿那了，这我们照相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没有。

0: 群众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位15岁的少年，他就是后来创作出著名小说《青春万岁》的作家王蒙。
1: 我是腰鼓队，打的腰鼓，整个的腰鼓队这个参加这个开国大典。大家过的时候在那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在那回答“人民万岁”，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
2: 人们欢呼雀跃，手舞足蹈，热泪盈眶，欢呼中华民族赢得独立，庆祝中国人民获得解放。1930年，在革命高潮的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写道：“他是站在海边遥望海中，已经看见了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他是立在高山之巅远看东方，一件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在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带领着无数前赴后继的中华儿女，迎接着革命高潮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百年梦圆。共和国带领着他的人民以坚定的步伐开启了新的中国之梦。每一段盛世繁华都始于一场风雨兼程的奔赴，每一次举国欢庆都源自一次开天辟地的心声。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30万军民齐聚一堂，见证了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这一刻对于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是无比自豪的，它也成为了此后一代代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勇气。下面要和您分享的舒婷的这篇抒情现代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就是一首深情的爱国之歌。诗中精选了一组组意象，深情地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期盼，交融着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涌动着激情，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我们一起来听总台播音员雅坤的朗读。
3: 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的10万万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

疼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1979年4月20日。

国的强盛藏于山河壮阔，也藏于人间烟火。盛世中国的底气更在于代代相传的善意与大爱，在于风雨岁月里彼此守护、温暖相依的人间温情。那些跨越风雪的坚守、默默无言的善意、纯粹炽热的热爱，汇聚成了最动人的中国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作家王红甲的文字，在笔墨温情里感受风雪人间里生生不息的大爱与希望。那个弥漫着爱的风雪世界，节选，作者王红甲。听到我的国庆记忆这个题目，1995年，西藏当雄的风雪之声立刻就在我的耳边鸣响起来。这个国庆日，我是在海拔4200米的当雄兵站度过的。白天与官兵们一起唱歌欢庆，夜晚围着火盆烤火。这时我注意到有个营长坐在火盆边织起毛衣，我感到稀奇。由此发现，在这兵营里有一批官兵会织毛衣。每当回去探亲，不少官兵把家务都包了，包括替妻子孩子织毛衣，就像欠了妻子好长时间的债。他们是真心实意那么干的。告别当雄兵站后，我注意到会织毛衣的官兵在风雪青藏线上全线都有。我目睹了那些官兵，那些握钢枪的手握着毛线针，用的是高原最好的羊毛，把毛线织了拆掉，拆掉再织，就像苦练杀敌本领。在这遥远的地方，在这风雪呼啸的夜晚，我日夜把你怀想，我最亲爱的人。都市里何处去找这样的男人呢？天下还有比他们更爱妻子的丈夫吗？这一年，我在青藏线上连续采访了7个多月，在昆仑山与淘金者共吹，牛粪火燃出草色青青的滋味，亮丽的歌声似彩虹如鞭梢，放牧我远行的心。今天我们都知道，要致富先修路。我清楚地看到同高原人民共同开出的这条天路和近70年来的这条天路上常年值全勤的解放军官兵对高原的贡献多么巨大。这次采访我行程3万里，最高走到海拔6000米，并不以为时间够长，路够长。渐渐地，我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在采访。由于我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创作员，我发现我的聆听能让官兵们感觉到是总部对他们的关心。那我就这样聆听着走下去吧。告别高原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冥想着那片土地的声音。故乡离我们很远，星星离我们很近，大海离我们很远，荒原离我们很近。生命中动人心魄的美景也许并不很少，许多美丽且渗透着忧伤的故事，在某个时刻忽然就令人感动不已，实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弥漫着爱的世界。不仅是这片高地，共和国70余年，人民解放军就是奉献的同义词。他们在高原，在戈壁，在海疆，在天空，默默地守卫着祖国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旗帜飘扬的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爱。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张英喜演唱的歌曲《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家国情怀从来都是始于童年，藏于细微，一双朴素的手托举起童年的岁月，也孕育出心底最深的家国眷恋。平凡的亲情，温柔的时光，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初心底色。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杨敞的朗读，一同去品读朱辉笔下的温情文字。
1: 童年那双手，节选，作者朱辉。十几年前我才知道，我是一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开车上路，尤其是在城市里，我常常找不着北。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也找到了停车位，但办完事出来，我又经常找不到自己的车子。我不得不一路寻找，一路不停地按车钥匙，期待哪辆车能应我一声。方向感差应该是天生的，跟能不能喝酒差不多，与你是不是开着车没关系。在交通基本靠走的童年时代，我就曾迷过一回路。我老家那个镇地处三县交界，我们属于江苏省兴化县，但离兴化远，离东台县城却近，只有十多华里。稍大的消费或是治病，镇上人都是去东台。一条沿河大堤直通东台，骑自行车很方便。将满六周岁那年秋天，我们一家去了东台。那时没有旅游的概念，是走亲戚。我二姑妈嫁在东台，亲戚相逢基本是大人跟大人说话，小孩子们闹在一起玩。那时二姑妈新婚未久，我的表妹表弟还没出世，幸亏还有其他亲戚一直带我玩。她是父亲的表妹，叫龙女，应该比我大一两岁。印象最深的是姑妈家天井里摆了一口大缸，养着两条鲫鱼。那鲫鱼头大身子小，简直不像鲫鱼。姑父告诉我，鲫鱼是他钓来的，养久了吃不饱就瘦，头还是原来那么大，身子却小了。于是我就喂了很多米粒，搞得第二天水缸都臭了。喂鱼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迷路。当天晚上我们随着人流一起到护城河边一个广场看表演，那里有电灯，又加了不少气灯，但还是不够亮。广场太大了，搭了三个台子，都在演戏。演的什么我基本记不起来了，也可能有一些又唱又跳的庆祝节目，总之很热闹。我那时年岁小，人太矮了，记得是父亲让我骑在他肩上看，那种高于众人头顶的感觉我记忆犹新。我很兴奋还有点紧张，人实在太多了，数不过来，三个台子也看不过来。后来就走散了，母亲、弟弟还有一直跟我玩的龙女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此后一段时间我没有记忆。成年后我一直自吹自己记忆力超群，我居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学会称呼月亮的情景。那晚月亮很好，不知是谁抱我站在石桥上，指着月亮教我说凉月子，我跟着说凉月子。这一幕我印象深刻，但是谁知道它是真的记忆还是来源于长辈们绘声绘色的讲述呢？不管怎么说，我儿时的记性大概是好的。可是那次孩提时代唯一的迷路 确实在脑子里只剩下片段了，模糊，人影冲冲，到处都是人。实际上和家人们失散后，有一只手一直牵着我，但是我毫无印象，只记得走啊走啊，走得很累，路很黑，拐很多弯，仿佛没有尽头。突然我认出了二姑妈家的巷子口，火星庙巷。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跑，路灯昏黄，姑妈家的踏子门还大开着，大桌四周坐满了人，还有站着的。姑妈家里的电灯好亮，简直像舞台的灯光，照着他们焦急的脸。大桌上方烟雾缭绕，像西游记里的妖云。我不声不响地跑过去，所有人全站起了身迎过来，谁喊一声乖乖，你怎么回来的？我手一指后面，龙女跟过来了。龙女被骂了，也有人表扬她，好像是母亲吧。她说，我就知道龙女会把天民带回来的。我迷路失踪这几个小时，大人们急坏了，也找遍了，他们大概在追问龙女带我从哪里走的。龙女叽叽呱呱在那边说，可我对东台话不熟，听不懂，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其实所谓迷路或失踪，那是大人们的担忧，对东台城土生土长的龙女来说，可能只是带着我这个小侄子绕了一段路。我很感谢她，如果那次真的走丢了，我会如何呢？我现在在哪里呢？会不会真像长辈吓我的那样，被卖到渔船上去，从此漂泊四方？她是我父亲的表妹，我应该叫她姑妈的，但因为跟我差不多大，我心里从来没把她当过长辈。她是我童年

时候短暂的伙伴，带我走过一个昏暗的夜晚。我自诩记性好，实际上我几乎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没有时间刻度，唯有这次迷路我能说出准确日期，因为那是20周年国庆日，1969年10月1号。

0: 光流转，岁岁国庆，光影留痕，铭记山河。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徐泽辰的散文作品《国庆照》中的节选内容，让我们一同在时光的光影里回望岁岁华诞，见证山河变迁。朗读姚科。
1: 国庆照节选，作者徐泽辰。小时候在乡村生活粗疏，凡事大而化之，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节日基本都无感，只盯着三个节，因为有好吃的。春节不必说，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十五，那是一年里吃肉最畅快的时候。端午节有粽子吃也很好，去河边打包粽子的芦苇叶是我的事儿。老者有其食，吃的时候就有成就感。然后是中秋，西瓜月饼敬老天，月饼是自家做的，有点土，但回头想还是比当下各种繁复精美昂贵的艺术品般的月饼好吃。后来对另一个节有了概念，十一国庆，因为拍了一张照。小学一二年级吧，反正小到只知道吃，乡村孩子不到三顿饭时间，没特殊情况大人是随便我们也的。那天应该没上课，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玩，老远听到母亲喊我名字，我赶紧爬上河堤，母亲拿着我的衣服风风火火朝河边走来，一条裤子，一件长袖衬衫。那时候我不知道衬衫这个词，带袖子的单衣服我们统称褂子。母亲拿着洗干净的裤子褂子来找我，说要带我去照相。照相的来了，三十多年前只有镇上有家照相馆，要跑十里路，谁会大老远去照张相呢？生活像潭死水，每天都一样，你要隆重地去趟照相馆，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在村庄里我只知道两件事需要照相，一是结婚登记，一是一年一度的五年级学生的毕业照。可能因为上门的业务少，照相的会隔三差五下乡来，跟小商小贩似的走街串巷吆喝，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挂一块布景，想照的排着队就可以开工了。虽然不会特意去照相馆，但照相的到了村里那是另一回事儿。爱臭美的姑娘小伙憋不住了，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等候在布景边。姑娘要带一条纱巾，小伙子穿包紧屁股的喇叭裤，为掩饰隆重而迫切，等候的时候他们装作漫不经心的聊天，聊着聊着声音就忘情地大起来。我难得照相，高中之前所有照片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来张。那天我穿着短裤背心和凉鞋，跟母亲来到摄影师挂在树枝上的布景前。我记得那布景是一块宽大的布，上面画着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美术课上我也画天安门，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所以我把刚升起的太阳画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上方。也因此很多年里我都认为天安门是坐东朝西的。照相的带下乡的布景我看过一些，但没有一幅比这个天安门壮观。为什么会带来这幅布景呢？国庆节呀。照相的是个嘴上抹油的小伙子，梳大分头， 往这布景前一站，你等于到首都了，车费都省了。这个广告打动了很多人。我们都没去过北京，但往这块布景前一站，咔嚓就到了。照相的人排成长队，母亲估计也是被他说服了，回家拿了衣服，把我揪到天安门前。搬了几次家，那张照片辗转之后不知去向，但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布景上的天安门画得并不标准，很多地方比例失调，细节上也很草率。不过无妨，一眼看上去它只能是天安门，这就够了。我双脚并拢，两个掌心紧贴不存在的裤缝，裤脚无一例外短了一截儿，衬衫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当时觉得呼吸有点不畅，但我把这种状况理解为拍照时的兴奋和紧张。站在天安门前了吗？听从摄影师母亲和街坊邻居们的指挥，我笑起来，咔嚓。那个国庆节，我第一次到了北京。
0: 从开国大典的惊天巨变，到人间风雪的温暖大爱，从守护山河的赤诚丹心，到童年岁月的纯粹初心，再到根植故土的绵绵乡愁，我们穿梭岁月，品读山河，读懂了国庆的意义，是山河无恙的盛世荣光，是人间皆安的温暖烟火，是代代坚守的赤子初心，是岁岁不息的家国深情。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周天纵，感。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0: FM 107.3，阿拉坦罗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醒目经堂，10:30聆听记，11:00畅说南北重播，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畅说南北，16:00成长路。

21:30，聆听记重播。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是来自吴克群的一首《银河里的拥抱》。仔细听过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音乐能够更加直观地接收到吴克群所希望传达的那种音乐宇宙观。这首歌的 MV 呢也非常的不错，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哈。那么在吴克群化身的引领下，大家就像观看了一部科幻片一样，又如同走进了一次时空的旅行。那么借由吴克群的躯壳，探索这颗孤独星球上的万事万物。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来自黄雅莉的一路。

0: 有哭，没有愁。
1: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是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提到孙燕姿呢，她是一个非常懂歌迷想听什么的人。而对于孙燕姿的歌来说呢，很多人最初呢都认为会是小众音乐，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风格的歌曲呢，不但没有渐渐退出大众的视野，反而是在华语乐坛当中树立了独特的标杆。好了，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游鸿明《夏沙》。

这是来自杨培安的一首《大海》，这首歌呢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其实提到杨培安呢，很多人会说他的唱功确实非常的不错。杨培安呢也是属于那种唱混音类型的。其实说到杨培安唱歌的时候呢，共鸣表现得非常好，这也是和他在酒吧驻唱了10年的结果有着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呢，唱功在华语流行音乐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阿木的《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早安城市，早安追梦的你，用温柔的旋律抚慰忙碌的清晨，用熟悉的歌声点亮平凡的日常。城市慢慢苏醒，车流揉碎晨光，最美时光，清晨的陪伴。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来自安又琪，有你陪着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

0: 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2: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3: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4: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5: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6: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8: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莲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7: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9: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7: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

0: 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2: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0: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4: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5: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4: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6: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4: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9: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0: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1: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9: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2: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9: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3: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9: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 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4: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3: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6: 这几年一做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这1450担了吧。可
15: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7: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5: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8: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密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5: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9: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8: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3: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20: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1: 剩下的就明天
20: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22: 我那个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啊。
21: 又是催机器的。
22: 对，主要是我。
3: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23: 到这儿来几天了？
24: 第2天，昨天都在收了。
23: 昨天收了多少亩？
24: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3: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 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二三十名农机手用餐。
22: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0: 好了
22: 辛苦你们了啊。
3: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2: 最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3: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22: 你不过秤啊，在还过秤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0: 做的是多少亩啊？
22: 40斤亩。那些称起来。
3: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打门，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5: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燕表示，
23: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3: 3圈2棒表演结束。
5: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8: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三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二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三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三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三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三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8: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8: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7: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0: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度到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筑祖国好，奋进新征程，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以实干为节日增光添彩；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支八音钟；
0: 内蒙古各地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1: 沙海新城看今朝，50载转型蝶变，乌海着力构建小而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团结路上幸福长，精猛协作最佳队友。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在万家团圆乐享假期的国庆佳节，全区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责任诠释担当，用坚守守护祥和，为祖国77华诞献上最真挚的祝福。请听报道。节日期间用电负荷攀升，电网设备故障风险随之加大。下午3点，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气象局小区用户充电桩断电，居民用电受到影响。接到报修后，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浩特新城供电公司配电急修二班迅速集结，赶赴现场展开紧急处置。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浩特新城供电公司配电急修二班班长王耀东：
2: 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置，保证大家的正常用电。
0: 电力守护不停歇，民生保障不断档。国庆假期，呼和浩特市供气、供暖等行业全方位保障城市基础民生运转平稳有序。呼和浩特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巡线员刘露：
3: 我们加强燃气管网巡查，排查安全隐患。
0: 呼市燃热集团常熟供热调度中心值班长郑威：
4: 我们加紧设备维护保养，管网注水试压，全力做好供热前的各项准备，守护百姓冬日温暖。
0: 走进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绿碱分厂生产厂区，装置设备有序运转，巡检人员沿着管廊设备框架缓步前行，俯身查看阀门管线有无异常，仔细核对现场仪表数据，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绿碱分厂工段长穆鹏飞：
5: 我们严守操作规程，细致开展设备巡检，实时监测各项指标，全力保障装置安全稳定。
0: 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副部长于伟才：
6: 全力保障各条生产线平稳运行，同时有序推进装置能效提升改造等重点项目建设，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经营目标。
0: 国庆假期，巴彦淖尔供电公司曙光运煤站变电站内设备运转有序，值班长武新紧盯监控后台，密切监视电压、电流、负荷曲线及各类告警信号。完成后台监盘工作后，他穿戴好工装、安全帽，准备开展设备现场巡视测温工作。内蒙古电力集团巴彦淖尔供电公司曙光运煤站值班长武新：
7: 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问一句，把隐患挡在事故发生前，让万家灯火稳稳地亮着，就是我们电力人给祖国最好的生日礼物。
0: 国庆假期，新安盟科右中旗巴彦胡舒霍林郭勒派出所科学调配警力，加密街面巡逻频次，重点对大型商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和管制刀具清查登记，让平安守护看得见有温度。派出所民警李龙：
8: 常态化开展巡逻防控、便民帮扶和隐患排查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社会治安平稳有序。
0: 突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辖区重点路段设置检查点位，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毒驾专项查处行动，同时对过往驾驶人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全力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1: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从文博场馆到沙漠湖畔，从奇石展会到乡村田园，文化新业态新体验密集落地，为广大群众和游客奉上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大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9: 在阿拉善盟第22届阿拉善域观赏石文化旅游活动精彩亮相，活动融合精品展览、实景演绎、产业对接等内容，并创新推出赏石历史典故实景演绎，让游客在观石赏景的同时读懂奇石背后的文化底蕴。其中石韵华夏、善石同心、精蒙赏石艺术文化交流活动依托北京成熟的赏石销售市场和阿拉善戈壁石原产地优势，搭建起跨省文化交流、产销对接平台。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居民刘慧娟
10: 带着家人呢，今天过来参观，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文化体验。
9: 在乌海市，沙漠看海音乐会在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开幕，上千名游客穿行乌兰布和沙漠，登临英雄坡，沙漠、湖水、城景、落日尽收眼底，烟花与篝火点亮秋夜。作为品牌性文旅业游项目，音乐会带动游客从一日游变为过夜游，有效拉动本地旅游收入。天津游客段博
11: 站在沙漠里，感受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自由，非常非常的开心。
9: 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边墙村举办的丰收季暨农文旅融合欢乐嘉年华活动，串联起田园采摘、农耕体验、特色美食、手工研学等六大业态。太仆寺旗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12: 包含风筝展演、休闲采摘、农事体验、研学课堂、土灶美食等多项活动，欢迎游客朋友们来宝昌镇边墙村参与体验。
9: 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中秋国庆美食文旅嘉年华暨姥姥门前唱大戏系列活动持续升温，陕坝味道美食街上演 NPC 民俗巡游、情景演绎、近距展演，并把戏曲观赏、非遗手作、文物拓印、线上知识竞答融为一体，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山西近距演员赵丽娜：
13: 来到了我们杭锦后旗呢，感觉特别的开心。我们这里有好多好吃的，有酿皮、玉米，还有酸的，真的是美味呀！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5年4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七星镇卢口哨发布了429渡江令。4月30日，在科渡镇丹桂村部署抢渡金沙江，写下了红军战争史上最传奇的一笔。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走进丹桂村这个回汉杂居的小村落，循着一只八音钟的回响，寻找一个答案：91年前，一支3万多人的队伍，为什么能让各族群众把门打开？请听报道。群山环抱的丹桂村还有一个别称红军村。1935年4月30号晚，中央红军进驻丹桂村，何家大院灯火通明，这里被临时设为中革军委参谋部一局作战室。一场关乎3万多名红军指战员生死存亡的渡江部署就在这里展开。红军长途行军，运筹渡江需要精准计时，这个时候要是能有一只钟表就太好了。但在丹桂村，他们却留下一只八音钟，也留下共产党人刻进骨子里的纪律。红军长征科渡纪念馆讲解员高帆：
14: 1935年4月30日晚，中央红军进驻丹桂村，一名警卫员看到这只八音钟，心想部队正缺能报时的物件，便悄悄把它带走了。毛泽东主席在知道事情的原委后，立即批评教育警卫员，并要求他返回科渡归还八音钟。可当时他们已经到了角平渡，离科渡有140多公里，这一来一回肯定是来不及的。经同行的几位首长一再劝说，毛泽东才同意把八音钟寄存在金沙江边的农户家，并留下报酬，委托他家想办法把八音钟送还原主。
0: 百余公里的回头路，这支钟最终回到了丹桂村。 当年红军初到科杜，不少回族群众受反动宣传蛊惑，躲进深山。可红军不进民宅，不扰习俗，不抓壮丁。丹桂清真寺的阿訇亲眼见证红军的作风后，主动打开大门迎接红军。陈赓、宋任穷率领的干部团当晚就住进寺里，留下这两条标语：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红军绝对不拉夫。不拉夫就是不强抓百姓当壮丁。红军当年在科杜跟各族同胞相处一段时间后，结下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有17名青年村民加入红军的队伍，其中有13名是回族青年。91年后，丹桂村回汉乡亲拧成一股绳，共同奔着好日子。丹桂村村民杨斌修，回族。
15: 我这个餐馆杨家小院是2017年开起来的，这个客流量是每年都在大幅度的增加，特别是今年暑假呢，这个小学生来的比较多，做生意之余呢，经常跟这些小学生聊聊红军长征过云南，来到我们村当时的那个红色历史。
0: 丹桂村监督委员会主任杨廷进，回族。
16: 回汉两族群众呢，一直拧成一根绳，齐心协力谋发展，这也是对长征精神的一种传承。
1: 从原煤输出到高端制造，乌海市持续推动传统煤化工产业迭代更替、绿色换新。到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103亿元，形成煤焦化工、硅基新材料、新能源电池材料等多元并进的工业产业体系。系列报道《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请听五十载转型蝶变，乌海着力构建小而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17: 在内蒙古军政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展示台上摆放着一排瓶子，瓶子里装着清澈透亮的油状液体，这就是新兴化工产品14丁2醇，简称 BDO。 它是由煤炭、石灰石、甲醛为原料，历经多步复杂化学反应加工制得。BDO 的用途十分广泛，生活中常见的可降解塑料袋、衣物上的弹性面料，还有新能源汽车电池内部的溶剂材料都离不开 BDO。 曾经直接外运销售的乌海原煤在这里经过深加工转化为高附加值新材料。军政集团新材料联合体常务副总经理杜建强：
18: 依托乌海配套完整、成本优势突出的煤化工产业基础，集中资源深耕 BDO 可降解新材料核心再造，深挖煤炭下游化工产品附加值，

0: 把产业链做精，产品品质做优。
1: 目前，渥海市已建成形成年产 BDO 129.2万吨的产业规模，构建起煤、电、石灰石、电石、BDO、生物降解材料、生物降解聚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坚持存量改造与增量培育并举，渥海市以煤为基，推动煤焦化工、氯碱化工、氟硅化工耦合延伸，发展碳基、硅基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重塑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同时，依托丰富的绿电供给与完备产业配套，一批新能源重点项目落地投产。在内蒙古国轩零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10万吨动力与储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线高速运转，成品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电池工厂。公司总经理杨向向：
2: 预计2026年，公司的全年产值可实现6亿元，相较于2025年的基础上，会实现翻一番的一个目标。公司已建成全球首个零碳新能源材料基地为战略目标，持续推动绿色能源应用和低碳技术集成，最终实现业内首个全链条零碳生产企业。
1: 眼下，渥海新能源电池上下游企业不断集聚，内蒙古首个、全国装机规模最大半固态锂电池储能项目顺利并网。青陶渥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000吨固态电池专用材料生产线及配套辅助设施，200万千瓦时储能电池组派克与储能系统生产线建成，渥海黑猫碳黑分权数值项目投产，从材料到装备到储能到应用的电池全产业链正加速成型。渥海市发改委副主任田健：
3: 在新兴产业培育方面， BDO 产能规模全国第一，正在加快可降解制品项目的落地，同时打通了从煤炭到正负极材料电池 PAC 组装的完整产业链，各类电池上下游产能达13.5万吨，渥海生产的半固态电池已成功实现乘用车和大型储能电站的规模化应用。
4: 录音报道精猛协作最佳队友，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阔涵、梁爽采制。
5: 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张明教授，2023年借着精猛协作的契机，常驻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明，
6: 坚持了3年以后，慢慢的就吸引了一些周边的，尤其是包头、鄂尔多斯、巴彦淖尔，甚至西蒙、赤峰这些病人过来这二附院看心脏科。
5: 2021年，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组建以心血管内科为核心的综合内科，现在介入手术年诊疗量稳定在500到700例。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管心脏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焦伟：
7: 在自己做介入方面有这个很大的帮助，学到了很多的疑难病变一些处理策略。
5: 焦伟有10几年心内科临床经验，作为张明教授的助手，看病做手术全程搭伙。张明
6: 帮他们能够带出一个自己的队伍，让他们能够独立做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5: 家住呼和浩特的白雪琴母亲患有冠心病，心脏主要3根冠状动脉均出现堵塞，省内看不了，省外舟车劳顿，老人的身体又吃不消，这可难坏了白雪琴。这时他恰好看到了精猛医疗协作专家坐诊的消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来就诊，没想到难题在家门口就得到了解决。患者家属白雪琴：
8: 张教授告诉我，他已经把这个我妈妈的左心室用2个球囊给贯通了，还没有放支架，享受到了北京专家他的这个技术资源，享受到了二附院良好的这个医疗条件，是我们的经济压力很小。
5: 北京专家赋能，输送先进技术，内蒙古持续夯实人才、设备、管理、技术的发展沃土。2023年，血管心脏中心创新打造骨科患者为数期心血管急症一站式救治通道，持续精进诊疗技术水平。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管心脏疾病中心主任医师张威：
9: 针对于一些高龄的需要外科手术的老年患者，我们对他的心脏进行评估，缩短了病人住院等待调药的时间，也提高了安全性。
4: 请听简讯。近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嘎鲁图镇布寨嘎查双宝家庭牧场获得国家级有机草场认证。
10: 总投资7.96亿元的蒙东绿电智算产业园项目，近日在通辽市科左中旗通北工业园区开工建设。
4: 近日，包头市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数字碳票，搭建流转交易平台，腾出干旱半干旱地区碳汇发展路径，入选首批全国林草碳汇试点典型案例。
10: 第五届甘新蒙青四省十二城区域文化旅游联盟大会10月3号在额济纳旗闭幕，期间酒泉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嘉峪关市、吐鲁番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就共同打造跨区域精品旅游线路达成共识。
4: 9月30号，包头市开通今年首条国际航线，包头往返韩国直飞客运航线。10月18号到11月29号，航班将调整为每周四周日直飞，包头往返韩国仁川。
1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王曼琪，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
1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4: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6: 诚信是什么？
2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8: 100年不洗便。
29: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3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3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32: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3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7: 曲项向天歌。
3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8: 好的，谢谢。
3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目标是人生路上的灯塔，它让迷茫的人有了方向，让平凡生出光芒。不必因为它遥远而却步，信心是点亮征程的星火，相信自己能够迈出第一步，便已经赢在了原地徘徊的犹豫。不必因为暂时的失意而沮丧，努力是丈量梦想的标尺。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和各位互动的话题来说一说今年最想完成的一个小目标，减肥、学技能、去旅行，年底又到年底了是吧，然后这一年的这个计划完成的怎么样，欢迎各位来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

0: 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来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今天来说的是今年最想完成的一个小目标的完成情况，马上就要到2026年了，是吧？
1: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
0: 现在我们分享给各位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Gala 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这首歌发行在2011年，收录于专辑《追梦赤子心》，核心歌词就是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能够感到直击人心？以这种嘶吼式的唱腔，传递了对梦想。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在早间的7:30到8:00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今天和各位互动的内容是来说一说年底了啊，这一年当中你最想完成的一个小目标的完成情况。这位叫做小明的朋友他说啊，李明的朋友他说今年目标瘦10斤，目前已经减6斤了。他也在向大家寻求有什么高效燃脂运动的推荐吗？我觉得这个太多了，抖音里面搜一搜那真的是数不胜数，想怎么减就怎么减。但是其实减肥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一个毅力的问题啊！再好的饮食食谱，再好的健身减肥的方法，都需要你能够长久的坚持下来。这位叫做张婷的女孩子吧，她说想学 Python， 刚看完基础语法，接下来练什么项目比较好呢？你说的是程序吗？想写程序吗 ？Python？ 我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啊，总觉得能够写出程序的人还是很牛了。这位叫做浩浩的朋友他说，计划年底前能够远行，最好去爬一次泰山。

耳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在1993年的这首歌《海阔天空》，来自于 Beyond 乐队。

安排一下抖音平台龙腾来点播的一首歌曲《美了美了》。这首歌呢是由汤潮作词作曲，萧沈阳跟他合唱完成的一首流行歌曲，在2009年发行。这首歌曲大家非常喜欢，是因为它融合了很多的东北的民谣元素，旋律轻快流畅，歌词呢又是直白热烈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龙腾先生也希望愿每一个人听这首歌美了美了，心情美美的，好心情天天有，是吧？感谢龙腾先生的互动，

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们今天和各位互动的话题来说一说，年底了，这一年你的小目标完成的怎么样，完成情况是怎样，来和我们互动一下。陈雪说想戒奶茶，已经坚持21天了，最近总是馋，有没有什么抵抗诱惑的方法？

来自于呼伦贝尔市的小阿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来到直播间呢，可以轻轻的给我们一个关注。吴强说，目标是存下20000块的旅行基金，目前1.2万。副业做点什么能快速增收呢？你也可尝试一下这个送快递啊，但是真的很辛苦。我们家小区有一个这个快递基站，我就不说名字了，几乎每年都在换这个主人，每个人干着干着就坚持不下去了。其实盘下那个快递站呢很容易，但是能够把这个快递站很好的经营下来太难了。每一个老板最终的开始，我见到老板的时候都是信誓旦旦，有的夏天的时候都光着膀子，那真是撸起袖子光着膀子加油干。但是呢，可能到年底的时候，然后呢就耷拉着脑袋，等到第二年春天，哎，店就盘出去了，就是很难坚持。不过目前这个店，我要说的是，科技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个老板引进了非常科技的那个取货箱，哎，就电子扫码那个。每个人呢几乎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快递，也不需要跟老板做更多的交流，所以他已经干了将近2年的时间了吧。继续加油，这个目标总是能实现的，把它长久的坚持下去，给这个广大业主提供更多便利的方便的服务。好的，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同步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开播时间是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点，我们都会准时直播。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抖音平台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保持互动。周杰的信息说是打算学做10道家常菜，已经解锁了红烧肉还有番茄炒鸡蛋了，下一道菜学点啥呢？哎，这一年的功夫您才学了2道菜，这速度有点慢呀，怎么都供不上自己吃，是不是？一年10道菜那也的确挺难的。郑林说计划去云南旅行，攻略看了一堆了，求避坑指南，网上去搜，抖音里有的是。我每次要去出行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抖音里我就看各个旅行主播还有一些旅游达人，哎，他们发的一些避坑指南很好用啊。在这里也谢谢抖音平台当中为我们大家提供很多便利生活服务的这些主播们，就像这首歌唱的是吧，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的未来都不是梦。好的，接下来8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4号，农历8月24，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特别节目《石榴花开满园方，同心聚力谱新篇》；
1: 陈班虎旗、护边员刘东旭23载边境线的坚守与团圆。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我市立足地域特色，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融入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文化建设、民生保障各领域，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辖区大地常开常盛。欢迎收听国庆节特别节目。石榴花开满园方，同心聚力谱新篇，为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深入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厚植广大少年儿童爱国爱乡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河市档案史志馆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阵地作用，邀请根河市第一小学师生走进展厅，开展沉浸式爱国主义思政教育实践活动，让尘封档案成为鲜活教材。让本土史志故事浸润少年心田。这次活动秉承以党育人、以史铸魂、方志润心工作理念，以馆藏红色档案、地方史志文献、珍贵实物史料为核心载体，将静态档案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学习、可感悟的沉浸式思政课堂，切实发挥档案史志、纯史、资政、育人核心职能，引导广大青少年读懂本土红色历史，体悟各民族同心奋斗的发展历程。真正实现以史育人、以情润心的教育成效。展厅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份份珍贵的历史档案，一件件承载岁月记忆的实物史料，系统梳理了根河地区的发展历程、民族交融故事与时代变迁轨迹，全方位展现了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和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动人画卷。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下，师生们驻足观摩，认真聆听，深入了解本土历史沿革、民俗文化发展历程和红色记忆，沉浸式感受城市的成长脉络与家国发展的峥嵘岁月，真切感悟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鲜活生动的史料故事，让在场的同学们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参观学习收获满满，受益匪浅。更可是第一小学学生张玉涵。
3: 这次参观让我收获特别多，档案里藏着祖国和家乡的发展变迁，看着家乡的发展变化，我真切感受到今天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也看到档案史志馆的叔叔阿姨们用心守护历史，把老故事展示给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要铭记历史，好好学习，热爱祖国，长大以后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根河市第一小学学生黄子航。
4: 今天参观了根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看到很多珍贵的老档案和老照片，我第一次了解到根河各个民族人民一直互帮互助，团结相守，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作为少先队员，我要把这些民族团结的故事记在心里，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同学听。
2: 根河市档案史志馆馆长黄春英。
5: 本次开展以党为媒迎华诞、史志润心思政行活动，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把档案史志作为鲜活思政课堂，组织